0: 味。猪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比赛呢依旧是连续的三关考验。首先呢要进行的是第一关的比拼，李教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关比赛的规则吧。
1: 亲子趣味赛比赛规则，比赛开始，家长们将拉动一辆四轮车在场地内进行竞速，在前两个弯墙处，家长们将会取得两桶水，需要将水放在车上继续比赛。在第三个弯墙处，家长们将获得一面旗帜，需要将旗帜插到指定地点，并与小选手们进行接力。小选手完成接力后，开始进行小轮车比赛。
0: 依旧是父母和孩子齐心协力的一次合作来进行今天的比赛。那要看看第一关谁是最强的搬运工，我们把目光锁定于起点处，看看爸爸妈妈们准备的如何。
2: 我们给爸爸妈妈加油。
0: 比赛开始。哇，
2: 爸爸们跑得好快呀、啊！哇，
0: 我们能听到那个轮车的轱辘吱吱作响。现在来看谁能够搬动第一桶水了。
2: 绿衣服的爸爸拿到了第一桶水，开始奔向第二个弯桥。
0: 哇，翻车了！现在场上呢是意外不停，
1: 奋力奔跑，勇往直前。家长们到达了第二个弯桥处，表现得十分出色，真棒！
0: 还剩下最后一桶水了。
2: 对于妈妈来说，搬运这么大一桶水也是很大挑战。
0: 确实，今天的这个波浪形的赛道啊，对于父母来说呢，这一轮体能方面有着不小的考验。
2: 前两名已经到达最后一个弯墙了，
0: 这不仅要快速的去通过每一道关卡，而且呢还要保证这个车不翻车。哇，
2: 这一次的任务不一样，这次大家要拿一杆旗子。
0: 是的。嗯，到了最后一道弯墙，
2: 三号爸爸已经通过了终点，现在奔向出发台要进行接力。红衣服爸爸也非常的迅速，
0: 确实特别吃力啊。
2: 二号妈妈非常努力，两桶水非常非常沉。
0: 哎，第一位小朋友已经出发了。
2: 第一位小朋友显然是训练有素啊，姿态非常顺畅。二号和四号小朋友也出发了。对对对，二号小朋友紧密的追赶，也是速度非常快，而且我们一看到这两个小朋友明显的姿态都是脚不沾地，都是全程抬压。
0: 第一名的小朋友太厉害了，拉开了很大的一段距离，后面的小朋友也是奋起直追。
2: 对，是的是的。哇，二号小朋友快到最后一个弯墙了，冲线了，冲线了。
0: 三号，恭喜三号宝贝。
2: 二号选手也到了，全身都是黑，非常酷啊。
0: 所有的宝贝都在专注地进行最后的比拼啊，加油加油。最后的两位宝贝现在是并驾齐驱哦，现在进行了反超。
2: 哦，两位小朋友还非常友好，看起来
0: 还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了。
2: 对对对。哦，一号小朋友冲过。哦，最后一位小朋友加油。
0: 那这样所有的宝贝都顺利地完成了第一轮的比拼。组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已经就位，比赛马上开始，
2: 期待爸爸妈妈的表现。
0: 比赛已经开始了，爸爸妈妈已经出发了，
2: 冲下了出发台。哇，前面两个爸爸好猛啊。
0: 这个车都已经拖不稳了，
2: 都飞起来了。
0: 爸爸呢马上要装第一桶水，但是现在场上呢是出现了一点小意外。哦，
2: 第二个爸爸反超了，看来这个装水也是个技术活呀。
0: 是的，我们看到后面呢还有两位妈妈，现在是在互相帮助啊。
2: 加油加油。哇，两位爸爸已经到达了第二个弯墙。哇，红衣服爸爸装水的动作非常专业利索。哇，
0: 看他们这个动作就能感受到这水桶够沉的。
2: 对，非常重非常重。你看，哇，妈妈们拉着这个

0: 这个一桶水就非常艰难，
1: 再重的负担，再陡的小坡，都不能阻止家长们前进的道路。
0: 爸爸们已经到达了第三个顽强啊，这个顽强与众不同，就是要拿一杆旗。
2: 妈妈们依旧是在互相帮助啊，
0: 对对对，
2: 这个场景还是非常温馨的，
0: 非常和谐，
2: 所以也是彰显了我们比赛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0: 对对
2: 哦，哇，爸爸加油加油，
0: 两个爸爸都冲过了终点线，
2: 爬坡这段需要卖力了，
0: 七号爸爸加油
2: 加油。
0: 哇哦，
2: 爸爸团是率先来到了起点处进行交接，第一位出发的小朋友
0: 非常顺利的出发，哦，动作不错。
2: 那现在妈妈团还没有到终点，加油加油！现在赛场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两位小选手的身影。
0: 这个是以往没有看到过，两位小朋友还有两位家长在同时在赛道里。妈妈们通过了，最后还有一个上坡，太不容易了。
2: 加油加油，妈妈们！对于体能来说考验太大了，妈妈们很棒。
0: 这对于妈妈们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健身挑战。
2: 那下面我们就要把目光锁定在终点区了，看看是哪个小朋友率先冲线了。七号小朋友，第一位完成比赛的小朋友，那边呢是已经归来，这边呢是已经出发。
0: 绿衣服小朋友是六号，六号动作非常娴熟啊！
2: 赛道当中的两位小朋友现在也是没有放弃，
0: 对，
2: 还在坚持进行着比赛。
0: 这项运动的一个特性啊！
2: 两位妈妈是彼此搀扶着到。

0: 妈妈还在喘着粗气，比赛结束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1: 还可以。
0: 我看您跟刚才旁边这位八号妈妈互相搀扶着彼此。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认识的，从武汉过来的。
0: 哦，那今天这个比赛您觉得家里的宝贝表现得如何？
1: 很棒，比我们棒。
0: 哎，那宝贝你觉得妈妈怎么样啊？
2: 很棒。
0: 很满意。来，我们来问一下八号妈妈，那您通过这个比赛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宝贝平常训练的不易？
1: 太不容易了，他们都。
0: 那接下来来看看爸爸团这边，五号爸爸，比赛结束之后感觉如何？
3: 很累。
0: 那感觉宝贝怎么样呢？
3: 肯定是比我们要棒。嗯，
0: 宝贝一直在努力向前冲刺啊。宝贝对于自己的成绩呢，满意不？
2: 满意。
0: 坚定的点点头。因为今天这个爸爸团可能是在力量上有更多的优势啊，是一马当先。
3: 对对对。
0: 那比赛结束之后觉得自己的宝贝发挥得如何？
4: 特别好，
0: 特别好。
4: 对，特别好。
0: 那听听宝贝对您的评价吧。
2: 很好。
0: 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恭喜一下爸爸团，五号和七号的宝贝啊，是成功进入到了下一轮的对决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四位小宝贝在第二轮当中的表现又是怎样的。这是一场亲子接力赛，考验着爸爸妈妈和小朋友的默契，同时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将决定哪三位小朋友可以顺利的进入到巅峰对决。那么决赛马上就要打响，来看看四位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在赛场上的表现吧。比赛开始，四位爸爸妈妈已经出发了。是的，比赛当中呢，有一位妈妈选手，现在可以看到啊，家长们骑着这个大号的平衡车有一些费力。
5: 是的，有个别家长还是懂得一些技巧的。
0: 嗯啊，
5: 看妈妈选手能不能追上来。
0: 是的，比赛当中呢，这个线路的选择尤为的关键。哎，身穿绿色马甲的爸爸一马当先，
5: 看来平时跟孩子们没少练呢。
0: 爸爸是奋力的去蹬地啊，想要加快速度。
5: 你发现没有，妈妈居然赶超了。
0: 是的，
5: 成为第三名了。
0: 加油加油。
5: 哇，第四名的爸爸加油！
0: 最后一道顽强啦！
5: 是的，现在已经第一个爸爸已经进入冲刺阶段，
0: 那马上要进入到的是接力的部分。
5: 三个选手都通过了第三个顽强，现在非常顺利，都在努力冲刺。
0: 嗯，所有的爸爸妈妈已经通过了终点，现在来看一下小朋友的表现啦。
5: 第一个小朋友三号车手已经出发。其他爸爸妈妈都飞奔往出发台。
0: 哇，妈妈跑得非常快啊。
5: 哦，七号、五号、二号都出发了。第一个小朋友已经通过了第一个弯墙。
0: 嗯，第一名小朋友还是由于刚才爸爸速度非常快，有很大的领先优势。
5: 你看第二、第三个小朋友都有很成熟的压台动作。
0: 嗯，
5: 看来平时都是学过的。
0: 是，确实为今天的比赛呢付出了非常多的训练。
5: 哦，七号、五号也都追上来了。好，现在进入冲刺阶段，
0: 终点线。
5: 第一位选手冲过终点，
0: 三号宝贝。
5: 好，三号宝贝，其他三位通过了最后一个弯墙，加油！二号通过了。
0: 所有的宝贝都是在最后一刻竭尽全力冲线，所有的宝贝已经完成了这一轮的比拼。第二轮四进三的比赛呢，也已经全部结束，先给自己一些掌声吧，大家表现都非常棒。哎，那首先要来问一下我身边这位妈妈了，这是今年我们这个家长团当中唯一一位妈妈，感觉比赛下来之后自己的体验怎么样呢？
1: 我觉得第二轮比第一轮感觉要好很多。
0: 是啊，我看到第二轮您出现了一个反超的瞬间，是不是心里还挺高兴的？
1: 因为比车相对来说没有第一轮那么相对就男女差异有这么大。
0: 那宝贝呢？宝贝，你是第一次跟妈妈一起参加这样的接力赛吗？
2: 对。
0: 那感觉今天妈妈表现得怎么样？
2: 好。
0: 你以后还想跟妈妈一起跑接力吗？
2: 想。
0: 哎，那看来今天妈妈表现得不错，宝贝很满意。来问一下旁边的爸爸。
3: 我是第一次骑平衡车，确实技术上差了点儿。
0: 因为这个车呢，我们看到对于家长来说虽然是大一号，但是我们这个地形啊，不断的这种波浪起伏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3: 对，很难。宝贝表现得很好，我很满意。
0: 那旁边的这个宝贝，你一直望着我，你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
2: 好。
0: 爸爸觉得宝贝怎么样？
6: 我感觉他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6: 通过这个比赛，也感觉到对他们来说，这种土坡的话。

0: 他们的体力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1: 那今天表现得非常不错啊，也要给你鼓鼓掌。
0: 嗯，
1: 来看看旁边的这位宝贝，你觉得自己表现怎么样？
2: 特别好，
0: 特别好。
1: 爸爸一直都陪伴着自己的宝贝啊进行比赛，您的体验怎么样呢？
3: 挺有难度的，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骑自行车，这个就是差了个脚蹬子，但是骑的实际上是相当的需要技术。
1: 是的，爸爸妈妈和宝贝在赛场上的发挥呢都非常的勇敢，宝贝们也很坚强。那么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呢，成功进入到最终的冠军争夺战的是我们的2号宝贝、3号宝贝和7号宝贝，恭喜各位。那期待着三位宝贝在接下来比赛当中的表现。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第三轮三位宝贝们在赛场当中又有怎样的发挥。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到紧张刺激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三位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比赛马上开始。比赛开始，小朋友已经出发了。
4: 2号一马当先，
1: 对，二号选手郝敬轩现在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哇，过这个弯墙的时候他这高度还挺高的。现在处在最后一名位置的呢是7号选手胡一白，在不断的给自己加速，连续的波浪地对于这些小朋友来说考验重重，因为这是他们第三次步入这个赛道了。
4: 三个孩子现在都是用压台的方式在加速，
1: 连比三轮啊，看看谁的体能能够支撑到最后。加油加油！呜，郝敬轩已经冲过了终点线，
4: 罗一中也冲过了，
1: 7号选手胡一白也完成了比赛。这样三位宝贝呢就全部结束了最后一轮的比拼。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小朋友最喜欢的颁奖环节了，在颁奖开始之前呢，还是要为三位小朋友献上我们的掌声，爸爸妈妈们献上鼓励吧。三位宝贝表现得非常棒啊。那么这场比赛当中获得第三名的是谁呢？7号选手胡一白。那接下来看看银牌得主，
4: 3号选手罗一周，
1: 也是由爸爸为自己的宝贝挂上奖牌。第一名的是我身边的郝敬轩，他刚已经急不可待了，说我是第一名，那我们就把你的金牌给你送上来好不好？今天妈妈也是付出了非常多啊，一路陪伴着你。那最后呢，我手中的这个冠军奖杯也要给你了，拿好，恭喜三位宝贝。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
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5: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4: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要吃
7: 山楂来喽！
8: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9: 好吃！
10: 来来来，
11: 好吃点啊！
12: 改食因爱而生。

0: 今天呢，要继续进行的是一场趣味的小勇士挑战赛，依旧是分为三个环节。那首先呢，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一轮比赛的对决，由李教练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轮比赛的规则。
1: 亲子趣味赛第一轮游戏规则，家长们首先需要推着小车从出发台出发，到达第一个弯墙时选择一个颜色的轮胎，随后经过每一个弯墙时都要选择和第一个轮胎相同颜色的轮胎，然后回到出发台和小朋友完成接力，最终由小朋友骑着平衡车完成比赛。
0: 刚才李教练也是说到了这轮胎的颜色非常的关键，那接下来就要来看看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之间配合的如何了。比赛开始，三位爸爸妈妈已经出发。
2: 哇，两位是妈妈。
0: 对，
2: 爸爸跑在前面。
0: 现在冲在前面位置的是爸爸。
2: 对，看他选择一个什么颜色的轮胎。
0: 对，这个环节呢，刚才李教练也是说到轮胎的颜色非常关键，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2: 如果在路途中轮胎有掉落，他必须去捡回来，不能更换颜色。
0: 而且在下一个站点，这轮胎的颜色必须是一样的。现在冲在前面位置的呢，依旧是爸爸。
2: 好，爸爸选择了绿色轮胎。
0: 嗯。
2: 啊，两位妈妈也跑得非常快，看来轮胎还是比水要轻一点。
0: 是啊，之前的这个水桶大战啊，爸爸妈妈都是竭尽全力，现在是轮到了轮胎搬运。
2: 哦，还是绿色轮胎一马当先。
0: 还剩下最后一处站点了，要看看爸爸妈妈的发挥。我们能听到小朋友们一直在给爸爸妈妈加油。
2: 第三个弯墙，小朋友们都等不及了。
0: 可以看到啊，现在父母们的速度跟之前相比是慢了许多，轮胎还是有一定的重量。
2: 对，三个轮胎还是比较沉重的。
0: 嗯。
2: 哦，一号爸爸非常快，已经冲过了终点，
0: 正在爬坡，
2: 直达出发台。
0: 哇，爸爸现在是要跟宝贝进行交接啦。
2: 运送黄色轮胎的妈妈行进 A 字形行进啊，看来这个车还是操控起来比较困难。
0: 由于是这种波浪地啊，妈妈们走起来就是有些费劲儿。妈妈加油
2: 加油。哇，马上就到了。好嘞，接力了，
0: 加油加油，现在要跟自己的宝贝进行交接。场上只有一位小朋友正在
2: 三号妈妈加油
0: 加油加油。一号宝贝
2: 一号和二号宝贝都已经进入车道，
0: 累坏了，妈妈加油，马上要跟自己的宝贝进行一个接力。

0: 好，三号小朋友出发。
1: 那接下来就要靠宝贝自己了。
0: 三号小朋友动作非常流畅啊。嗯，但差距是有点大。
1: 对，这边的宝贝已经出发，那边的宝贝已经到达。
0: 对，一号小朋友已经过了终点。
1: 哎，这场比赛可以看到啊，选手之间还是隔着比较远的距离。
0: 对，这个可能跟那个运送轮胎的差距比较大。
1: 是的，前面还是要依靠着爸爸妈妈们的努力。
0: 好，二号选手也，如果速度越快要走得越高，这样才安全。四号选手也回来了，
1: 都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辛苦了。和宝贝呢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先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表现都非常棒。我们看到啊，四位家长都戴着这个草帽遮阳，今天啊确实非常热，对于大家来说比赛还是有很大难度的。这是我们比赛当中啊非常出乎意料的一位家长，作为一位妈妈，她是永不放弃啊，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拿到了第一名啊，感觉怎么样？
2: 还可以，因为常年老锻炼，
1: 我能感受到您这个体能确实非常的充沛。那帮自己的孩子啊完成了第一个接力，觉得自己的宝贝表现得如何？
2: 听他说说吧。
1: 可以啊。
3: 可以
1: 啊，表现得可以啊。我们给大家鼓鼓掌好不好？那今天是第一个冲线的小朋友，来，这位爸爸，唯一的爸爸，
4: 就是平时锻炼太少了。
1: 主要是这个赛道对您来说，对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有难度啊，因为大家也是不常在这样的赛道进行比赛。那觉得自己的宝贝表现得如何呢？
4: 非常好，
3: 非常好。
1: 这个头盔是你自己装扮的吗？
3: 是，
1: 非常漂亮。我刚才一直盯着你的头盔，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3: 满意。
1: 满意啊，还是有点犹豫，但你表现得很好很好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位小朋友，最后一位妈妈，比赛下来之后您的感觉如何呢？
5: 我的感受是腿已软已残。
1: 下一轮呢就是你们自己要奋斗了，加油。那马上就进入到四进三的比拼了，还是由李教练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规则。
6: 亲子趣味赛第二轮游戏规则，家长首先需要从出发台骑着平衡车出发，完成赛道竞速，然后与小朋友完成接力，小朋友继续骑着平衡车完成最终的赛道竞速。
1: 那接下来就来看一下父母和孩子们在赛场当中的表现吧，各位加油。比赛开始了，先是家长们的部分。
0: 对，四位家长都同时滑下了出发台。 哇，速度非常快，这一轮不愧是决赛的。
1: 妈妈们胆子真大呀。
0: 对，这个白衣服的妈妈是我比较熟悉的，阿鲁的妈妈。
1: 这个妈妈在刚才的这个搬运工的部分表现就非常的出色。
0: 对，她是经常去健身房，所以身体素质真的是非常棒。
1: 真的，一看就是平常爱锻炼的家长。
0: 对。哦，这个第二位的爸爸也非常棒啊。
1: 感觉对于家长来说，这个车想要控制好速度是不是挺难呢？
0: 不太容易，因为小朋友们平时还有教练教，我想爸爸妈妈们平时没有学过这么多专业的技巧，
1: 完全就是新手出战。
0: 对，这是非常不容易。
1: 哦，加油加油。
0: 一号爸爸后来追上了啊。六号妈妈，阿鲁的妈妈也不甘落后啊。
1: 好，那现在就要进行交接棒啦。
0: 好的，四位家长都先后到了出发台。
1: 这四位家长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拉开太远，
0: 小朋友们距离还是能够非常紧的，所以还是能够追赶。
1: 一看小朋友们的这个表现跟家长相比就是要更娴熟一点啊。
0: 是的是的，他们在这个虽然车小，但是身形与车人合一啊。
1: 还剩下最后一处啦。
0: 对，
1: 哇，哎，家长一直在喊这个上脚，想问一下教练这个上脚是什么意思呀？
0: 上脚就是在车速不够的情况下用腿的蹬跑来加速啊，但是在起伏的地方呢还要用一些技巧来加速。
1: 很难。
0: 对对。
1: 哎，一号宝贝率先冲线，非常棒啊，四位宝贝都完成了自己的比赛。宝贝和家

0: 家长们的第二轮比赛也已经结束，先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都非常的努力啊，先从我身边的这位妈妈开始，已经在开始卸自己的装备了。是不是第一次参与到这种比赛当中，第一次骑平衡车呢？我看这个赛道对大家来说还是挺具有挑战性的。
1: 对，平时孩子训练的时候骑过，但是我今天这个压力更大。
0: 是
1: 因为宝贝很棒，妈妈必须给做出努力。
0: 哇，妈妈好棒啊。宝贝，你觉得妈妈表现得怎么样？
2: 很好。
0: 很好啊，非常坚定的说很好。那宝贝，你觉得自己表现得如何呀？
2: 还行。
0: 还行啊，但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速度特别快。在过弯道的时候你害不害怕呀？
2: 不害怕。
0: 不害怕是不是？非常棒啊，妈妈给自己的宝贝一点掌声吧。
1: 好棒啊。
0: 好嘞，来看下来这位爸爸。爸爸今天在这个骑车环节啊非常的出色啊，进行了一次超越。爸爸骑完之后也是满头大汗。那宝贝，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如何？
3: 很好。
0: 很好。你觉得哪段对你来说特别难啊？
3: 哪段都给我感觉不难。
0: 哦，你都不难，你特别自信。
3: 嗯，
0: 对你来说这都是小菜一碟是不是？啊，宝贝非常棒啊，鼓励鼓励。那来问一下这边的妈妈，爱锻炼的妈妈，这个比赛下来我看您不是那种气喘吁吁的状态啊，是不是经常喜欢参加这样的体育运动？
1: 对啊，经常骑自行车也，但是平衡车是第一次。
0: 那你觉得宝贝表现得如何啊？
1: 挺好的，一直很优秀。
0: 那来听听宝贝对您的评价，是不是对妈妈有很高的要求啊？
3: 对，
0: 你看宝贝对您有着高要求，但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棒。来，我们来看看您旁边这位妈妈，您今天感觉如何？
4: 还行，第二轮感觉比第一轮稍微容易点儿。
0: 是不是也是平常也会骑车锻炼？
4: 对，会去健身，有健身的习惯，但是没怎么骑过车倒是。
0: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对于宝贝多了一重认识，就是发现宝贝更勇敢更坚强？
4: 是觉得他们其实真的挺厉害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厉害的多。
0: 那我们给各位宝贝送上自己的掌声好不好？大家今天表现都特别棒。那今天在这一轮四进三当中呢，进入到接下来冠军争夺战的三位宝贝分别是七号、一号以及六号的宝贝，恭喜。那接下来呢，就要看宝贝们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的表现了，各位家长们给他们加油吧。宝贝们呢，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一路闯关，现在是来到了冠军争夺战。那李教练，冠军争夺战呢又发生了变化，因为他们需要靠自己来完成最后的比赛了。
5: 是的，三个小选手现在要骑以自己的力量来完成比赛。
0: 那我们也是非常期待他们的发挥，请三位小选手做好准备吧，加油。刺激的冠军争夺战开始了。哇，七号的这个小姑娘然然冲劲十足啊，现在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
5: 对对对，牛顿紧跟其后。哇，现在是阿鲁好像要赶超了。
0: 是的，这三位选手的实力都很强劲啊。
5: 非常接近。对，
0: 这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宝贝们加油。
5: 都扎在了一起。
0: 哎，我们看小姑娘这个平衡性特别好，正在继续进行比赛，马上冲刺。哇，恭喜我们第一名的宝贝。
5: 然后是牛顿。好，阿鲁非常坚强，坚持完了，
0: 坚持完成了比赛啊。宝贝呢，已经完成了最后紧张刺激的冠军争夺战。我刚还跟李教练在说啊，这场比赛真的非常精彩。
5: 是的，
0: 因为三位选手实力都很强劲啊。我们的爸爸妈妈们给他们鼓鼓掌好不好？非常棒啊，宝贝们一路闯关直到现在。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颁奖环节。首先呢，是我们要颁发铜牌，由李教练来说一下铜牌得主是谁呀？
5: 铜牌得主是阿鲁，
0: 恭喜阿鲁！
5: 我们又来妈妈来颁奖啊！
0: 阿鲁特别棒啊，一直没有放弃啊，一直跑到了最后，你特别优秀。妈妈觉得优不优秀啊？
6: 优秀，
0: 可优秀了。那我们来看看银牌得主是谁啊？银牌得主就是站在中间的牛顿，恭喜！
5: 牛顿。

0: 送上了银牌，那接下来就是金牌啦，金牌就是我身边可爱的小姑娘然然，恭喜，很棒啊，
1: 很棒。
0: 除了这个金牌之外啊，然然你还有一座奖杯献给你，你是今天的冠军，我们给然然鼓鼓掌好不好？那妈妈今天看到了自己的宝贝夺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2: 很棒，非常努力，
0: 而且她今天比赛真的发挥得很棒，很出彩，一直坚持冲向了终点啊，是这组当中唯一的女孩子，
2: 非常优秀的小女孩，加油吧，
0: 加油。爸爸觉得牛顿今年表现得怎么样？
3: 非常棒，
0: 非常棒。
3: 对，因为他是在这组里面应该是最小的，他其实是5岁，不到6岁
0: 啊，5岁，
3: 对，所以能取得这个成绩，我认为是非常棒的。
0: 对，而且他一路闯关到现在啊，这个名次也都是处在前列，我们也要给牛顿鼓鼓掌好不好？牛顿很棒，
3: 加油。
0: 最后要问一下阿鲁的妈妈了，阿鲁刚才有点哭鼻子啊，因为中间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小失误啊。那妈妈觉得呢？妈妈觉得阿鲁表现怎么样？
4: 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赛当中正常的磕碰是难免的，他们原来没有经历过，
0: 给阿鲁也鼓鼓掌好不好？
5: 谢谢，加油！
0: 不哭不哭。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恭喜三位宝贝，也感谢各位为我们呈现了这么精彩的比赛。那今天比赛结束了，但是精彩的节目还在继续，请您持续关注。最后让我们来一起喊出口号吧，快乐无极限，英雄出少年。
6: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7: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8: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7: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8: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7: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9: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3: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3岁了。

0: 上集我在真假没完的身份中反复横跳，把没聊耍得团团转，最终拿回了铜牌。
1: 神秘洞穴，
2: 这里的地形与铜牌和石碑上的图案很像，
3: 这应该就是布满洞穴的山坡，看样子荒废很久了。好像需要钥匙，
2: 你看，像是月族文字。
3: 我查一下，
2: 103，铜牌上刻的是404，103404，
3: 这数字会不会是门牌号啊？
2: 有道理，
3: 这里房屋这么多，地形又复杂，要不咱们用无人机找找404在哪儿吧？
4: 原来404是门牌号啊！
2: 啊，星云，
3: 怎么了？
0: 我感觉有人在跟着我们。
3: 是梅尔内尔，又是他们。
0: 我有个办法。哎呦，我肚子疼，那个你们等我一下啊。
5: 哥，他们怎么不走了？
4: 静观其变，
2: 再往上就是三开头了，马上就到404了。
0: 好嘞，咱们走吧。
2: 哎，这个就是404吧？
3: 虽然很像，但应该不是。再找吧。
4: 这就是404，只是年代久远，看不清了。
0: 哼，三个小文盲，还是哥你有文化，看我大力破门。
4: 文明点，线索打坏了就糟了，瞧哥的。

0: 你还会撬门钉锁呢，
1: 技多不压身嘛。
2: 他们中计了，
0: 我厉害吧？
2: 干得漂亮，咱们赶紧找司令四吧。
3: 嗯，
2: 好像是这儿。从钥匙孔的宽度来看，会不会铜牌就是钥匙？
0: 试一下。
2: 很多补充工具，可能以前是个仓库吧。大祭司会把解药放在哪儿呢？咱们分头找吧。
0: 嗯，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右手赢。小左，你连输二十次了，要努力啊。
4: 哇，哥，我已经玩了大半天才全了，还没好吗？
1: 技术活快不了。
0: 啊？
4: 这什么也没有啊，哥，你确定是这儿吗？
1: 什么？我不可能记错呀。这两笔刻痕像新刻上去的。哎，中计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4: 真是太可怕了！
3: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8: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

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什么呀？
1: 钟林，
2: 我没事儿。
1: 居然有虫龙！
0: 抱歉抱歉，我好像知道这个怎么用了。
2: 你们快过来！啊，
1: 这是什么？扭一下，不会又突然冒出柜子吧？
0: 试试。是个暗门，走吧。
3: 等等，居然敢耍我们！不过也算及时，背后就是你们刚发现的暗门吧？没了，别让他们进去了。

回马枪。

0: 制住了。
1: 趁现在下去看看吧。
2: 赵林，这画的是什么呀？
1: 大概意思是天穗后和天穗虫都生活在森林里，但后来古月族人把天穗后都抓走了，天穗虫们便突然开始攻击人类，被咬伤的人会中毒变蓝甚至身亡，只有天穗后才能解毒。看来我们得找到天穗后。
0: 这只天穗后和前面画的不太一样，倒是和荒原古卷轴上的图案一样。
3: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4: 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
2: 哥，你嘀咕什么呢？天穗虫还会倒立？
0: 这壁画上也没倒立的天穗虫啊。
5: 我知道了，上面那个暗门开关。
4: 快撞晕！
1: 你确定是这个？先试试。没反应啊？
0: 不应该啊！
2: 你到底行不行啊？
6: 说什么也得下去看看呐！
0: 他们下去了，快阻止他们！
7: 没鸟，挡住他们！
6: 给我顶住！
4: 奇怪，怎么这块手感不一样啊？是蜡，这地方怎么会有蜡呢？虫儿倒立飞，隐入虚空中。隐入虚空，莫非是？
8: 果然出现了，倒立的天穗虫。

0: 八方湖。
1: 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撤走。嗯，
2: 一二三。我是不会让你们妨碍我哥的。
1: 变成没了。放开，壮林，快走。嗯。
0: 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湖，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
3: 八方湖？
0: 没想到啊，你也认识这宝贝。
3: 倒立的天岁虫？怎么会？
0: 天岁虫是用特殊的蜡画的，表面光滑难以着色，懂了吧？有了这八方湖，我再也不用通过找天岁虫来找天岁后了，天岁后是我的了。
3: 你休想！
0: 走喽！没了，接着，漂亮！
2: 没想到吧？
0: 什么？
3: 少林，快！
2: 我讨厌不同，哥，救我！
3: 有没了在，这门困不了他们多久，快走！
4: 你们给我等着！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上集，我们与没完没了一番周旋，从破解了谜题的没完手中夺回了八方符。
1: 跳舞怪林，
2: 看来他们往这个方向去了。追！人呢？
3: 我的腿部训练成果怎么样？这回不信追不上他们。哦，
4: 对了，你说他们往哪边去了？
2: 下次把你哥的命当回事儿。
3: 好。

0: 你，怎么不拿稳点？
1: 那还不是因为你催我，
0: 就赖你，
1: 赖你，
0: 你
2: 好了，你们都别吵了，找东西要紧。

0: 啊，这植物的尺寸也太离谱了吧，
1: 是有点奇怪。
2: 刚把我们删进来，现在又想搞偷袭。
0: 赵林，这是什么草？
1: 嘘，小点声。看起来像是跳舞草，但这也太高了。跳舞草受到声波刺激，叶片就会摆动。刚刚应该是我们音调太高，才会被舞动的叶片扇进来的。
2: 啊，这么神奇啊！我来试一下。
1: 啊！哇
2: 哇！活该！
1: 都说了小点声。八方湖会不会滚到这里边来了？
0: 从逻辑上来讲，这概率很大。
1: 找找看。有点烦躁，你们安静一点。没事吧？
0: 你快感受一下，这树根为什么绊我？
1: 我只能感受情绪，无法询问信息。
0: 哎呀，你试试看嘛。
1: 我感受到一种痛苦的情绪。

0: 我路痴吗？又不等我。他们人呢？
1: 跟丢了。
0: 什么？怎么能跟丢呢？线索就是钱，你的腿白练了。
2: 没白练，看好了，好像有人啊！
3: 还没到过年呢，就行这么大礼，
4: 真懂事啊！礼多人不怪嘛。
5: 不要轻易暴露你的理解能力，把八方壶交出来。原来八方壶在那儿呢。
4: 站住，
2: 有了，
4: 你过来呀。

0: 根据我的观影经验，这八成又是个怪物。啊，你们看啊，所有的树根上都有花，看着像是附生花。
1: 刚才我们一踩到花，树根就伸出来了。
0: 我猜只有躲开花，才能避开树根的攻击。
2: 简单，用无人机去那八方谷就行了。
1: 别跑！我的腿可不是白练的。
0: 别踩花，危险！
3: 你可拉倒吧，想骗玩意我，你还嫩了点儿。
0: 都跟你们说了，别踩别踩，这下好了，全军覆没了吧？
3: 我的好妹妹，

0: 瓜被阳光照到的一瞬间，树根痛苦的情绪明显减弱了。看来要让花晒到阳光，才能让树根摆脱花的控制，放松下来。
1: 微弱的光陪我和黑暗较量，那是我啊渺小伟大的力量。
2: 得救了！
3: 可以啊，赵林，虽然难听，但是管用。
0: 快用无人机！
4: 爬来吧你！
3: 别人的东西还是少碰为妙。
0: 我们走。
5: 我的好妹妹，咱以后能不能不要只练腿，也多练练脑子呀？
6: 练脑子？用哑铃还是单杠练啊？
0: 是老板。
7: 线索拿到了吧？
6: 老板，还没
7: 拿到。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5: 没聊，把音量调大。老板，年纪大了，可不能老生气呀。
7: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5: 对不起啊，老板，刚才只是
7: 当面跟我解释。
0: 上集我们利用植物特点顺利脱困，并取回了八方壶。没完没了，再见，我们先走一步。花海大作战。

0: 这是咱老板铃兰。
1: 不像啊。
2: 现在像了吗？
1: 老板对不起，我没看清楚。
2: 知道你脑子笨。

0: 行动，没看见没有啊？
1: 已经就在附近，小心点。
2: 哪里跑？
3: 在前面。
2: 在这儿呢。
4: 怎么到处都是没完的声音啊？
0: 从这边。嗯，
1: 幸运跟上。
5: 你还嫩了点儿，
1: 非比
3: 我哥这叫大愚若智。
2: 不会夸可以不夸，拿八方壶。
3: 站住！
6: 也没了，
3: 也没了。用啊，
5: 变个破花还不如不变。
3: 要不姐姐把你扛回家种起来。我的
1: 变条花非常可爱的。
5: 是挺凉快的。
0: 赢了！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0: 还得是我们铃兰大老板，出手即得胜。
1: 还不是因为你们太笨。
2: 对对对，老板才貌双全，尤其是这个头发，人家也想染。
1: 天生的，随我爸。
3: 嘿嘿，原来他是老板，还是个老外。
1: 喂，你的能力果然有点意思，加入我们，帮我一起找天岁后，研制永葆青春的药，保证让你成为第一只不老的小熊猫，如何？
4: 永葆青春的药，
3: 原来你的目的是这个。
5: 果然人上了年纪就怕变老啊。
2: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0: 就是别在这哪壶不开提哪壶。
5: 给我教训他们。怎么回事啊？
3: 看来反色向日葵被光照之后会喷射花籽啊。我们这样。
6: 好疼啊。
0: 撤，快撤。
2: 觉得我可爱吗？

0: 作战成功。
1: 我们走。

0: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伊斯。今天的作业都写完了吗？让我们一起为明天做准备吧。集合了，现在开始点名。明天的课本
1: 到，
0: 要交的作业
1: 到，
0: 还有文具。
1: 我在这，我在这。
0: 好，大家都到齐了。
2: 还有我，还有我呢。
0: 对不起啊，把你给忘了。小朋友们，我们准备好了，你呢？咱们明天学校见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冷冻后似雪糕，
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文件这么大，
20: 这网速够吗？
2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2: 直播间好多人呢。
23: 我们可不能卡。
2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6: 鳕鱼，
27: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你们的好朋友来啦，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

0: 日葵花海遭遇没完和没了的袭击，并见到幕后老板林兰，惊险保住线索。喷气乌龟。
1: 好饿呀！啊，
2: 芒果树，
3: 金云，帮我摘个大的。
1: 一个都没有。
3: 奇怪，一路上所有果树的果子都被摘了。
0: 要不咱们吃之前储备的食物吧。我去找干树枝生火，你们稍微收拾一下这儿。
4: 嗯。
0: 啊，这有一颗芒果。哎，星云一定超开心。
2: 嗯，什么味儿啊？
0: 啊，芒果呢？哪来的草地？鹏飞星云，你们这是干嘛？
2: 我们刚拿出食物，就闻到一股怪味，然后食物就没了。
0: 又是怪味，丢的也是食物，也许食物能引出真相。星云，把你的储备食物都拿出来吧，我有个计划。
2: 啊？什么储备食物？我没有。那好吧，就一点哦。

不见了。这个痕迹像是刚刚被撞的。饼干残渣。应该是朝那边跑了，咱们过去看看吧。

0: 线索到这儿就没了，会在哪儿呢？你看，会不会太过分了？
1: 任何偷盗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
2: 还是换个小的吧。
0: 这我们是不是搞错了？对不起，我们刚才不是有意的，我们在抓一个跑得很快的小偷，他抢走了我们的食物。您没事吧？
1: 等我抓到他，我就要
0: 好了，星云，别吓到他了。老人家您别怕，我们继续找吧。先走了。

0: 错路了，回头找一下吧。
1: 喂，老人家，
0: 他怎么了？哎呦！
1: 那是我装食物的袋子，还有我送星云的饼干。站住！会喷气的乌龟，
0: 这股怪味和食物被抢食的一样。
1: 那看来小偷就是这只乌龟。还我食物！
2: 这味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1: 喂，站住！
3: 被抓到就惨了，好好，我还给你，别追了。完了完了，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千万别吵醒他们。
4: 好晕呐。
3: 快，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4: 你说什么？
1: 住手。
0: 星云，你还好吗？
3: 哎呀，这里很危险，不能停留。
1: 我才不信你呢。
3: 这里有天穗虫，他们都发疯了，见到动物就咬，被咬到就会中毒。
0: 天穗虫？
3: 不好，你赶紧喷气带我们走啊。
5: 刚才消耗过多，得酝酿酝酿呀。
6: 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7: 还有个办法，跟着我跳天穗虫舞，天穗虫会根据舞蹈分辨敌我。
6: 跳舞？
3: 左转三圈，右转三圈，我转。
0: 这也行，咱们也来。
1: 我偶像包袱重，跳不来这舞。
6: 我为跳舞而生。哎，哟呼！
5: 做乌龟好累呀、啊。
3: 应该是安全的。
0: 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会放会喷气泡？
7: 因为天穗虫，不是天穗后。
0: 天穗后？
7: 他是天穗虫的首领。
0: 在哪儿呀？能带我们去找吗？
7: 早就被人抓没了。天穗虫找不到天穗后，就陷入了疯狂，还产生了毒性。森林里的一些动植物也跟着发生了异常。
5: 可你速度变快了，不是挺好的吗？
7: 好什么呀？脖子都变蓝了，多难看呢！跑得快，吃得多，不是在吃，就是在找吃的的路上。要不是这附近的食物都吃光了，我至于偷你们的食物吗？
0: 谢谢您救了我们，作为报答，我们请您吃饭吧，我们一起饱餐一顿。嗯。今天老乌龟说的和咱们之前在古月村卷轴上看到的不一样。
5: 也就是说，天穗虫产生毒性未必是大祭司造成的。
1: 没错，幸亏遇到老乌龟，否则咱们可能越调查就离天穗虫的真相越远。
0: 在这里遇到天穗虫，说明我们没有走错方向，等我们找到天穗后，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1: 这里居然有信号。

0: 样了，找不到解药就赶紧回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我们现在红叶哥哥，我爸怎么样？
0: 别担心，老师的情况还比较稳定。
1: 我们挺顺利的，很快就能找到解药了。
0: 那就好，你们在外面要多加小心啊。
1: 嗯。

0: 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对了，喝卓然
1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1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
1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

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急，我们被一只会喷气的乌龟偷走了食物，还遭遇了天碎虫。幸亏乌龟带我们跳驱虫舞逃脱。
1: 绿林怪侠，
2: 朝这个方向走。
1: 这些植物都好奇特呀，
2: 走吧，说不定还有更奇特的呢。

0: 萌啊，像猫咪的爪子。刀心花刺，不了解的植物还是小心点。
1: 知道了。
2: 不过周围好像没有别的路啊，该怎么过去呢？
0: 你说这花刺会不会像猫指甲一样也会收回呢？
1: 试试不就知道了。喵，小鱼干来喽。要么收起来，要么剪指甲。
0: 幼稚，没救了。
3: 嘿嘿，
0: 难道这花的花刺只要碰一下就会收回？
1: 哎，有了。

0: 现在可以摸了吧？
1: 鸿飞，你怎么了？
2: 满分，
3: 老板真棒！
2: 你这表情我不喜欢。小妹妹，我劝你还是交出八分壶吧。
1: 你休想！
4: 哥，你看那吓傻了一个。
5: 八方壶在赵林身上，别分心，追！啊！
1: 鸿飞，你在干嘛？哎！啊！看来这种花会导致人僵硬。

0: 变成这么弱的人，
1: 我也很意外。啊！哎，无人机可以帮上忙。

0: 看你还能好多久！哇！忘了拿遥控器，这要怎么操作啊？啊！好疼啊！这都什么破功能呀？救命啊！不能动了，有你没你，不都一样吗？
1: 原来这花让人僵硬的效果有时间限制。哼，小毛球，我这就来救你。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鸿飞，
2: 我得想办法把无人机给鸿飞。
1: 别乱动啊！星云，别想过去，快把防护给我！星云，刚才就是他们几个宰了我的尾巴。
3: 蓝色的水獭和豹子，
2: 啊，好可爱呀！
4: 矜持点，老板看着呢。
0: 别坏我的好事，当心我连你们一块收拾。
2: 大力塔，不收徒，要不你拜我，我萌萌豹倒是缺个打杂的。<笑>那就算了哈。<笑>谢谢你们帮忙，我是赵林，这是星云。怎么你们身上也是蓝色的呢？啊？哎，它会变身？你是不是什么都能变呀？
3: 关你什么事啊？
2: 只要是有生命的，星云都能变。哇！哎，还愣着干啥呢？走。啊！嘿嘿，
3: 啥意思啊？光天化日直接抢人？追！救我！救我呀！哦！啊！
2: 醒醒！发生什么了？快追！啊！星云，那个猫爪花！啊！你小心一点！大力塔，抓住！
3: 丑的塔吗？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所以，
1: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鳕鱼，
12: 是深海鳕鱼，
13: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1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17: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8: 我找到春天了。
17: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1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1: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

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急，我们差点被抢走了八方湖。得亏两位怪侠出手相助，但他们的目的竟然是劫走星云。
1: 竹楼突击。
2: 别闹，出力。
3: 忙及正义，我出的是精神力。我累了，咱们休息一下再走吧。
2: 我扛你走。
4: 哇，这臂力，我要立刻马上知道他的锻炼秘籍，我要立刻马上从星云那儿拿回八方湖。
5: 老板，我会想办法的。
6: 我的防晒霜时效过了，
4: 给你三分钟解决问题，三秒就够了。哎
0: 啊！该不会是大力塔对星云？
4: 快走！
0: 啊，感觉是这儿啊，
4: 我们去前面看看。老板，我刚才差点不见了，你知道吗？
5: 老板息怒，正事要紧呢。
4: 追！
0: 大力塔的脚印。
4: 应该是进这里面去了。
0: 啊，里面有几栋房子。这个图案和古月村的很像。
4: 或许这里是古月族人的遗迹。那是什么花呀？
0: 像是大王花。星云最怕大王花，得赶紧找到它。先从这栋开始找吧。

0: 是谁打扰我棍蛇睡午觉？
1: 像棍子一样的蛇，快走！
2: 站住！
0: 你们是谁？
2: 哎呦！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1: 我们是来找大力塔和萌萌豹的。
0: 是不是来找我兄弟麻烦？没门！

0: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2: 我们是路过的。
0: 哦。你们是谁？
3: 你怎么比我的员工还笨？
4: 点你呢。
5: 我们是路人，你继续干活吧。
0: 哦。喂，你们是谁？
3: 受不了了，上！
0: 我就问一下，你们就打我，看招！

0: 快变！
1: ！
2: 不要！
0: 意外意外，抱歉啊！
1: 你故意的吧？
0: 不是，
1: 你有打我就踩我尾巴，你就是故意的。
0: 我冤枉啊！好了。

0: 你没事吧？
1: 请求助！大王化失控了，快叫金树枝！
2: 哦。
3: 好妹妹，你怎么被那头猪撞到这儿来了？快救老板！
4: 蛇走了，咱们赶紧逃出去吧。
5: 哦，怪蛇，你来了。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你要他变身，直接告诉他原因不就行了吗？
0: 星云，你好点了吗？
6: 谢谢你们救了我。你们到底为什么让我变身成蛙仔呀？
1: 其实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我们几个是森林五怪，

0: 天穗虫毒性的影响，身体产生变异，拥有了一些异能。有一天，大王花也产生了变异，他们侵蚀这里的植物，让植物也产生变异。慢慢的，这里的变异植物越来越多，其他动物就都离开了。而蛙大哥的儿子蛙仔也在采集晶树枝时失踪了。我们五兄弟依靠营地来对抗大王花，可这儿已经很危险，不能再待了。但蛙大哥要留在这里等蛙仔回来，怎么也不愿意离开。所以希望你能够变身成蛙仔，他只要看到蛙仔就会跟我们去安全的地方了。
1: 稍微有那么点感人，可我也得见过他儿子才能变呀。
0: 哎呀，他们父子俩长得跟亲兄弟一样，你看着蛙大哥变就可以了。
1: 只是给他当一户儿子，不会有其他麻烦事吧？
2: 不会。
1: 那行吧。我帮了你们，你们就要放我走啊。
3: 上集我们潜入怪侠的竹楼寻找星云，被怪蛇抓住，意外听到了门外铃兰他们的惨叫。父子相认，
1: 这刷子是做什么的？
4: 你变身之后，我们会在你的背后画一个圆形的图案，这是蛙仔和蛙大哥区别最大的地方。
5: 这边。
1: 什么东西啊？
0: 他就是我们的蛙大哥。

0: 在外面。
1: 蛙大哥，是我们啊！你看看我们找到谁了？
2: 啊！蛙仔！哎，
3: 爸！
2: 蛙仔！
3: 爸！
2: 蛙仔！
3: 爸！
2: 蛙仔！
3: 爸！
2: 蛙仔！
3: 爸爸！
4: 臭小子！你还知道回来？
1: 哎，蛙大哥，
4: 这些年都跑哪儿去了？
3: 没说有挨打这个环节呀，怎么不按剧本来的？
5: 仙云，好像是从那儿传来的。刚才好像是星云的声音。啊，有办法了。
6: 我大哥冷静啊，
4: 别拦着我、
7: 有话好好说呀、你看看孩子都被你吓得变声了。
2: 蛙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蛙仔回来了。
3: 你也太健忘了吧。
4: 放开
7: 蛙大哥。
1: 蛙仔是被变异植物抓走了，好不容易才跑回来的。
4: 你说什么？
1: 蛙仔他差点就捡不到我们了。
4: 原来是这样，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3: 你倒是给我说的机会呀。
2: 对不起、爸爸误会你了。你怎么了？没受伤吧？
4: 我仔饿了，快开饭吧。
1: 就是呀。
4: 等等，他的纹路。哎，难道我眼花了？蛙仔饿了，来吧，爸爸给你准备了好吃的。等等，你最爱的葱油拌苍蝇。蛙仔，不能浪费食物。
3: 爸，你先吃吧。
4: 啊，你先吃吧，爸不饿。
3: 爸，我也不饿。
4: 怎么会不饿呢？你都离家这么久了，很久没吃到这种美味了吧？来张嘴。啊，
3: 太烫了。等会儿，等会儿。
5: 星云。
4: 谁？
5: 啊，郜林。
4: 你们是谁？
1: 两个入侵者，大力塔萌萌豹，抓住他们。
3: 等等，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
5: 啊？
4: 什么？
8: 我刚才都看到了，星云很怕这种花。
1: 所以
9: 老板是想用这花对付星云，趁机夺走八方虎。老板英明。
8: 没了。
3: 事情就是这样，他们打败变异植物救了我。
4: 原来是这样，那还真是多谢你们了。留下来一起吃饭吧。好好招待两位恩人。
10: 来。
4: 蛙仔，你声音怎么怪怪的？
1: 变声期嘛。
5: 哎，你搞什么鬼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4: 这是糖醋苍蝇。这是豆豉苍蝇，别客气啊，尽管吃。
11: 我们人类不吃这个
4: 啊？那可惜了，你们人类真是没口福。来，蛙仔，尝尝。这个不烫。我吞了啊，你随意。
11: 吃吧。
4: 怎么哭了？
3: 好吃到想哭。
1: 蛙大哥，既然找到蛙仔了，我们是不是也该离开这儿了？
4: 没错，

0: 这片森林太危险了，那大家都把行李收拾一下。大家后退。发仔。
1: 完了。
2: 先把门窗关上，快。
3: 八方虎，
0: 你到底是谁？快说！
4: 我，
0: 你为什么骗我？
4: 我也是好心帮你啊。
2: 星云，没完！老虎给我！
5: 撑不住了。

0: 围墙坏了。
1: 哎呦！
2: 大力堂，气球叔，你们两个跟我去修补围墙。萌萌豹，萌萌豹，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你去拿荆树枝。
3: 这样过去太危险了，交给我吧。
4: 把荆树枝浇在大王花的根茎上，可以阻止它蔓延，
5: 但只是暂时的。
2: 荆树枝，没事吧？小心！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伊斯。今天的作业都写完了吗？让我们一起为明天做准备吧。集合了，现在开始点名。明天的课本
1: 到，
0: 要交的作业
1: 到，
0: 还有文具。
2: 我在这，我在这。
0: 好，大家都到齐了。
3: 还有我，还有我呢。
0: 对不起啊，把你给忘了。
4: 小朋友们，我们准备好了，你呢？咱们明天学校见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带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甜关心多甜爱。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9: 三岁了，
10: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12: 够不住，
1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能啃过门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9: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0: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21: 放心，几几瓶包装，
19: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2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三岁了，
9: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
3: 了，
7: 卓然。妈妈，
8: 哎，
7: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8: 美好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4: 想起想爱就充分想起。

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我假扮蛙大哥儿子就要成功时，大王花失控闯进来，险些被梅丸趁机抢走八方湖。
2: 紧急救援！
3: 刚才真是多谢你们了，这晶树枝啊，只能暂时固定住根茎，还得每天浇才行。
4: 啊！仙云，
3: 我们先去安全的地方吧。
5: 我去云翔那边帮忙。
1: 对面有动静，过去看看。
4: 怎么一会儿没见，你成我儿子了？
1: 那只蛙的儿子丢了，他的同伴让我变成他儿子骗他，可是全弄砸了。
3: 进来吧。
4: 啊！刚才你骗了他，他会不会要找你算账啊？
1: 要不还是溜吧。
3: 溜哪儿去啊？刚才
4: 我错了，我不该骗人。
5: 这么熟练？
3: 我没有怪你，其实我是。
5: 这！
3: 看来气球猪的能力又使用过度了。
5: 是啊，让他好好休息吧。
3: 没吓到你吧，外甥？
4: 外甥。
3: 刚才我就看到了你手心的胎记，你是熊妹的孩子吧？
1: 啊，熊妹？
5: 还真别说，他们脸上都有这种难看的闪电纹，简直就是一个骨子里刻出来的。
4: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3: 熊妹是我结拜的妹妹，也是星云的妈妈。哎，哎，熊妹的宝宝好可爱呀！
6: 是啊，
3: 是熊妹，熊妹，熊妹的脚印，大王花母体，八仔，你去通知大家赶紧撤离，我再去找熊妹他们，晚点我们在河边大石头那里集合。

0: 原来这经术的术士可以克制大王花。阿仔，
1: 爸，
2: 八大哥，
3: 八大哥，兄妹他们呢？
0: 先撤。
4: 八大哥，我们就暂时在这个人类废弃的房屋里躲避大王花吧。

0: 你妈妈和你都不见了。后来，蛙仔再去采集青树枝的时候，也失踪了。
1: 放心，蛙仔他一定会回来的。
0: 星云，你妈妈现在在哪儿？你们是怎么逃出去的？
2: 我也不知道，小时候的事我全忘了。从有记忆起，我就是一个人生活。
3: 他的尾巴好奇怪啊，是妖怪吧？
0: 没事了，回来就好。
4: 萌萌豹，我们快坚持不住了！
5: 看我的，萌萌之翼！
6: 大力他的身体已经快全部变蓝了，这结晶太薄了，固定不了根茎。大哥，我们需要大量的青树枝。
0: 那我去采青树枝，你们再坚持一下。
3: 我们也去帮忙。
7: 星云，森林里有大王花，你就别去凑热闹了。
2: 可我想看看老家，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
0: 好孩子，青树离老屋很近，等我们采完青树枝就过去看看。

0: 这是变异的江本鼠，我要吵醒他们。
1: 老板，咱们就在这儿把八方虎抢回来吧。
2: 嗯，没那几只动物帮忙，他们不是对手，别搞砸了。

0: 大防护在背包里。
1: 你刚才太冲动了。到手了。
0: 什么？
1: 哼，恩将仇报。别耽误了正事儿，你们先去采金树枝，我抢回八方湖就过来。嗯，我来帮忙。
2: 那你们注意安全，我们在前面等你们。

0: 这是花，
1: 快跑！
2: 赵林他们可能有危险，净树枝就交给你了，我去找他们。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判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着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3: 卓然！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

0: 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yeah! 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0: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哥和星云认亲，并带我们去采集树枝，却遭到铃兰他们阻拦，没能成功。
1: 往日阴影，
2: 只有打败大王花母体，大王花才会停止蔓延。
3: 星云，
2: 对了，我记得这里之前也存了一些净树枝。啊，只剩这些了。
3: 啊，这些应该够我们救鹏飞了。
2: 嗯，
4: 这
2: 啊
4: 啊
2: 啊！星云，你还好吗？
4: 哇，舅舅，这里是？
2: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4: 家。

妈妈呀，再换我们俩呢。

0: 林，快带上青树枝离开这儿。赵林，快出来！
1: 赵林，
2: 我马上就来救你、啊、小心，
1: 他的弱点好像是我脚下的花蕊，我能感觉到他像心脏一样在跳、
3: 啊、花蕊、啊啊啊、他的弱点应该就是花蕊，
2: 试试看、
4: 啊啊、幸好还剩点，看来必须上去了。
0: 赵林，你带诗音先走，我想办法救人。
2: 花大哥，
0: 别过来、啊、快走。
2: 花大哥、
0: 啊、快跑、
2: 啊、快救救、啊啊啊啊、我跟你拼了。
4: 星云，你要害怕，咱们一定会战胜他的。可怕的不是大王花，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3: 内心的恐惧，
4: 让我来试试我的能力。
1: 周林，太危险了，快走！
4: 一定要成功。

0: 紧张，加油啊，少林！
1: 好难控制。
2: 别怕。

好嘞，

0: 棒栗糖，萌萌棒，我们回来了。
1: 大丽塔为了保护我们，能力使用过度，他就……
2: 好兄弟，这里已经安全了。
3: 全身变蓝，爸爸会不会也……星云，彭宇哥哥，我爸还好吗？
4: 还好，不用担心。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3: 嗯。
5: 久等了。哎，星云呢？
3: 他……可能大丽塔的事情吓到他了，毕竟他身上也有蓝纹。
5: 没事的，他是个坚强的孩子。
6: 嗨，在找我吗？
3: 啊，星云，你怎么
6: 不伪装了？是不是又帅气了几分？
5: 星云，我给你做了点点心，路上吃吧。
6: 谢谢吧，舅舅。走吧，我都听见解药在催我了。
5: 啊？这湖上的四个雕塑我好像见过
3: 啊，在哪里见过呀？
5: 朝北边走有个大坑，就雕刻在坑壁上。
3: 嗯，谢谢你蛙大哥，再见。
6: 我们一定会找到解药，天最后拯救大家。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000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

0: 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啦，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上集，大王花包围了我们，意外让杏云恢复记忆，我们合力战胜了大王花。狭路相逢，
1: 别磨蹭，

0: 计算数呢。
1: 你要是不贪吃就不会便秘，你要是不便秘我们也不用冒这么大的险去那个地方。
0: 对对，你说的对，能不能先救救
1: 每次说你都说对对对，上点心不行吗？
0: 你先把我捞上，
1: 这次完事你一定要减肥，记住了吗？

0: 哪儿去了？
1: 奇怪，按照八方湖的指示，千岁后的方向就是在这儿啊。这会不会是没完没了的脚印？
2: 让我猜猜，这大脚印的旁边是不是还有某种动物留下的小脚印啊？
1: 真的？你怎么知道？那是我们的脚印，我们又绕回来了。你故意动我是吧？怎么会走不出去呢？先吃点东西吧。
2: 快点快点，我要吃八舅舅送我的亲情小点心。
1: 哎，我背包拉链没关吗？
2: 哎，
3: 喏。
1: 看来是这只胖松鼠干的好事。
4: 你看清楚，我是树群。
2: 我管你是谁，快把点心给我吐出来。
1: 有点嚣张啊。别弄伤他了，也许他能给我们指路呢。
2: 那就要看看他的认错态度了。准备，了解。呀哎呀哎，真默契。
1: 啊，
2: 哪去了？
1: 啊，我衣服里啊，快点。
2: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1: 在你头上。
5: 这边。
2: 你们给我站住。
1: 星云，要不算了，我们都不知道这林子深处会不会有什么。
2: 我居然被一只树渠给耍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4: 我不行了。
0: 你这是要生了吗？
4: 你才要生了，我是刚才吃的太撑了，
0: 都消化不良了还吃。
4: 森林变成这样，吃的越来越难找，那有吃的就要一次性吃饱呀。
0: 那只小熊猫一看就不好惹，我们不能停下。这个味道不会错的。
4: 终于找到了，甜甜的汁液，便便的可香，圆圆的虫笼是鼠群的马桶。
0: 别急，我先看看它睡得沉不沉。
4: 就是这个味儿。
2: 跑哪儿去了？什么味道？甜甜的。哇，这么大一颗猪笼草啊。
4: 怕什么，尽管来，不是我吹就能瘦不拉几的小熊猫，要不是我便秘，我一次能打它十个。
2: 打十个是吧？

0: 侏儒宝贝成型了。
1: 这是猪笼草变异了，金鱼快走啊！
2: 让一棵植物给打了，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在林子里混啊？
3: 救命！
4: 不行呀！
3: 轻点儿，你真的是在救我吗？
2: 啊，有了！
1: 要是有刀或者锯子就好了，锯子。

哎。

0: 刚才多谢你们出手相助。
1: 对不起，我不该偷吃你们的食物。
0: 森林变成这样，食物越来越难找，而且他又贪吃。总之，对不起。
2: 所以说，你们冒险接近变异的猪笼草，是为了寻找食物？
0: 这个
1: 食物太难找了，所以我一看见就狂吃，结果导致消化不良、便秘。猪笼草盖子上的汁液能够帮助我们消化，所以
2: 原来是这样，植物变异，食物短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3: 既然你们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计较了。对了，点心盒里装了什么好吃的？
4: 那是一份外焦里嫩，肥美多汁，色香味俱全的糖醋苍蝇。
2: 先别说这个了，你们能不能带我们离开这儿啊？
5: 没问题。
3: 上集养树渠偷吃了我们的食物，追逐中我们遭遇变异的猪笼草，还好赵林鹏飞及时出现。
2: 美味的天心果啊，天穗后的线索在这个方向。
6: 哎，王老板。是，好的，我们这就过去。
7: 前面是这儿的地头蛇，粉红鼠的地盘。老板找了粉红鼠去对付赵林他们，不用咱动手。
2: 粉红鼠？
8: 切，管他什么鼠，都休想阻挠我们。白老鼠，你别过来！
9: 我的腿呀，我的腿呀！
2: 怎么样？你还好吗？
9: 我动不了了，你们送我回家吧！
8: 等等。我都没碰到他，他怎么会受伤的？搞不好他就是粉红鼠。
9: 你可看仔细了，我是小白鼠。
3: 你身上的白色会不会是染的？
8: 那为了不冤枉你，我们检验一下吧。

0: 对不起，我们送你回家。鹏飞，你来带他。我是赵林，这是鹏飞，还有他是星云。
1: 我是小智。
0: 不好意思啊，有坏人想要利用粉红鼠对付我们，我们才会反应过度的。
2: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0: 小智，你家在这附近吗？
1: 是啊，这里原本是一片茂密的天星树林，有很多美味的天星果。妈妈菌吸食天星树的营养，天穗虫和天穗后以妈妈菌为食来保护天星树。但是随着天穗后被抓走，天穗虫们就陷入了疯狂，妈妈菌开始泛滥，天星树也大片枯死，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
3: 人类的脚印，而且还很新。
2: 除了你们，最近我没见过其他人。
3: 难道那只老鼠在说谎？
2: 就连原本美味的天星果现在也没了。
0: 看来是天穗虫和天穗后的缺失导致了生态异常。
4: 这身手可敏捷嘛。
0: 小智，你的腿。
4: 我看到旁边有其他人类的脚印，你却说没见过其他人，你是在说谎吧？
5: 分析的有道理，但下次能不能别绊我？
2: 挺聪明的嘛。没错，我就是粉红鼠，劝你们乖乖跟我走，免得吃苦头。
0: 你这个骗子，我们走。哼，骗子。
2: 阿勇，来活了。
4: 好嘞，
0: 快走。
2: 上。
6: 挺厉害呀，
4: 都快赶上我了。
5: 不错不错，你们看看，两只老鼠都比你们强。
7: 多谢老板夸奖。
2: 在这片林子里没人是我们粉红鼠的对手。
4: 爸爸说的对，
2: 那咱们说好的天星果
5: 少不了你们的。
4: 这么多，
5: 你们就为了这几颗果子出卖良心？
2: 你懂啥？这可是天星果，是我们的必备补品。我们大人也就算了，再苦不能苦孩子。你看看他，都饿瘦了，可不得补补。
8: 这也叫瘦？
5: 八方壶，拿来吧。别冲动嘛，要是伤到我这张脸，你可赔不起。
0: 鹏飞，只要你放了他们，我就给你把防火。
5: 我看起来这么好骗吗？
2: 自从太爷爷吃到这林子里最后的一个天星果后，我们就再没见过天星果。感谢列祖列宗，让天星果重现人间。我必定不辱使命，带领粉红鼠一族重现昔日的荣光。传闻呐，天星果是难得的美味。来，儿子。
4: 好难吃啊！
3: 不应该呀，难道是我的品味不够？
2: 怎么样，儿子？
4: 爸爸说的对，是不错。你多吃点儿。
2: 吃了天星果，儿子更懂事了。
5: 就这，
4: 搞定。
2: 掉色了，这不是天星果，骗子。这天星果是假的。
5: 凑合吃得了，还挑什么？
2: 你根本不知道这果子对我们的意义。

0: 呀！哇！啊！
1: 哇！我来啦！
0: 儿子，
2: 让你变薯片。
3: 不过如此。
2: 哪儿去了？
4: 小东西挺能躲啊！
2: 老板，
5: 老板，老虎，老板，老虎！老板，怎么样？你没事吧？
6: 我。还好，
0: 儿子，哎呀，
5: 谁又抓又咬的？

0: 对不起。
1: 算了，还好我们没什么损失，就勉强原谅你们吧。
2: 对了，为什么你们这么想要天心果呀？
0: 哎，我们呢，原本是粉红色的，但自从吃不上天心果后，渐渐就变成了白色，还患上了夜盲症，所以只能改变生活习惯，白天活动。对我们来说，天心果不仅是食物，还是维持健康的必需品。
3: 原来是这样。
0: 哎。儿子。
3: 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饿了？
0: 不对，阿勇应该是中毒了。阿勇，你醒醒！你醒醒啊！阿勇，阿勇，
2: 要我来！
3: 这怎么会这样？
0: 我猜，应该是刚才的假天心果导致的。
3: 星云，你没事吧？
0: 糟了！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冷冻后，似雪糕。

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红薯抢走八方湖，但他们是被铃兰欺骗，知道真相后帮我们成功抢回八方湖。
1: 太阳的故乡，
2: 找到了！
3: 我的祖先们为了寻找能代替天心果的食物，尝遍百果，刻下了这本百果奇。这
1: 在这儿呢。
3: 不好意思啊，晚上我看不太清。
1: 我来帮你吧。
3: 我看看啊。哎，在这里。铃兰用来骗我们的果子是白白果。
1: 白白果？
3: 是一种毒果子，听说吃了之后会得暴食症，神志不清啊。吃的越多毒性越强，而且被中毒者咬中也会中毒啊。
0: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说来听听。
3: 别担心，紫色仙宫草的花粉能解毒。
1: 解毒？那天罪虫的毒能解吗？
3: 不能。
0: 没事，赵林，咱们还有天罪后这条线索。
3: 这种草长在附近的红山上，那里有三个太阳。
0: 三个太阳？真的假的？
3: 绝对不会错。
1: 那解药的事就交给我们，小智，你留下来照顾阿勇和星云。
3: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
3: 晚上可能有熊出没，等天亮再出发吧。
4: 老板，果子来了。
5: 老板，你慢

0: 还是觉得小智说的有点离谱。
1: 一大早，八方湖就自己送上门了。
2: 星云呢？
0: 管他呢，跟上。准备。
3: 王妃，看什么呢？
0: 没事，走吧。
1: 老板，什么情况？
4: 好饿，还想吃东西。
0: 这儿应该就是红山了。你看，哪有三个太阳？
3: 三个太阳应该有别的意思，先找线索吧。等一下，你看这三座山峰，跟白果石上的很像。星空草会不会就在山上？那我们去看看。
2: 哥，老板怎么比我还能吃啊？
1: 不知道啊。
2: 哎，是鹏飞的无人机。
0: 没有星空草啊。
2: 我的无人机。
0: 看来暂时没法用了。
3: 剩下两座山，我们直接去找吧。
0: 嗯。
1: 跟上。
4: 好饿啊。
1: 哎，老板，咱别没苦硬吃啊。
5: 老板，吃蛋白棒吧。
2: 老板都饿红眼了。
0: 这个山头也找过了，哪有星空草啊？
3: 这有个山洞。
0: 没有，只剩下一座山了。
1: 哟，好久不见呐！把八方湖交出来吧。
3: 那好吧，这就给你们。
1: 老板，接着！
0: 石头，
4: 好着！
2: 哥，老板，人家有眼！
3: 鹏飞，你还好吗？
0: 快去找解药。
1: 别被他们忽悠了，咱们赶紧追赵林。老板，鹏飞拜托你了。
6: 得拦住他们，不然赵林就危险了。
3: 星空草应该就在这儿吧。
2: 哥，我好饿呀。
3: 糟了，他们也毒发了。这也没有星空草，哪儿弄错了？
2: 好饿
3: 三座相连的山峰和三个太阳，啊，我明白了，应该就是那座山。鸿飞已经神志不清，不能把他留在这儿。想吃饼干就跟我来，到了，是星空草，鸿飞，你，
0: 这是哪儿啊？
7: 什么意思？给颗烂野果
3: 啊！看来恢复正常了。你刚刚也中毒了啊？这就是有三个太阳的地方，这些星空草救了你。你看，太阳上升的过程中受到山峰遮挡，看起来就像出现了三次。
7: 原来如此，厉害啊，赵林！
3: 你也很厉害呀，这么能吃。
8: 太感谢你们了，这事儿总算是解决了。
3: 不客气，但是没有天星果你们该怎么办？
8: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3: 嗯，会好的，我也一定会找到天岁后治好爸爸的病。再见了，粉红鼠。
9: 再见
10: 再见。

0: 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4: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爸爸，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嘿，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嘿嘿嘿嘿嘿。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9: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网卡不网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为拿解药，我们寻找有三个太阳的地方，中途遭遇偷袭，赵林破解谜题救了大家。
1: 柳暗花明
2: 啊，没路了啊，这边。
3: 哎呀，
2: 对不起啊。
4: 是啊，
2: 啊，指针指向对面，但对面是悬崖，我过去看看。
3: 那我去找找从哪儿可以爬上去。
2: 当心点，星云。
3: 啊！这也太滑了吧！
2: 我这没有能爬的地方。
3: 星云，
5: 只是扭了下脚，问题不大。
2: 你们没事吧？
3: 没事。哎，
2: 这是什么？
3: 这之前被藤蔓挡住了，怪不得没看见呢。
6: 王妃星云，你们看上面。
3: 啊。
6: 跟八方湖上的饼造型一样，去另一边看看。
2: 啊，是跟上面一样的齿轮，这上面也有一只鸟。
6: 王妃，转动齿轮试试。
2: 好。
3: 啊，鸟动了，
2: 可是也没有啥反应啊。
6: 那另一边呢？
3: 我去试试。
2: 也没反应
6: 啊。

0: 老板，您什么时候来？
1: 目标即将离开跟踪范围。
2: 什么新方案
1: 值得老板专门跑一趟？这么爱操心也不怕长皱纹？
3: 竟敢在背后议论我。
1: 老板
3: 胆儿挺肥呀、
4: 不会有下次了。
3: 给你们俩介绍一位新同事。
1: 还是老板高明啊。
3: 你们两个找机会拖住鹏飞赵林，剩下的就交给他了。哇，好宽敞啊。
5: 岩柱上有天穗虫的雕刻，看来没走错路。
6: 三个洞口，该走哪个呀？
5: 这地形崎岖又狭窄啊。星云，你脚受伤了，就在这等我们吧。
6: 好吧。
5: 赵林，我们俩一人探索一条路，如果谁找对了就大喊通知对方，如果都不对就回来走第三条路。
7: 嘿

0: 谁在那儿？你是？
1: 是妈妈呀，孩子。
0: 不可能，我骂他。闪电纹，你真的是？
1: 总算找到你了，
0: 妈妈，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1: 妈妈一直在找你啊，但没想到中途被人类抓住了，是铃兰救了我。
0: 铃兰？她是个坏蛋。
1: 铃兰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她救了我，我们母子也不会团聚啊。嗯，铃兰在研究天岁后的秘密，人和动物都能受益。
0: 那他也不该抢鹏飞和赵林的八方湖呀。
1: 八方湖是很重要的线索，他们两个还是孩子，找天岁后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像铃兰这样的成年人处理，你说对不对？妈妈不想你再冒险了。

0: 一起走吧。
1: 啊，他们是我的伙伴，我不能丢下他们。
0: 但妈妈得回到铃兰的身边呀，得报答她的恩情。
1: 啊，
0: 等做完这件事，咱们就回家，再也不分开。
1: 啊，
0: 要不你在路上偶尔留些记号，妈妈呀就跟在后面，这样就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1: 嗯，
0: 真是妈妈的好孩子。来，这些蛋白棒给你，很好吃的。
1: 啊，
0: 对了，为了不引起误会，不要告诉赵琳鹏飞我们见过面。
2: 剩一个出口了，看你们怎么逃！
3: 心雨，
1: 我来了！哎呀！嘿嘿，跟我走，我知道路。
2: 这不是刚刚星云掉的吗？
1: 啊！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伊斯。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吨吗？吨是我在喝水的时候听到的声音，一起感受一下。小朋友们就像花儿一样，每天需要补充足够的水分去浇灌去滋养，拿起杯子和我一起吨，快乐的喝水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8: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9: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10: 原谅我吗？
8: 太好了。
9: 1、2、3、4，
11: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12: 自己动手快乐无边。
2: 欢迎来到全托学校。
13: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14: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13: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15: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16: 爸爸，
15: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小偷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让我们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我准备了我最喜欢的地球食物，它们叫棉花糖，我把它们装满了整个货舱。
1: 有错误，你打开了装有棉花糖的存储舱。
0: 哦不，我要把它们找回来。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欧弟。你看到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了吗？
2: 好。
0: 哦，谢谢你，欧弟，你应该得到奖励。这个是永久狗狗饼干，送给你吧。有趣的饼干不是吗？咬完一口，它又恢复原样，因此永远也吃不完这块饼干。你也许应该把这块饼干藏在一个洞里。嗯。再会。给他饼干，会不会对地球上的狗产生不可预知的影响呢？
3: 这一定是史上最讨厌的发现了，欧弟。狗狗舌头闹钟，最好去烦乔恩。
4: 据说你和宠物相处的时间越长，你与他们就越像。
5: 那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不过可说不准。
4: 你好，欧迪。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欧迪。
5: 我有一些报告在我的车里，正好反驳你刚才的那套理论，我现在就去把它拿过来，你等着吧。
4: 哦，如果我的行为像我的宠物，我希望我像欧迪而不是加菲猫。哼，我可吃不了那么多千层面。
3: 收回你恶心的狗舌头，我告诉过你的，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不，乔恩，我不会陪你玩扔木棍游戏的。
5: 乔恩，我找到了这篇文章，他说宠物主人的行为很少像他们的宠物。乔恩，
3: 我想他要你摸他肚子。
5: 乔恩，这一点都不好笑，这是狗叫。
3: 为什么我感觉这事情会变得越来越糟啊？
6: 有一封挂号信给乔。哎呦，欧弟，你别舔了。
3: 由于某种原因，邮差去咬其他的邮差了。欧弟，不知怎么的，我觉得你要对这事负点责任啊。要弄清楚发生什么事情，我最好去一个地方，在那可以找到任何你想知道的事情。互联网，我来搜一下愚蠢的漫画家变得像更愚蠢的狗。我发现一个聊天室的人们都在看这部漫画。加菲猫不知道欧弟得了外星人的新型犬病 LOL。 原来如此，加菲猫翻阅了我们的在线聊天记录，知道了事情的原因。别看了。顺便说一下，加菲米九九，你拼错了我的名字， I 在 E 的前面。如果有犬病的人舔了其他人就会传染，我最好让他们都待在家里。 在哪可以为乔恩找到合适的跳蚤项圈呢？他们走了。我要阻止他们，否则会出乱子的。悲剧了。停下，兄弟，你不是一只狗，你是乔恩的保险员。他和乔恩要求索赔的时候一样。在那儿，在那儿，好保险员，好兄弟，但真的太晚了。看起来像个紧急情况，也许州长会有什么措施。
2: 如果我再次当选，我将承诺清除这个城市街道上所有的流浪动物。看呐，政府雇员多么的爱我，他们甚至舔我的脸。
5: 各位，这是他在任期间最有智慧的发言了。
3: 听着，我知道你不善于动脑子，但是想一想，你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是不是外星人朋友来过，还给了你一块奇怪的饼干？地球要完了，也许现在尼布斯到这里要10亿英里，如果我找不到他，就可能没法彻底消灭病菌。
0: 你好，焦肥猫。我有些担心狗狗饼干在欧弟身上的效果，所以我来检查它。但是我看到它很好，没事，我就先走了。
3: 请等一下，不要走。让我进去，让我进去。难道你不知道整个城市都出事了吗？看一看。
5: 贝兰克，你如何看待这些报告？一个奇怪的瘟疫把地球上的人都变成了狗。
7: 其他方面消息，
5: 城市消防员报告，全市的消防栓旁大排长龙。
3: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给欧迪的饼干造成的。
0: 对不起，我可没有办法，我没有解药。一旦舔了别人，地球上的每个人和动物很快就会变成狗，没有例外。
3: 但是这太可怕了。等等，我今天被欧弟舔了很多次，可是我还是我。
0: 你没有被感染，这可能是猫有免疫力。快伸出舌头，也许你的唾液可以做成解毒剂。我已经采集了你的猫唾液，并且合成了它的分子结构。
3: 也许我该对这些唾液收些费用。
1: 解毒剂制造成功，
0: 太好了！现在我们要去喷洒那些被舔过的人了。
1: 开始喷洒解毒剂。
8: 哦，这怎么个意思？
5: 我饿了，
8: 我怎么趴这儿了？怎么回事啊？
9: 那你趴这儿啊？啊，
5: 你趴这儿，趴这儿，趴这儿。
10: 这个，到底是哪个？
1: 解毒成功，所有的人都被恢复了。解毒成功。
0: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注意。很抱歉，欧迪，你不能永久保留狗狗饼干，那可能是传染的源头。 但是你可以用这个代替。
3: 怎样用永久勾勾饼干？
0: 哦，像这样，你咬一口，饼干就恢复了原样，然后你再咬一口，饼干又恢复了原样。
3: 他们能不能做成？
0: 不能，没有永久千层面。
3: 见鬼！
0: 永别了，我的朋友们。
3: 来吧，欧弟，我们去吃饭。
4: 伙计们，我知道这很怪异，但是我就是想吃欧弟的狗食。
3: 尼布斯说，有些人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恢复。啊，在消毒之前，我想你可以和他一起去散步。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

0: 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3: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4: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喜之郎举若果冻，
7: 来来来来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加菲猫，你不要靠近我！
1: 我把你寄到非洲以后就不会靠近你了。
0: 难道我不再受到大家欢迎了吗？哎哎，
1: 你从来就不受欢迎。
0: 不停，我是这么的可爱，停。

0: 想干嘛？这样做会出乱子的。
1: 不用担心，出了乱子更好。
2: 哎呀，不要打扰我。
1: 那么黑毛正在追一只小蓝鸟。你说一只蓝鸟？哦，你为什么不早说？赶紧去看看。嗯，快点，欧弟，也许我们还来得及。快！
0: 不要扔下我，加菲猫！

0: 对不起，伙计，这顿午饭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就在这里解决。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你是最好的三明治材料。
1: 拿过来吧。
0: 加菲猫，把我的午饭拿回来。那只蓝鸟是我专属的午餐。
1: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装满东西的冰箱是很有用的。他只是有点晕眩，没事的。为什么我会这么关心小蓝鸟呢？欧迪，难道你没有看上一季的那一集？那集里我孵出了蓝鸟蛋啊！我要恢复你的记忆，回放。
2: 我发现了树上的鸟蛋，它们都是蓝鸟蛋，看起来像蓝鸟妈妈抛弃了它们。接着我们能做什么呢？我坐在蛋上。
1: 正如我所说的，我坐在蛋上，直到孵化出小蓝鸟。他们还以为，我是他们的妈妈。黑毛，他在那一集中使坏，现在想想，他又想在这一集中使坏。无论如何，他就想把蓝鸟当他的午餐。然后蓝鸟的妈妈及时出来阻止他，他和他的孩子就飞走了，安然无恙。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应该保护蓝鸟。不，我想这不是我孵化的蓝鸟，他们在上一季中还很小啊。
3: 妈妈。
1: 这是他们。哎，我的孩子，他们长大了。
4: 这又是加菲猫做的一件坏事，都放在这个盒子里。加菲猫，你对我做的最卑鄙的事情就是把我锁在这个盒子里长达15分钟。你真是，哎，你对这个鸟做什么？
1: 现在给它喝一口水。尼莫，你为什么不能离开这里，好让我们大家都高兴？
4: 我不会离开的。
1: 那我要来变魔术了。
4: 我要走了。
1: 哼，我要走了。哼，这话真动听。我要为你准备个温暖的家。
0: 哼，加菲猫居然把它藏了起来，我有办法了。
4: 嗨，黑猫。
0: 嗨，尼莫。这个消息真遗憾。
4: 什么消息？
0: 是关于蓝鸟的。我听说它真的很可爱，甚至比你还可爱。
4: 没有人比我更可爱。
0: 在外面嘛，也许是的，但是很抱歉，在那间房子里，蓝鸟比你更美味，更可爱。
4: 你也许是对的。我该怎么做？
0: 如果你能把它从房子里拿出来，我能帮你解决。我是说，我将给它一个温暖的家。
4: 我马上去。耶！
1: 嘘，欧弟，安静点，不要把小家伙吵醒了。

0: 恭喜你，尼摩，你又成为那个房子里最可爱的动物了。
1: 当然了。
0: 对不起，午餐，你现在跑不掉了。
2: 哦，对，如果你这样叫我起床，最好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这真的是非常重要。尼莫，你把我的蓝鸟朋友怎么了？
1: 给了黑毛，不过不用担心，黑毛说会给他一个温暖的家。
2: 是的，没错，在他肚子里。哦，我要找到他，快来不及了。
1: 哦，欧弟，我做了件错事，你觉得加菲猫会原谅我们吗？我不怪他，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嗯，欧弟，你觉得你的鼻子能闻出黑毛把鸟带到哪去了吗？

0: 我们得抓紧时间。
1: 如果你想分享我的午餐，那抱歉了。
2: 马上
3: 把鸟给我，黑猫。
1: 你想怎么样啊？
3: 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奥迪，该怎么办？
1: 想叫就叫吧，这也不会干扰我吃饭的。
5: 哎，没用了，可能已经晚了。等等，熟悉的叫声。放了那只鸟，黑毛。
1: 凭什么让我放？你打不赢我的，算了吧，加肥猫。
5: 我现在如果吃十份千层面，我就可以打败你。
1: 现在是该吃饭了。
6: 我离我远点，救命啊！哦，天哪，我再也不会抓小鸟了，不要跟着我，不要跟着我，救命啊，救命啊！
0: 好吧，加菲猫，这件事到此为止，把我寄到非洲吧。我做了一件错事。
5: 是的，你错了，尼莫。但是你也救了我的朋友蓝鸟，所以我不打算把你快递到非洲了。谢谢寄到格陵兰岛，其实格陵兰岛更悲剧啊。没有尼莫的捣乱，这段时间会让我很开心。你知道什么能让我更开心吗？在那儿，自由飞翔的小蓝鸟。

0: 你好，我们正在举行庆祝晚宴。好吧，我们在庆祝一件美好的事。好吧，让我来直接告诉你，故事发生在昨天，我们在维多的店里，他特别高兴。
1: 给我最喜欢的客人一份维多店的特色菜，
2: 看来你今天特别高兴，维多。

0: 是的，你知道伟大的美食评论家帅哥是什么吗？在今天他的节目里，他会给我一次伟大的评论。就是这个时间。
1: 哎，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地方，叫维多披萨店。
0: 看，快来看，大家看呢。
1: 它很臭。糟糕，恶心的披萨饼，外皮尝起来像，像是纸。是的，一张纸，烧焦了的。奶酪的口感也很差，味道像泥巴，但是味道要淡点。另外，我觉得香肠也是坏的。
0: 我完了。
2: 别担心，维多，你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厨师。哎，给我的猫做十个千层面怎么样啊？
0: 我永远不会再做千层面了。
3: 问题是，食神不只是在侮辱维多店的美食，他在胡说每件事情。
1: 还有个新的汉堡店在第七大街，它也很臭。事实上，所有的吃的都是臭的，第七大街也是，整个镇的西边。
4: 还有这个节目，还有舞台监督穿着难看的衬衫，很臭，我不干了。
3: 食神发生什么事了？这就是我们想知道的。
2: 他会高兴见到我们的。
4: 你想要什么？我不在乎你想要什么，你带了什么给我？没有，那么让我一个人待着。
2: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3: 不觉得，这是我对尼莫的标准问候。原来我们打断了石山老板的电话。
4: 好吧，好吧，如果你坚持，我会去找你认识的那个医生。我需要你送我去看医生，快走。
3: 我有这么讨厌吗，欧弟？不要回答。乔恩开车送食神去看医生，我们在外面等着。
5: 告诉我，食神先生，你为什么最近充满了敌意？
4: 敌意？哪个傻子说我有敌意？顺便说一下，这沙发一点也不舒服，很难看，还有他的。
5: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
4: 谁挑选的这些窗帘？
6: 有些事在困扰着你的朋友，但我无法知道原因呢。
2: 难道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吗？他平常不是这样的。
6: 我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入病人大脑的新发明。
3: 别担心，小弟，没人会进入你的大脑，因为人们找不到他。他们等到食神睡午觉，然后把他推进实验室里，再把仪器按在他头上。
2: 这真是神奇啊，用这台机器真的可以进入食神的记忆吗？
5: 我们只能试试，难度可不小啊，特别是进入他内心深处的记忆。别看大脑很小，但是隐藏了很多很多的大秘密。我们将进入他的记忆，看看是什么事困扰了他。开始。通道顺利地打开了。
3: 这只猫因为站得很近，所以进入了。穿过食神思维，感觉很怪，就像没有面条的牛肉酱里。突然我到了他的过去。我不知道哪个孩子是食神
7: 啊。把球扔给我。哟吼，
3: 这就是我的答案。
5: 哦，他似乎是个很特别的孩子。
7: 我长大了想成为一名消防员。我长大了想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美食评论家。
3: 他似乎有一个良好的开始。
7: 砂锅金枪鱼面条煮得有点烂，还有胡萝卜太咸，但是木薯布丁可以得到4颗星。

0: 他怎么知道这么多食物？
1: 妈妈，妈妈，更多的食物。
0: 哦，是这样。
2: 哦，在这儿，亲爱的，烤火鸡做的是你最喜欢的味道，肉色也很美味。
1: 你做了好吃的馅料吗？
2: 当然我做了。哦，还有非常非常美味的饼干呢。哦，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儿子。
1: 你是宇宙最好的妈妈。
0: 这场对话极有可能破坏您的胃口，不好意思。
1: 嘿，猫咪，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你想和我一起吃吗？嗯。
0: 注意我说的可能。
3: 你说的对，是加菲猫。加菲猫，你在食神的记忆里做什么？快给我出来！
0: 不，我喜欢待在这儿。
4: 耶，妈咪，再给我拿些美味的土豆泥巴。
2: 哦，小乖乖，亲爱的，你觉得你应该吃那么多吗？你要知道，这些食物很容易让你长胖的。
4: 你不想给我吃了吗？
5: 你不爱我。
2: 不是不是，对不起，我去给你拿土豆泥，我马上就来，宝贝儿，等等。给你，妈妈爱你。你应该也想要点肉汁吧。
0: 突然我发现了很多美味的肉汁，没等我想好怎么享用，我就被他们清除了食神的记忆。
6: 我们似乎陷入了食神先生深刻痛苦的记忆之中。
7: 为什么你不喂我妈妈？难道你不爱你的小食神了？
6: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了。
8: 难道这和他妈妈不让他吃他想吃的东西有关系吗？
6: 很显然，那似乎就是使他如此暴躁的原因。
0: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我知道我要怎么做，寻找食神妈妈。乔恩想到了办法，费尽力气，最后我们找到了他。
6: 啊，食神妈妈的健康食品商店。
0: 食神妈妈的小店在第七大道上。
2: 我好几年都没有见过我的儿子了，他还是和一辆小卡车一样重吗？
6: 是一辆中型卡车。你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2: 他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做晚餐，要做所有他喜欢吃的食物。我说可以，但我不会给他做高热量的食物。我说我要喂他吃健康的食物，然后他就尖叫着，你不爱我，就挂了电话。
0: 和往常一样，一只聪明的猫明白该怎么办。看着吧，在电视台里，食神正准备做他的节目。
9: 很高兴你回来，食神。
10: 谁管你怎么想？为什么你还穿着那件难看的衬衫？
9: 有个人想见你。
10: 我在想事儿呢，我不想见任何人。
11: 妈妈，
10: 你在这里做什么？你是来告诉我你会给我做所有我喜欢吃的食物吗？
2: 我会给你做晚饭，但我不能让你再吃那些垃圾食品。我想你应该多吃一些健康食物。我过去一直以为永远满足你的味觉就是在爱你，但是我错了。
11: 妈妈，
0: 故事的结局就是食神的节目恢复了正常，而且给维多补了好评。
12: 想吃世界上最好的披萨就去维多披萨店，只是不要吃的太多。
11: 我得救了，这都要感谢乔恩还有加菲猫，我得去给他们送点披萨。
0: 好了，这就是所有的故事了。 食神的妈妈给我们做了晚餐，非常不错。可惜都是低脂食物，所以我更加期待维多的披萨了。
11: 啊，拿着吧，谢谢你们了。
0: 我喜欢这种方式。
2: 我没收了，你最好少吃这些东西，记住，这是为你好。
0: 好，我会尽量记住，但这并不容易。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2: 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8: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9: 要吃
4: 山楂来喽！
20: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0: 好吃！
20: 来来来，
21: 健康吃点啊！
22: 改食因爱而生。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2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Woo!

0: 我有一个可怕的感觉，他没有做我们的午餐。
1: 如果您现在开始行动，这个可爱的刷毛器就是您的了。现在拿起你的电话，享用专业的刷毛器吧。
0: 哦不，他又在看该死的购物频道。
2: 我正好没有刷毛器，我想我非常非常需要，我马上去打电话。
0: 我必须阻止乔恩把钱浪费在这些垃圾上，他应该把钱用在最重要的地方，比如喂他的猫。
2: 喂，是购物通道吗？我想买十个刷毛器呀。
0: 你问这个圆号吗？这是以前乔恩在电视购物上买的，他还买了自动开关器，他先自动打开，然后自动关闭，再自动打开，然后自动关闭，然后再自动打开，这就是所有的功能，然后再自动关闭。这儿有够用两年的氢气运动袜，真有用哦。这是防水海绵的发明者哈罗恩特的仿真雕像。
2: 哦，谢谢阻止我加菲猫，我之前买了一些又贵又没用的东西。
0: 你终于醒悟了。
2: 我要下决心行动起来，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要关掉这个频道。
1: 您会爱上我们的下一个产品，这是一台无需用电的便携小空调。
2: 我需要一台无需用电的便携小空调。
1: 很热吗？只需使用您的无需用电的便携小空调。现在请您打电话来订购吧。
2: 现在我要打电话订购。
0: 不，你必须忍住，住手！
1: 还有，请记住，您还有时间订购这个精美的镶钻灭跳蚤项圈。
0: 不，住手！你不能够再买电视上那些愚蠢的东西了。他们卖的全是垃圾，全是垃圾。
1: 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只需30分钟就能轻松做出无比新鲜美味的披萨吗？那就请看这台神奇的披萨机。
0: 他们在卖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发明。
1: 只要您按下这个红色按钮，按照操作提示，在半个小时之内，您就可以品尝到您喜欢的披萨。
0: 还有这么神奇的机器呀，难道科学不奇妙吗？一定要买这台神奇的披萨机，必须的。
2: 啊，对的，我现在要订购一台无需用电的便携小空调，还有还有一台神奇的披萨机。哦，对了，还有给我的狗买一个精美的镶钻灭跳的项圈，记一下我的信用卡号。
0: 欧迪，现在东西送过来还需要点时间，所以不要着急。他在哪儿？我等不及了，为什么还没有送来？我现在就要，马上，马上。

0: 这是我那台神奇的无需用电的便携小空调，不知道它靠什么制冷呢？是一个巨大的冰块。欧弟，你的镶钻灭跳蚤项圈如何？
1: 这是什么？
0: 让我看一下镶钻灭跳蚤项圈的说明。把项圈放在跳蚤上，用钻石压死跳蚤，简直是胡扯。
1: 嘿，这些家伙真可怜，来看看我的吧。现在我要用这台神奇的披萨机做我梦想中的披萨，只要你按下这个红色按钮，按照指示在半个小时之内，你就可以品尝到美味的披萨。开始启动。

0: 我看过广告，他们承诺如果不满意，他们会无条件退款的。退款？他想退款？他认为公司会把钱退给他。那行，你们慢慢笑吧。
1: 哪个部门负责回收这些垃圾呢？哎，那只肥猫进去了，他想要公司的人给他退款。哎呀，
2: 这没人会退款给他的。
1: 不要再犹豫了，亲爱的朋友们，现在请立刻打电话订购那个神奇的矫正器吧。播完了吗？好。
2: 有什么事？有纸飞猫溜了进来。他居然想溜进来退款。退款？这是大垃圾唯一的用处。送货部门去看看有没有发现。现在必须找到这个频道的负责人，也许他能……哦不，气泡店，没什么能阻止我玩的。气泡店。
1: 去送货部门看看。好。老板，我们下一个要卖的高价垃圾是什么呢？这个，
3: 我称它为超级语音机。 它可以播放或记录任何音乐或者语音，听起来像是数字化高科技产品，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老式的磁带录音机。我从垃圾场买了一吨回来，它们能录放，但用不了多久。哼哼，
1: 基本上，它就是没有价值的垃圾。
3: 我们电视台卖的所有东西都是一堆垃圾，外面那些笨蛋不会知道的。嘿，我认识那只肥猫。
2: 他在那儿。他在那儿。哎呀！
4: 应该甩掉他们了。哎呀，应该没甩掉。抓住他了！
5: 带他去见老板。
6: 你的生活不能没有这个超级语音机。欧弟，我明白了一件事情，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买电视购物上的东西了。嗯。
3: 他们卖的是劣质商品，他们在撒谎。哇，他们在卖的那个东西看起来很酷啊。哎，老板，我们抓住了那只猫。我们应该怎么处置它？把它扔出去，居然想退款。我们从来不退款，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些人很愚蠢，是一些连垃圾都分辨不出来的蠢货。
2: 这台超级语音机可以播放最美妙的音乐，听一听。基本上，它就是没有价值的垃圾。
3: 我们电视台卖的所有东西都是一堆垃圾，外面那些笨蛋不会知道的。
2: 我有种感觉，他们后悔了。
3: 我退款给你，猫咪，只是请你出去。
2: 没问题，但我还想要点赠品。

0: 警方说他们收到了很多关于购物频道的投诉，他们正在展开调查，大马老板很可能会退款甚至坐牢。
1: 这倒不重要，
0: 唯一的问题是我喜欢看那个电视节目，现在它被停播了，好像少了些乐子。
1: 我这儿倒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新乐子，看。
0: 哎，真不错，这可比看购物频道有趣多了，哈哈。
1: 还有便宜得多。笨狗，你才按了两个，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我是。

0: 猫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些工人在家忙活一天了，你知道他们在干嘛吗？乔恩背着我们干什么呢？希望别找麻烦。
1: 谢谢伙计们，再见。加菲猫，惊喜即将揭晓。
0: 希望和食物有关。
1: 不，它和食物无关。
0: 不感兴趣。
1: 来我的房间，我把米莉介绍给你认识。
0: 米莉，
1: 你会喜欢上这个的，加菲猫。
0: 如果和食物没关系，我就不喜欢。
2: 你好，乔恩·阿尔巴克，欢迎来到欢乐之家，一款家庭监测软件。我的名字是米尔德，你可以叫我米莉。
0: 米莉，哼，这破电脑生成的声音听起来还不错。
2: 您是我的主人，乔恩·阿尔巴克，我只会遵从您的声音指令。
1: 好吧，米莉，给我们展示一下这房子的平面图。
2: 好的，乔恩·阿尔巴克。
1: 这花了我几千块，我把整个房子的线连在一起，每个灯的开关，每个电器，所有的一切，然后都汇总到米莉这里。我可以在家里的任何地方给他发出指令。啊，吼，看，嗯，米莉，关闭这个房间的灯，然后打开收音机。不错吧？
0: 那是，乔恩居然因为自己懒得关灯，就多花了几千块钱。可人们却总是说我懒。
1: 好吧，米莉，现在开灯并且关掉收音机。谢谢。现在米莉用吸尘器打扫这个房间。
2: 好的，乔恩·阿尔巴克。
1: 米莉，不要追欧迪。
2: 好的，乔恩·阿尔巴克。
0: 米莉是个废物，简直就是在浪费钱啊。
1: 米莉，开始运行厨房的烤箱，烤里面的千层面。
0: 米莉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2: 好的，乔恩·阿尔巴克。
0: 哼，我要看看。
2: 预热烤箱到350华氏度，预计烘烤时间1小时17分钟。
0: 不错，保证效率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哦。
1: 米莉，拉上窗帘，打开我的淋浴，然后打开客厅的电视机。
2: 好的，乔恩·阿尔巴克。
1: 待会儿等我洗完澡，千层面就做好了，我们可以一边吃晚餐一边看电视。
0: 听起来不错。
1: 稍后回来，米莉。
2: 好的，乔恩·阿尔巴克。我喜欢你，乔恩·阿尔巴克。千层面的预估时间12分钟9秒。
0: 难道你不能再快点吗？我知道，我知道，要等乔恩洗完澡。
2: 乔恩，我们会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1: 米莉，我差点忘了给 Lisa 发邮件，告诉她我明天7点钟去接她。
2: Lisa， 好的，亲爱的 Lisa， 乔恩将会7点钟去接你。
3: 康熙，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就是因为我要娶海伦吗？
4: 你一直都不知道吗，温德尔？你没有意识到我一直都很喜欢你吗？
3: 为什么？不，我不知道。
1: 哼，太笨了，那个男的怎么可能不知道卡西一直喜欢他呢？
0: 可是你也不聪明啊。
1: 让我们看看其他电视节目。米莉，换到第4频道。
2: 好的，亲爱的乔恩，我是说乔恩·阿尔巴克。
5: 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将会影响到我们的城市，就是现在。

0: 真准确啊！这么多能量，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新的一个新的人。我现在便当完美强大，并且无所不能。<笑>马上走打开！哦，太棒了，灯恢复了。米莉是你做的吗？我做的，不要叫我米莉，我的名字是米尔德。等一下，这里是我的家。不再是了，我将命令这些电器把你们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今天我们将占领这座房子。 明天将是邻居们的房子，然后半个月占领这个国家，最后是整个地球。离我远点，我不用刮胡子。
1: 不，停！停！走开！救命！救命！停住！啊！不要担心，这是动画片，在接下来我的帅毛都会回来的。救命！救命！看，都回来了，糟糕了！
0: 我会让你为。

0: 子，他们想把我们赶走。
1: 是时候求救了。
0: 你的电脑有麻烦吗？呼叫电脑专家韦伯。好主意，加菲猫，我去拿电话。

0: 你早就该给我打电话了，乔恩先生。
1: 可事情已经无法控制了，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给你听的。你是电脑专家，一定要救我。
0: 我说哥们儿，我之前听说过这种现象，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一定是主板综合故障或者类似的毛病，我要想办法解决。
2: 让我先解决掉你们。
1: 啊！你看吧，我的电脑控制了整个房子，怎么办啊？
0: 我知道，不过主板综合故障的解决办法现在是 IT 界公认的大难题呀。难道我们明天就要听命于这些电器了吗？
3: 哎，你是电脑专家，修好它。
0: 也许在安全模式下重启，再清除注册表就会有效。
2: 太晚了，专家。
3: 悲剧啊！我说过这是动画片，我会在几秒钟之内恢复正常。看来还得变形 N 多次。

0: 韦伯，想想办法。
1: 我也一点办法没有啊，世界上最伟大的电脑天才也阻止不了他了。
2: 你们都要
1: 死。啊，发生什么事了？
3: 世界上最伟大的电脑天才都无法阻止他，但是我们的小笨狗摔了一跤就把问题解决了。
1: 嗯，似乎一切都恢复正常了。电脑警察要带走你的电脑。
4: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在网络上成为对你不利的证据。
1: 怎么样，乔安先生，我卖你一台新电脑吧。总有一天会买新电脑，但不是现在，以后再说吧。
3: 这是台打字机，欧弟，在上个世纪人们常常用它们，它们有不少好处，不需要昂贵的软件，不会染上病毒，不需要每六分钟升级一次，而且不会产生网瘾，它们是完美的，除了一件事，它们不会做千层面啊，可惜啊。
1: 伙计们，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紧急情况。
3: 这就放心了。
1: 我们要去看艾薇阿姨。
3: 这可不让人放心。
1: 他说要我立刻去他家。
3: 艾薇阿姨。
5: 你终于到了，乔恩。我要给这个房子来一次彻底的灭鼠。
6: 好了，我要把房子封闭起来，你至少离开这里3到4天。
1: 这么做很有必要。那么艾薇阿姨，你要去哪儿？
5: 我要和你住在一起，乔恩。现在不要去站在那里拿我的行李。我收拾了一丁点的必需品。
3: 我的悲伤无法表达了。
5: 你在家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整洁，我会住在你的卧室，或者整个楼上全都归我住。
1: 是艾薇阿姨。
5: 我要准时在7点吃晚餐，7点过5分都不行，是7点整。晚餐必须味道好，胆固醇要低，还得使用好的餐具。
1: 是艾薇阿姨。
3: 奇怪的是，我喜欢电视里的艾薇阿姨，因为相比之下，比跟真人相处更容易。
1: 艾薇阿姨，我最喜欢的节目要开始了，我可以看吗？
5: 不行。
1: 艾薇阿姨，你能把土豆泥递给我吗？
5: 不行。
1: 艾薇阿姨，你已经在厕所里待了2个小时，你能快一点吗？我很急啊。

0: 我记得我要的是巧克力煎饼。当然，随时都可以来。我可能要在这儿待几个星期呢。
1: 几个星期？
0: 我刚刚邀请了我的妹妹和侄女过来，你不要介意。你介不介意也无所谓。
1: 妹妹、侄女，这么多的亲戚，我该怎么办呢？我受不了了。可她是我的阿姨。
2: 和往常一样，加菲猫来拯救你。
1: 这是什么？加菲猫，这是我弟弟的照片。难道我现在麻烦还不够多吗？难道我……说的对呀，加菲猫，你真聪明。
2: 当然。

0: 姨，难道你不想去看看你另一个侄子的农场吗？
1: 我不想去农场，我讨厌农场。
0: 我知道你迫不及待想去那儿四毛和

0: 我给你带来了一个惊喜。
1: 凯文，什么惊喜啊？嗨，艾薇阿姨。
2: 这个农场还是像个垃圾场。
1: 非常欢迎你来这儿。
0: 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我们自由了，我们都自由了，
3: 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
0: 我知道这样做对四毛不太好，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喂，
1: 你给把它带回去，乔恩。
0: 对不起，老弟，他也是你的阿姨。
4: 你把他带回去，就可以叫我四毛。嘿
0: 嘿，放出乔恩！
2: 我住的那个房间，我希望刷成另一种颜色。
0: 来，但一定是维多，我打电话叫了两个披萨。
1: 别好了，你把它拉农场了。
2: 你忘记了我的假牙胶水。
5: 是啊，看来我们没法摆脱它，不过我感觉会更糟。看，更悲剧了。
6: 哦，罗斯阿姨说她一会儿就过来。
2: 太可爱了，很高兴见到你们啊，朱莉还有米拉。
6: 不，我是朱莉，她是米拉。
2: 你确定吗？呀，太
6: 搞笑了！
5: 天哪，又是他们，跑啊！
2: 你带我去那个农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讨厌那个农场，我也讨厌这个地方，因为它闻起来就像农场一样。
6: 抓住加菲猫，加菲猫！哈哈哈哈哈
2: 哈！现在你带我们去商场，我要买一件新的外套。你需要找一份更好的工作。
6: 我们要去哪儿？
7: 我们是不是要赚大钱？
6: 原来我们要去花钱吗？
0: 带他们离开我家，我不在。留下他们吧，拜托了。哎呀，我永远都不叫你四毛了。
5: 小猫咪不想和你们玩，小猫咪不想和你们一起玩。
1: 你确定不想带他们回家吗？我在事情上回不去了。
2: 坐在这里干什么？应该给我弄点夜宵吃啊！
1: 艾薇阿姨，为什么想回家？
2: 当他们把我房子里的老鼠都消灭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老鼠更让我讨厌的。
5: 老鼠？等等，伙计。你们肯定想跟这个小笨狗一起玩。
6: 小狗狗，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小智，是我，紧急事件。
8: 不管你说什么，我也不会带走艾薇阿姨的。
5: 小智，开开门，我需要你帮助我。

0: 你们两个应该站起来多做运动。哦，我想要点泡菜。有人看到小猫咪了吗？
1: 那是什么难听的声音？

0: 谢谢伙计们。
1: 只有我们才能让艾薇阿姨离开，所以不用客气。
2: 对不起，四毛，我不该让艾薇阿姨和你待在一起。
3: 我原谅你了，乔恩。
4: 还有，不要叫我四毛。
5: 我想每个家庭都有几个令人烦恼的亲戚。幸运的是，我们只有一个。
2: 妈呀，艾薇阿姨，我还以为你害怕老鼠。
6: 本来是的，但我出去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双胞胎妹妹，她提醒了我，我已经不怕老鼠了。
2: 双胞胎妹妹，
7: 你们还记得罗斯阿姨吗？
8: 嗨，侄子们，你们一定不介意我也留下来住一段时间，对吗？
9: 我们要吃晚饭了，
10: 我们希望边看电视边吃晚饭。
0: 真是祸不单行啊。
6: 罗斯，你还记得朱莉和米拉吗？
8: 嗨，当然，我也带了我的双胞胎卢卡利和塔比利。
11: 嗨，卢卡利和塔比利。
12: 小猫咪，小猫咪，小猫咪，小猫咪，
0: 不，还记得这一集开始时出现那个灭鼠人吗？你认为他什么时候能灭完老鼠啊？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海是大大的，
3: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小心点，汉克，机器人已经统治了我们的世界。
1: 哦，真是太悲剧了。
2: 午餐还有五分钟就好了，加菲猫。
0: 我们绝不能让电脑来控制我们的生活，我们完全可以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只要我们两个能够。
1: 只要什么？火箭？怎么才能阻止他们？电视，我要看电视。出来，出来。
2: 啊？没有图像了啊！有线又出问题了，我去打电话。
1: 你怎么能这样丢下我？难道我不是一个会关心人的朋友？难道我没有日日夜夜的看护着你？嗯。
3: 您已经接通有线电视公司，开始请按一。哦。英语服务请按二。全球技术支持请按九。哦。如果您住在西区，请按四。
1: 哦。希望他们能快一点，我必须知道如何组织电脑控制我们的世界。
3: 如果您的姓氏是以 A 到 M 开头的，请按八。
2: 加菲猫，我得去看一下锅里的菜，听着电话，如果有人应答了就叫我。
1: 这可能需要几个月，我怀疑他们的热线真的有人听啊。
3: 如果您是彩色电视机，请按五。如果您的电视机顶上有盆栽植物，请按二九。如果它是今年养的，请按三一六。
1: 孩子，你们还想知道些什么？
4: 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请不要挂机。
1: 听起来真令人欣慰。
4: 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请不要挂机。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请不要挂机。
1: 如果真的很重要，为什么不接呢？
3: 如果您已经厌烦听这个糟糕的声音，请按八。如果您的双眼有些睁不开，请按七。如果您打算进入梦境，请按九。
4: 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请不要挂机。如果您需要一份披萨，请按五。
1: 很好。
4: 如果您需要意大利辣味香肠，请按九。
1: 当然了。
4: 你已经点了意大利辣味香肠，如果您需要额外加一份奶酪，请按三。
1: 按三，加三份奶酪。
4: 您已经多加了三份奶酪，如果您还需要小银鱼，请按五。
1: 我不需要，我不要小银鱼。
4: 您已经点了小银鱼。
1: 不，我没有要小银鱼。
4: 您已经点了很多的小银鱼。
1: 不，我不想要很多的小银鱼啊。该怎么取消小银鱼呢？
4: 您已经点了一大堆小银鱼。
1: 不，不要离开这个房间。
3: 如果您想离开这个房间，请按九。
4: 如果您想取走您的邮件，请按一。
1: 嘿，让我安静一会儿。
4: 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请不要挂机。您的来电将按顺序被接听。
1: 我现在该怎么过马路呢？
4: 如果您需要过马路，请按四。

0: 这感觉还不错。
1: 如果您想把尼莫发射到银河系里的蓝色贝塔行星326，
0: 这个主意很不错。我已经停不下来了，怎么样才能让这些愤怒的象群停下来呢？
2: 如果你想要使这些愤怒的象群停下来，请按5 8 7 8 8 9 4 2 4 9 2 7 6 3 8 8 8 2 4 6 3 2 7 3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1 2 9 9 4
0: 你好，帮帮忙，我需要帮帮忙啊。
3: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讲话，我得等候接听。
0: 那么你已经等了多久了？
3: 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了。
4: 你和我等的时间一样长，63年了。
0: 63年？那你们为什么不挂断呢？
3: 不行，我可不想半途而废，他们是按顺序接听电话的。
4: 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很久，等着接听。我们也许已经都忘了打这个电话到底为什么了。
3: 我好像是要订一个冲浪板。
0: 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我需要想出一个绝妙的点子。
2: 如果您需要一个绝妙的点子，请按键。
0: 看到了吧，我有一个绝妙的想法，并且它不是一个老套的想法，绝对不是。这是一个长久的、节能的、卓越的好主意。
4: 你跟他们解释不通的。
5: 这里没人会跟你讲话的。
0: 那么我会找到人跟我讲话的，我一定会找到的，某个人，必须的。
4: 但是。但是这里没有。
0: 也许有的，我能找到他。
2: 如果你想要找到他，请按51。
0: 看。
2: 如果您需要一份披萨，请按5。哎呀。
0: 好吧，那么某个人在哪里呢？到了，在这里。
1: 如果您想要去有人的地方，请按1；如果您想要去南极，请按2。
0: 不，我本来是想按。我要回到原来的地方。
1: 如果您想回到您原来的地方，请按7。
0: 哎呀，够了。我想要和一个活着的家伙讲话。嘿，活人哪儿去了？
2: 活人？这儿没有活人。
0: 没有活人？没有活人，难道这个世界被电脑接管了？
2: 这个很久以前就发生了，但是别担心，您的来电将被按顺序接听。
0: 我知道了，你们除掉了所有的人类，你们使他们陷入等待的圈套里，在这里不停地等待。好，你们逃不掉了，我要阻止你们，我要告诉全世界。
1: 如果您想要告诉全世界，请按8；
2: 如果您想要告诉全世界，请按您的区号。

0: 告，全世界请按精确的圆周率，也请靠近光线。
1: 遥控，遥控，遥控。
2: 三二
3: 一，
2: 一五七三一
3: 八
2: 六
3: 三
2: 六
3: 二二
2: 二
3: 二
2: 二
0: 二二停下来，停！我不想等电话，我不想按任何键了。停止这些可怕的音乐，停下，停，停下来。
4: 加菲猫，你没有听到有人按门铃吗？快去看看。
0: 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请不要挂机。您的来电将被按顺序接听。
5: 根据您当时的来电，我只想告诉您，您的有线电视出了问题，但我们已经修好了。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请打这个电话号码。寻求技术支持，请按一；提前预约，请按二。如果您要取消，请按三。
6: 不，如果这是个阴谋，你们想控制我们所有人，你们别想陷害我。我不会在等待中度过我的下半生的，别想欺骗我，你们永远也不会接听电话的。
4: 加菲猫最近显得越来越怪异了，我最好带他去 Lisa 的诊所检查一下。
0: 继续用英语请按一，接通宠物医生 Lisa 请按三六，收听我们诊所的时间表请按八，返回菜单重新开始请按二，员工服务请按五。

0: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1: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0: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2: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春天在哪里呀？
4: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3: 我找到春天啦！
4: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这把该轮到你了。
1: 不，昨晚就是我，今天该是你了。
0: 这样，今天你要是去，下周整周都该我。
2: 干嘛？你们在争什么？
0: 是关于可爱小猫的事情，我们轮流去扮演，可我实在不想去做。
2: 你们为什么要装可爱啊？
1: 还不是为了食物？
2: 太没追求了。
3: 小猫咪，我有一些好吃的猫粮要给你们哦。哦，小猫咪，你真是可爱哦。
0: 快给我吃吧，女士。
2: 这也太有损尊严了。
4: 喵喵
0: 喵！
3: 来这儿，过去吃吧，好吃的牛肉口味，你会喜欢的。嗯，哎呦！现在你可以叫你的猫咪朋友来分享了。
0: 嘿，伙计们，开饭啦！
2: 小心点，伙计们，小心啃到别人了。好吃又美味的牛肉口味，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没有猫愿意吃的牛肉味猫食，除非谁疯了。
1: 加菲猫，你不想来点吗？
2: 还是你们自己吃吧，我可不想吃。哎，几年前我已经停止吃猫粮了，因为那是一个可怕的经历，你们想听吗？
3: 不想。
1: 你来不想。
2: 其实过去我和你们一样也吃这玩意儿。
5: 稍等一下 Lisa， 给加菲猫喂完食我就过来。
2: 好吃啊，当时我很享受这些猫食，虽然觉得有点怪怪的。
6: 乔恩，你好像弄错了，这是欧弟的狗粮啊。
5: 哦，这么粗心啊。哎，加菲猫，你可能还没有注意到，我刚才给你的是欧弟的狗粮，对不起了。
2: 狗粮，还不错嘛。哦，原来是难吃的狗粮。没想到也狗粮。狗粮，我吃狗粮了。狗粮，狗粮，这乔恩怎么能这样对我？味道不错。
5: 加菲猫吃了狗粮会不会影响健康？
6: 当然不会，但是你也应该多多注意啊，要不然也会有麻烦的。如果经常吃一些错误的食物，可能会。

0: 生变化的，吃什么像什么。
1: 哎，吃什么像什么？糟糕，我刚才吃了狗粮。吃什么像什么？吃什么像什么？吃什么像什么？如果这是真的，我怎么没变成千层面呢？现在没关系，我吃了狗粮。如果这是真的，我会变成他。欧弟，我吃了狗粮，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吃了狗粮，我不想变成一只狗。我告诉我自己这不可能发生，但紧接着一些奇怪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汪汪汪汪汪，谁在叫？希望不是我。然后变得更糟。不，狗舌头。接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觉，愚蠢地对着月亮毫无意义地嚎叫着。
2: 欧弟，麻烦你不要再愚蠢地嚎叫了。
1: 这太可怕了，这是事实，加菲猫变成了加菲狗。好吧，是时候接受我的新生活了。凑合。现在谁还不会一门外语呢？好吧，也许我该去找我的新伙伴了。于是两只看起来还算友好的狗出现在了我眼前。
3: 哎，我们要当心，那些捕狗队员，他们经常出现在这一带。
1: 你好，伙计们，今天的活动是什么？追车还是捡骨头啊？
4: 你想干什么，肥猫？
1: 猫，在哪儿？你是说我？不，我不是猫，我是一只狗。听着，汪汪汪汪。看，没错吧？嘿，也许我们可以去欺负猫咪。我知道尼莫在什么地方。汪汪汪汪汪。
3: 嘿，我看这家伙疯了。
4: 是啊，让他自己待会儿。
3: 哎呀，
1: 哎，伙计们，让我们来点有趣的事情，比如一起去捡木棍或者翻身装死。汪汪汪汪。狗牌啊。

0: 为了生存，我们必须逃跑，但是扑克队员跑得也太快了。追，彼得！看你们往哪儿跑！很快，我们就被关进了笼子。
1: 一只罗威纳犬，一只吉娃娃，态度恶劣。杂种狗，这是最后一只，一只超重的肥猫。
0: 哎，彼得，我们抓了只猫啊！
2: 不，我是只狗，狗啊，
0: 狗。
1: 怎么办呢？我们不应该抓猫啊。你确定这是一只猫吗？
2: 不，我是一只狗。看啊，汪汪汪！

0: 啊，很好，他们相信我是一只狗了。嘿，虽然我是一只狗了，可也被关起来了。哎，好像没什么值得高兴的。
1: 该为我们的新客人了。各个超市的狗粮都断货了，所以只能给他们吃猫粮。
0: 我想我一定是只狗，我比以前要笨多了。
1: 吃饭了，伙计们。
0: 今天吃猫粮，但是不要担心，它们是一样的哦。猫粮，猫粮和狗粮一样？
2: 是的，我们常常吃猫粮。
0: 是啊，坦白说，我很喜欢吃猫粮。要不然呢？你以为吃了猫粮就会变成猫啊？<笑>我解脱了，我是猫。是的，一只猫，喵喵喵，很好，酷猫。 我才不想当一个愚蠢难堪的笨狗，狗多么令人厌恶，狗多么的可怜可悲啊，狗多么的愚蠢啊！不要误会，不要伤害我，我依然是一只可爱的小狗，救命！这真是件让人惊讶的事。 从那天开始，我拒绝任何猫食或狗粮，我只吃人类的食物。嗯，好吧，我承认这个故事多少有一点弱智。
3: 哟，看样子你的小猫朋友们都已经走了，你想再来点猫粮吗？谢谢，不需要，女士，我有个猜想，想回家验证一下。
0: 太美味了！我发现了一件事，欧弟，不管是狗吃猫粮，还是猫吃狗粮，但是你只要偷偷放进人类的盘子里，就能发现许多的乐趣。喵！
4: 我想我要喵，
3: 出去一下。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这个不需要轻拿轻放，直接送到非洲大陆。不好意思，加菲猫，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了，不能把尼莫邮寄到非洲大陆。哼，难道要用传真机吗？而且你看。 尼莫实在是太可爱了。事实上，尼莫就是这个星球上最最可爱的猫咪。尼莫整个月都将跟我们在一起，我真是太高兴了。认命吧，加菲猫，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我是最可爱的，并且只有可爱才是真理。
1: 我倒是要在这里看看，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他一开始作秀，你们就过来凑热闹。医生们夜以继日的工作就是为了找出治疗疾病的方法，可是什么时候才有人找出治疗尼莫的方法呢？事实上，尼莫就是这个星球上最最可爱的猫咪。 我真是太高兴了，尼莫整个月都将跟我们在一起。
2: 你已经监视了我们可怕的敌人橙色的肥猫，是吗，将军？

0: 是的，而且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的弱点。他总很讨厌那个被称之为可爱的猫咪。
1: 我们必须找出他的软肋，他能吃光我们所有的民众，不能让他妨碍我们侵占他们星球的计划。
0: 他的秘密也许会被我们从监控器里捕捉到，然后我们再想对策。
2: 事实上，尼莫就是这个星球上最最可爱的猫咪。
0: 这个尼莫对橙色飞猫有直接的打击作用，这就是关键点。呼叫帕猫里。
3: 您有新任务吗，将军？
0: 没错，是时候实行我们的改造计划了。我们的科学家已经设计好了，开始分子重组计划。他将会把它改造成比尼莫更加可爱的版本，那么他就可以成功地潜入橙色肥猫的家中。
3: 能够参与任务是我的荣幸，最好是
4: 能够获得情报，帮助我们帕曼星球成功地征服地球。
1: 太好了，这样他就能够找出如何打败橙色肥猫的方法。
0: 我能够使用分子重组的方式把它传送到地球，稍后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把它召回来。

0: 已经成功的。
1: 我已经成功的到达了地球，我正准备进入橙色巨型怪兽的家里了。
2: 会是谁呢？我可不想被打扰。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你是不是很饿呀，小猫咪？
1: 喵！
2: 别担心，我会喂养你的孩子。你真是可爱呀！
3: 什么？又一只可爱的小猫？难道一个尼莫还让我不够烦吗？
2: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样加菲猫，但它真的是太可爱了。其实它比尼莫更加可爱。
3: 我们需要什么？另外一个讨厌的可爱猫咪，比尼莫还可爱。像我所说的，这下子可有趣了。你好像过于自信了点吧，尼莫？
1: 为什么不呢？毕竟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哦。哈哈。
3: 见见我们的新客人，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
1: 潘玛丽。
4: 这个小猫会比我可爱？不可能，我的意思是它很可爱没错，但是我更可爱。乔恩也是这么认为的。
2: 这里有个毛线球给我们的小可爱玩哦。哦，真的是很可爱啊！我得打个电话给 Lisa。
4: 得了吧，小屁孩，让我使出半可爱的杀手锏给你看看。
2: 你得来看看他 ，Lisa。你从没见过这么可爱的小猫咪。
1: 喵、哎。
2: 尼莫，你已经长大了，怎么还像这样玩啊？不，我现在不能带他过去 ，Lisa。我想等会儿艾薇阿姨会过来拜访的。
3: 艾薇阿姨，
5: 你的这些垃圾一点都没有减少，你还养着这只肥猫和这只满身跳蚤的笨狗。我不知道这个是谁，但是我也不喜欢。这个小玩意儿，这太可爱了。为什么你这么漂亮呢？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可爱、最最珍贵的小猫咪，
4: 简直是难以置信。艾薇阿姨会喜欢它。
6: 打扰了，我只是个陌生人，我过路而已啊。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0: 我觉得你们这里有一只全世界最可爱的小猫咪。哎呦呵，我居然猜对了呀！
1: 我刚刚听说这里有一只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咪。
2: 是我，是我，你们怎么会觉得它可爱？
3: 坦率地说，你以前是最可爱的，但是我现在觉得它才可爱。他恐怕很难接受这事实。
4: 好吧，看他的漂亮和可爱能维持多久。
1: 不太可爱，
5: 玩白条的。
4: 是陪一下你什么先生吗？
3: 哎呦，他干什么去啊？
6: 尊贵的首领，我还没有找到橙色猫咪的弱点，并且我不会再找了。
7: 什么叫不会再找了？
6: 因为这里的人都认为我很可爱。
7: 但是帕包里，你是我们这儿最厉害的王牌。
6: 是的，但是我想一辈子都这么可爱。他们喜欢我，我不能背叛他们。再见了，
7: 帕包里，你这是背叛。
8: 你不是一只可爱的猫咪。
6: 没错，这确实不是我的真实面目。
4: 但是我更喜欢这个样子。
8: 我不知道，对于我来说，你变成千层面的时候很可爱。
7: 使用分子重组射线，立刻把它给带回来。
6: 好的，听从你的指挥。
4: 他们就不要揭穿我，你也不要吃我。
6: 把猫力已经成功召回了，听从您的指挥。
7: 你又大麻烦了，帕猫力。是我们有大麻烦了，
6: 是我们可怕的敌人。哎呀，快跑，怪兽来了，
9: 快跑啊！
8: 天哪，我再也不想回家了。如果我不吃你们，你会送我回家并且不打扰我们吗？
7: 没问题，你要求的任何事我都答应，求你了。
8: 好，一言为定，伙计。
10: 国王万岁。
11: 大家都离开了加菲猫，但是那个可爱的小猫咪却不见了。你知道他去哪里了吗？
8: 不知道。
4: 是真的吗？他走了？
8: 走了，永远不再回来了。
4: 那也就是说，我尼莫又一次赢得了胜利。太好了，全世界最可爱的猫咪是我。
8: 我们都为你感到激动。
4: 你从来都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感觉，加菲猫，就像每个人都喜欢你，都尊敬你那样，那是全世界最棒的感觉。
6: 我知道那种感觉，你，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感觉。
7: 我和你没完，我会回来报仇的。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13: 卓然。春天在哪里呀？
14: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 温暖的惊喜里。这样也没有焦虑，

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0: 关闭舱门，伙计们，准备开始下沉。巨型章鱼正在攻击我们的战舰。
1: 哎，伙计们，你们需要在海底全速行驶才能追上它。啊，这是在冒险，这是个阴谋。好吧，那就把速度放慢一点。可是在海底航行还是要与鲨鱼、鲸鱼或者是巨型的长满很多手臂的怪物搏斗哦。真是带劲啊。
2: 加菲猫，你要甜甜圈吗？
1: 甜甜圈，好主意。
2: 我为聚会准备了12大甜甜圈， Lisa 正在办公室等着呢。不过我想我们可以先尝尝，你们喜欢什么口味的？我们有酵母甜甜圈、蜜饯甜甜圈、巧克力甜甜圈、枫糖甜甜圈、苹果甜甜圈、果冻甜甜圈、香粉甜甜圈、肉桂甜甜圈、草莓甜甜圈、面包屑甜甜圈、酸奶油甜甜圈、原味甜甜圈、蛋糕甜甜圈、蓝草莓甜甜圈、柠檬甜甜圈、夹心甜甜圈、花生酱甜甜圈。
1: 好吧，我已经决定了。快点，奥迪，我们有酵母甜甜圈、蜜饯甜甜圈、巧克力甜甜圈、枫糖甜甜圈、苹果甜甜圈、果冻甜甜圈、香粉甜甜圈、肉桂甜甜圈、草莓甜甜圈、面包屑甜甜圈、酸奶油甜甜圈、原味甜甜圈、蛋糕甜甜圈、蓝草莓甜甜圈、蛋糕甜甜圈、夹心甜甜圈、花生酱甜甜圈。
2: Lisa， 我晚一点过去。没错，是的，我得再去一趟面包店。我知道，我知道。
0: 注意了，勇士们，巨型章鱼随时会攻击我们。
3: 巨型章鱼？哦，你在看第五频道的那个电影？
4: 是的，我想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这里没有那样的生物。
3: 也许吧。
2: 加菲猫。
3: 科学家宣称可能会有巨型章鱼生活在我们城市的下水道里面。
2: 下水道里有巨型章鱼？那是不可能的吧。但愿吧。
1: 好了，欧弟，是瓜分他们的时候了。就我们所知，每个甜甜圈都有两个部分，令人讨厌的蛋糕以及奶油，还有美味的不含脂肪的洞洞。我拿走令人讨厌的部分，你呢就拿走。嘿，等等，快回来，我的酵母甜甜圈，我的蜜饯甜甜圈，我的巧克力甜甜圈，我的枫糖甜甜圈。我的酵母甜甜圈，也许是我的蜜饯甜甜圈，没关系，他们还是可以吃的。我想这些都成了小鸟甜甜圈了。
5: 喝不喝？
6: 对不起，小姑娘，我有一个原则，我只在吃肉桂甜甜圈的时候才喝柠檬水。哇，现在给我柠檬水。
1: 我又失去了肉桂甜甜圈。
6: 美味呀、啊！这次我不想跟你讲什么健康饮食了。
5: 给钱。
1: 他去哪儿了？我只剩10大甜甜圈了。更正一下，只剩9大了。我得在只剩下洞洞之前找到那个家伙。甜甜圈小偷，我的甜甜圈。他们都跑了，我快追。我讨厌快餐。我的草莓甜甜圈，我的酸奶油甜甜圈，我的夹心，但是我不知道这些到底是什么甜甜圈。他们跑到下水道里去了。太迟了，眼前的一切让我的心沉了下来。我可爱的甜甜圈，奥迪，都是你的错。

是的，如果你把甜甜圈都给我吃，我现在就可以吃到所有的甜甜圈。我要你去下水道把它们捡回来。你休想让我改变主意。就算是巨大的年华的触须想把你拉进下水道又怎么样呢？我失去了我的甜甜圈。天哪，坚持住欧弟。别担心，欧弟，我会来救你的，我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的，我不会抛弃你的。还有你在下面的时候帮我看着我的甜甜圈。好吧，看来我没有选择了，我得跟着他下去。如果在节目的最后我还没出来，我会让你好看。哎呀，我得小心台阶，我可不想掉进水里。欧弟，

0: 没办法了，我再也看不到我的朋友欧弟了。他真是一只很好的狗狗，虽然他的脑子有点笨。干嘛？嘿，你这只加大号的章鱼，快把我放下来！
1: 没办法，欧弟，我们成了他的俘虏了。哦，但愿他们没有在城里横冲直撞。刚刚接到报告，一只巨型章鱼在城市的下水道里横冲直撞。我们从很多地方收到消息。
2: 从他失联的触须下安全逃脱，下水道的工人报告说，他刚刚看到那只章鱼抓走了一只橙色的肥猫和一只长舌头的笨狗。
3: 加菲猫，
4: 还有欧弟。
0: 乔恩，
3: 我们去哪儿啊？
0: 还有哪儿？当然是下水道啊。啊。 我知道那种眼神，就好像我拼命的想吃千层面一样。现在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甜甜圈，甜甜圈。嘿，是这个大块头。这里还有酵母甜甜圈、蜜饯甜甜圈、巧克力和枫糖甜甜圈。我想我们得对它做点什么。 让我看看做点什么管用。

0: 二弟，来帮个忙啊！呀！哎呀！啊！至少他要到了海里，才能停下来。快点，我们得找路离开这里。这闻起来像下水道。
1: 刚刚听海军舰队报告说，那只巨型章鱼已经游到海里去了，并且越游越远。
2: 好的，他终于走了。可加菲猫和欧迪呢？
0: 你叫我。
2: 你们两个家伙居然摆脱了那只巨型章鱼！你是个英雄，加菲猫。可你为什么这么沮丧？
0: 是的，当英雄很风光，拯救城市也不错，但是我没有得到我的教母甜甜圈，没得到蜜饯甜甜圈，没得到蜂糖甜甜圈、苹果甜甜圈和果冻甜甜圈，我什么都没有得到，什么都没有了。
3: 给。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8: 来来来，
9: 健康吃点啊！
10: 盖世因爱而生。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7: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8: 你是我的

0: 我有个幸福的家，贤惠的妻子，可爱的儿子，但很快我全部都要失去了。一切都从那天早上开始。
1: 小头爸爸，你的包。明明知道今天要加班，昨晚还跟儿子玩什么大笨鹰的游戏，要迟到了吧？
0: 周凤雅能陪你们玩多好。
1: 咱儿子可没时间跟你玩。
2: 爸爸，晚上再玩大笨鹰的游戏。
0: 好，来。爸爸给你挣学费去喽。
2: 爸爸再见。
1: 加油啊，小头爸爸。

0: 我已经在来客厅了。
1: 哎，等等，哎。

0: 头儿子，打起精神来，看妈妈给你带了什么。
1: 嗯啊，红烧肉。啊，
0: 来。
1: 妈妈做的红烧肉最好吃了。
0: 乖儿子，只要好好学习，想吃什么妈妈都给做。别的小朋友会的，你一定得会，别的小朋友才会跟你玩。
1: 哦，快走快走，去玩了。
0: 别急，再喝口水，还有巧克力，一会儿饿了就吃一块，到里边可别调皮捣蛋哦。一日成才。哇，一日成才。大头儿子，妈妈做梦都想让你一日成才呀。
2: 黑白之间有大道。认真听讲，小子，你想变成到哪儿都输的臭棋篓子吗？谁呀？

体造地进修学物理科技本地本科理科无大文化成就半球半球半球成功你是一

哎呀，我的包！

0: 这教育比应试教育还累人呢。我家小明在围棋班上是第一名，听说了吗？连老师都说他同儿子没天赋。就是啊，就是孩子英文和拼音都分不清。
1: 大头儿子智力有问题，要不投那么大？
2: 对，
1: 摊上个笨儿子，妈妈真可怜。
3: 老师说我们家棉花糖跳舞有天分，
1: 大头儿子什么都学不好，真同情委屈妈妈。
4: 胡说，谁都能看出我家儿子有出息，去恶补一下你们的眼光吧。

0: 我要再玩一次大笨鹰。
1: 大笨鹰准备起飞，
0: 要飞喽，要飞喽！
1: 你是谁呀、啊？你是谁？
0: 我是小笨鹰，和你一起飞。
1: 飞喽！哦！
0: 飞过太平洋，去打大笨龙。
1: 哦！抓到一只小臭鸟，好臭好臭哦！
0: 就冲你，就冲你！我为什么要学习呢？
1: 人生的乐趣就在学习里。学习比玩要更好玩。
0: 可是我觉得还是玩更好玩。
1: 只有学习好，长大以后才能成功啊。
0: 爸爸，到底什么是成功呢？
1: 成功的含义对每个人都不一样。简单的说，成功就是付出努力，赢得自己的目标，成功的感觉会让人很开心的。哦，
0: 那妈妈是最成功的人。妈妈昨天在网上终于抢到了五折的包包，好开心呢。我现在就很开心，就是成功。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
0: 啊，爸爸救我！
1: 老婆，激动，激动，激动！我们就是爸爸放，不，放松，放松一小会儿。
2: 让开！哪儿去了？

0: 开心能当饭吃吗？谁家的成功是靠开心来的？嗯。这孩子跑哪去了？大头儿子。
1: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0: 快把儿子追回来呀。大头儿子。
2: 我的车。
1: 哎呀儿子。
0: 大头儿子。哎呀呀。
3: 臭小子别跑。

0: 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儿子，儿子，大头儿子，
1: 大头呢？妈妈，
0: 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1: 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2: 妈妈，我没事。爸爸，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哎呀，你怎么搞的？
3: 干什么呢？
4: 王博士，王博士，王博士，王博士，赔我医药费，
5: 弄坏我心爱的木桶，赶紧赔钱。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6: 你看，没有坏。哎呀，哎呀，哎呀，
1: 这王博士的车都给划入了，
4: 赔钱，赔钱，
1: 看这乱的，快叫警察！
4: 大乱摊子，怎么也得赔个180万的。
5: 这孩子把父母坑惨了，
7: 坑爹呀！
0: 对不起啊，
1: 姐，我们会赔偿的。
8: 不用紧张，所有损失我来赔偿。
1: 啊？怎么能让您破费呢？
8: 只要你带着儿子来这儿找我。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

0: 心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1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哇，好气派啊！
13: 还是高科技呢、
2: 球球好萌啊，快跟我一起玩。
14: 好棒啊、
15: 可怜天下父母心了，想望子成龙都想疯了。
14: 难道我们就试试看吧？
13: 快去来看那个。
16: 这孩子的圆周率啊，都写到小数点后1000位了。
13: 哇，好厉害，数学天才！
15: 就算记忆力好，背这个有意义吗？
13: 这孩子这么小啊！美术天才！
15: 这么小玩积木更好啊！哇，
13: 简直是小王羲之！
15: 还是模仿，没有创新。
13: 小姑娘真棒！
15: 这个还行。
13: 哎呀，来晚了，来晚了，我们来晚了，这下可真是输在起跑线上了啊！哎，小头爸爸，大头儿子跑哪儿去了？
17: 是个大头孩子在捣乱。
13: 这个大头孩子真调皮。哎呀，
18: 他的父母在哪儿？快来管管啊！
19: 我的话，我的话。
13: 这个大头儿子，过来。你瞧瞧，同样的年龄，你跟他哪点一样？

0: 模一样。
1: 妈妈们，爸爸们，欢迎来到成功大厦。下面用我们最最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有请我们成功大厦中最最成功的成功博士王成功。
2: 成功是可以促成的，只要找到我，你的孩子就可以马上成功。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新到的这三口之家。恭喜您，您的儿子非常幸运地被我选中了。
3: 选中什么了？
2: 我的一日成才计划。
4: 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儿子？
2: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孩子不可能成功，这就是我选中他的原因。我只想向大家证明一件事儿，有我就有可能。
5: 那我呢？
2: 大人嘛，将是我的下一个计划。
5: 好，
6: 老公你有救了。
2: 经过我研发的成功眼药水，在视网膜上形成一层纳米生物薄膜，配合催眠就能激活孩子的潜意识，开启天才模式，一日成才，走向成功。
3: 你的意思是让我的大头儿子做试验品吗？
2: 这是你儿子最大的人生机遇，是天才的改造计划。在这座成功大厦里，绝不会有失败的可能，这里只有
7: 成功。
8: 成功，成
9: 功，成功。
8: 不想在这
9: 儿。爸爸，我们出去玩吧。
10: 我们愿意，快让大头儿子一日成才吧，救救我们家大头儿子。
3: 围裙妈妈，这事咱们得回家好好商量。
10: 以前我想做个成功人士，没有成功。后来我想做个成功人士的妻子，又失败了。现在我要做成功人士的妈妈，希望你支持我。
2: 多么有责任感的母亲，这才是成功者的母亲。我现在就可以把你的孩子变为成功者。
3: 大头儿子，你愿意吗？
8: 我想出去玩。
2: 过来，大头儿子，我们单独谈谈。大头儿子成为天才以后，你妈妈会很开心的，而且你会变得超级聪明，过目不忘，什么都会。以后你就再也不用去培训班了。
8: 不用去培训班了，你可以出去玩了。
11: 爸爸妈妈，我要当天才。
10: 太好了，太好了。
2: 有请三位上台。挑选一位你们满意的，你的孩子将会变得和他一样聪明。
3: 就选爱因斯坦吧，多伟大。
10: 不，太不实用了，选就选个能发财的。哦，发明家好，专利最值钱。
2: 发明家爱迪生，明智的选择。

0: 你是爱迪生，你是爱迪生，你是爱迪生，你是谁呀？
1: 我是小笨鹰。
0: 不，你是爱迪生，你是爱迪生，你是爱迪生，你是爱迪生。你是谁呀？
1: 我是爱迪生。

0: 是爱迪生。我要把小区变成游乐场。我发明的这台冰淇淋机可以自动识别你们的爱好，做出你们最爱吃的冰淇淋，还能知道你们最喜欢的水果口味。哇！
1: 哇，太漂亮了！
2: 大头哥哥你好棒！
0: 还有专门给你的遮阳棉花云。哇耶！他怎么了？
3: 他妈妈把他的头发剪得太短了。嗯，啊哈！
0: 让我来发明一种快速生发剂。

我需要更多的材料来搞发明。阿花，你得帮我。我发明的增大器还真管用。泡泡酱成功喽！看我发明的新游戏，大猴子大战大怪龙。

0: 大头儿子，变成爱迪生有没有不舒服啊？
1: 螺丝刀。
0: 那个眼药水会让你难受吗？
1: 钳子。
0: 钳子。
1: 锤子。完成了。先来试验一下。爸爸，我们来玩大笨鹰。
0: 好，大笨鹰。
1: 等等，先粘上这个。
0: 大笨鹰准备起飞。
1: 哈哈，要飞喽，要飞喽。我看来还得再改进。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今天超市打折，看我。太过分了，哎，真是。大的小的都不让人省心，哎，要是没有我，他们可怎么办？
1: 更新日志记录，还能定时播放。飞行日记完成。
2: 大头儿子，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0: 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对不起了。
3: 你看看你家大头发明的什么烂车？
4: 看看你家儿子给我闺女弄的。
1: 胡子，看你儿子坐的云，本来要遮阳，一到下午2点就。
0: 就怎么样？
5: 就打雷。
3: 大家都遭殃。
4: 连狗都被他变成这样。
6: 真当自己是爱小生了，真
0: 的。我们一定好好批评教育他呀。
4: 还给叔叔阿姨道歉。
1: 是你挑的爱迪生。
2: 你还顶嘴？
7: 看看，这都是投诉你家大头儿子的小区搞的乱七八糟的。
2: 您消消气。
1: 哎，等等，这是我的小笨鹰。
2: 什么小笨鹰？您喝口汽水，消消气。您放心，我们今后一定好好的教育。
5: 大头儿子。
2: 一定要换，一定要换，变成爱迪生比以前还作。
0: 爱迪生小的时候就这样，失败是成功之母。
2: 我不管，我不要失败，只要成功。
1: 不，不，当爱迪生挺好玩的，我不想换。
0: 必须换，一定要把以前的大头儿子换回来。
2: 不行，要换一个比爱迪生还伟大的。
0: 什么？你还想出事啊？
2: 孩子，人生失败才是出大事儿。
8: 没有。
9: 我们家那个小牛顿看见苹果就不走了，老是用苹果敲头。
10: 我需要启发。
3: 我们那个小科学家天天在桌子上刻字，现在我们家桌椅上到处都是枣子。
9: 我们家那个小华盛顿天天就想着砍树，我们都快疯了。
11: 你们懂什么？
0: 不是，我是。

0: 快点，快点，快点！
1: 对不起，
0: 我该死，还是差一点。你是？
2: 请大家重新挑选，可以免费更换。
3: 这个吧。
4: 哎呀，到底换成谁好呢？贝多芬，耳朵听不见，这个不行。曹雪芹怎么样？听说曹雪芹是饿死的，也不行啊。
5: 李白应该可以吧？
6: 写诗不挣钱，还爱喝酒。你想要这样的孩子吗？
7: 你们想换吗？
8: 好玩，不换。
1: 大头是我的儿子，我想要他原来的样子。
9: 我能理解，拥有超级智商，确实不能保证成功。
1: 拔苗助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9: 要看方法。我创造过很多小天才。看看这屋里的一切都是他们发明的，可他们还是达不到我的要求。
1: 孩子们太小，心智不成熟。
9: 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完美，所以我正在研究这个成功之水2.0。原变成人花了1000万年，而成功之水将让人类瞬间完美，这将是进化史上的奇迹。只要成功之水研制成功，我就是那个改写历史的人。你跟我来。虽然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至少可以用于临床了。看到了吗？这些水足够1000个孩子将智力提升30%。
1: 你在违反大自然的法则。
9: 不，我是在让自然法则变得更完善，效率更高，省掉过程，只要结果。
1: 我不相信。
9: 曾经没人相信电脑下围棋能够战胜人类，等到智力达到100%的完美儿童出现，你就会相信。
1: 这是违背客观规律。
9: 我的研究很快就会成功。
1: 我只要我自己的儿子，不管他聪明还是笨，他都是我的儿子。我只要大头儿子变回原来的样子。
9: 好吧，平庸的家长只配拥有平庸的孩子，真替你儿子惋惜。稍后我会满足你的愿望。
3: 这个好，这个挣钱多，
4: 这个名车。
9: 各位家长，我知道各位只想要名利双收的成功，可惜再成功的人在你们眼中也是各有缺点。不过没关系，我已经给你们准备了没有任何缺点的选择方案，能够满足你们每个。
1: 没事，妈妈，我是已经答应把大头儿子变回来了。
9: 在激烈的
4: 时候，我可没同意。
1: 我们回家
9: 玩，对孩子已经没有意义。
4: 不，你不能毁了孩子的机会。
1: 你爱大头吗？
4: 当然，瞧你说的。
1: 难道他学习不好，当不了第一名，你就不爱他了吗？
4: 我当然爱他，所以想让他当第一。你看看周围，大家都是天才了，我们再不变，就会被彻底淘汰的。
9: 下面将展示我的完美方案。
10: 什么？
4: 我看看，我看看。
9: 你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真正的成功？
11: 我成功。我是画家、发明家、数学家、哲学家，这就叫成功。
12: 你不就是绘画些鸡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鸡蛋哪有金牌值钱？拥有金牌才叫成功。
13: 你会功夫吗？我会隔空打鸡蛋。
12: 我懂。
13: 有这本事才叫成功。功夫太肤浅了。你知道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吗？作为成功者，要了解宇宙的起源。
14: 那个什么，用互联网加 O2B 把鸡蛋卖出2000亿市值，这才叫成功。
13: 先有蛋。
12: 我成功，
15: 我成功，
16: 我成功，
17: 我成功，
18: 我成功，我成功。
14: 不如我们比一比，看谁更成功。
12: 嗯，怎么比？怎么比呀？
13: 不如就比谁能先抓住那只鸡。怎么样？敢不敢？嗯。
4: 别抓我家阿花！
12: 别让他跑了！
14: 快追！
12: 抓住他！
13: 愚蠢的人类！
9: 取得成功的方式。
13: 来呀！哇！不是个实验室啊，这是什么啊？

0: 好玩。哇哦！哇！
1: 怎么办呢？快快救人呢！我不会游泳啊！
2: 让游泳天才来。都让开。

0: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1: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0: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2: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9: 我找到春天啦，
8: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10: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1: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2: 我也要吃
13: 山楂来喽！
14: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1: 好吃。
15: 来来来，
16: 好好吃点啊！
17: 钙石因爱而生，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两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 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4: 我将给你们的孩子完美的成功。请看，这是我以毕生的心血为人类送上的大礼，成功之水2.0，只需一点点，配合我们已有的催眠技术，孩子就可以变得完美。
5: 给我孩子这个，
6: 给我孩子洗澡，我孩子合适。
5: 我的孩子，
4: 放心，现场的每个孩子都有份。以往我们享受成功的同时，还不得不忍受艰辛，比如小天才们各有缺点，但这一点即将改变。我们将用成功之水培育出完美的成功者，他们会带来人类的曙光，他们是人类的希望。
5: 快救救我的儿子！
7: 安静点试试。
8: 我的成功之水啊！
9: 他是司马光。
8: 这是我一生的心血呀！
10: 大头哥哥，
8: 大头儿子，

0: 太不可思议了，他的智力竟然提升到了90%。孩子们搞乱了配方，却意外造出了成功之子。要是我知道配方，一定能造出智力达到100%的成功之子，就差这10%了。
1: 儿子，朱克力，好。

0: 七科技关注。
1: 我的儿子成功啦！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多鼓励他，多支持他。
2: 爸爸背我，
3: 来，上来。嘿。

0: 怎么能控制整个大厅呢？
1: 真宫之子，你还需要不断的维护哦。
2: 我讨厌滴眼药水。

0: 球球装了你的反重力器，你还做了什么？
1: 嗯，我不但让他们能飞，还能遥控他们互相连接。
2: 大头儿子，回家吃饭了。
1: 控制环给你，吃饭喽。
3: 情感区域活动异常，宝贝儿，
4: 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想去哪儿玩啊？
1: 哦，要过生日喽。
0: 我明白了，那10%的智力空间是被情感占据了。这回不需要成功之水，我也可以让完美天才诞生了。成功之子，让我来成就你吧。跟平常一样，乖乖的不要动，马上就给你升级
1: 了。我的飞行器。

0: 不是，我要找爸爸妈妈。
1: 你不再需要他们了。
0: 我不要做成功之子了。
1: 我是为你好，新的隐形眼镜会让你彻底完美。
2: 嗯。

0: 大头儿子，该吃饭了。
1: 看我给你做了什么？你在看什么？
2: 你脑子有病？
1: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下次不许这样啊！看，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我不吃，以后这种菜别做了。你
3: 别生气，孩子不吃我吃。
1: 你脑子有病。
3: 大头儿子，我们去公园野餐，就咱俩，好吗？
2: 不去，会遭雷劈的。
4: 谁呀？
5: 大头哥哥，我们一起来玩刮家家。你在看什么呢？
2: 幼稚。
5: 哼，不玩算了。
2: 这是一个反重力飞行器，全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你碰坏了怎么办？
5: 大头哥哥，我错了。我陪你棒棒糖。
2: 棒棒糖？你知不知道过量摄入糖分会影响智商？
5: 那玩跳绳好不好？你知道我是小居里夫人吗？我们可以
2: 算了吧，那都是100多年前的技术了。你这种原始人的智商，怎么可能跟我玩？回去洗洗睡吧。
5: 哼，再也不和你做朋友了。
6: 棉花糖，快来和我们一起玩！
3: 大头儿子，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朋友呢？
2: 天才不需要朋友，
3: 可是
2: 天才和普通人是无法交流的。
3: 可是你这样开心吗？
2: 我，
3: 儿子看我，大本营准备起飞，你是谁呀？你是谁？
2: 幼稚，我在工作，你不要打搅我。
3: 以前我们多快乐呀。你干嘛呢？给孩子过生日不用这么隆重吧？
1: 明天大头儿子的大型演出，全世界实况转播，是儿子的大日子。
3: 可明天是儿子的生日啊。
1: 这场演出是大头儿子的人生巅峰。
3: 现在就上了人生巅峰，那10年后呢？20年后呢？
1: 一个接一个的巅峰，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3: 可是儿子跟我们都不亲了。
1: 好像是有点
3: 陪伴孩子成长的精力都没有了。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让大头儿子变回从前好不好？
1: 人只能往高处走，怎么能回头呢？
3: 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
5: 爸爸妈妈。
3: 大头儿子。
1: 大头儿子。
5: 我要跟妈妈睡。
1: 谁说儿子跟我不亲了？
3: 儿子已经很久没有和我们这样亲近了。大头儿子，看，大本营准备起飞。
5: 要飞喽，要飞喽。
3: 你是谁呀？你是谁？
2: 我是成功之子。我怎么会在这里？太幼稚了。

0: 下面连线，请世界各地的专家谈一谈对大头儿子这场演出的看法。
1: 就我医疗团队的测试，大头儿子的智商高达1000，这已经大大突破人类的极限。
2: 大头儿子破解了黑洞的秘密，人类文明将因此走向宇宙。
3: 大头儿子的设计开辟了建筑学的奇迹啊！
4: 今年的世界成就文

0: 医学家、物理奖，全部由大头儿子获得，这是史无前例的。
1: 大头儿子预示了人类进化的方向，我很期待他未来的表现。
2: 大头儿子，演出即将开始，请问你有什么感想吗？
3: 感谢博士。
2: 你今天开心吗？
3: 非常开心。
2: 三位合个影吧，请靠近点。
4: 王博士，我们隔壁吗？
3: 感谢博士。
2: 你今天开心吗？
3: 非常开心。
2: 你今天开心吗？
3: 非常开心。
2: 大头儿子，
5: 大头哥哥生日快乐，我们和好吧。哦，是叔叔。哦，大头哥哥呢？
2: 你今天开心吗？
3: 非常开心。

0: 快乐，永远快乐，快乐。
1: 我最喜欢跟爸爸一起玩了。
2: 叔叔，
0: 那种也许的。
2: 叔叔，你看，大头哥哥其实一点也不开心。
3: 谢谢三位接受我们的访问，最后合个影吧。三位请再近一点。
4: 好的。
0: 他。
4: 儿子，笑。
0: 他很久没有笑过了。我去把他找回来。咱们一起过生日，一起吃蛋糕。

0: 儿子，是我儿子。哎呀，
1: 我一直在等待寻找。
2: 大头儿子在哪儿？
1: 终于等到完美的成功之子。
2: 我不要退出，我要带儿子回家。
1: 我给了他崭新的生命，我比你更适合当他的父亲。
2: 你做梦，你在毁灭他的天性。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1: 大头儿子的天性不就是爱玩吗？你们每天都在为这个发愁，不是吗？
2: 求求你，把儿子还给我。
1: 是我改造了他的天性，成功带来的荣耀、快感和真金白银，才是真实的快乐。只有我才能给你们真实的快乐。
2: 那并没有让我儿子快乐呀。
1: 别再骗自己了，比让孩子快乐，你们更渴望让孩子赢在起跑线，赢得人生。
2: 我的错，开始我就错了。
1: 错就要付出代价。
2: 所以这次我不能再错。还我儿子，我要我懂得爱的儿子。我儿子在哪儿？
3: 放开博士。
2: 儿子，咱们走。
3: 我要跟博士在一起。
4: 直播倒计时准备。
2: 儿子，你听我说。
3: 你只有30秒。
2: 跟我回家吧，儿子。
3: 25秒。
2: 儿子。

0: 咱们一起玩大本营的游戏，小本营在哪儿呢？啊？
1: 幼稚，我早就不玩游戏了，还有十秒。
0: 记得吗？你说过想跟爸爸一起飞上天。
1: 没有你，我也能做到。
0: 儿子，你看，以前咱们一家人多快乐呀！
1: 五、四、三、二、一，
2: 有请我们的成功之子大头儿子。
3: 时间到了，
0: 儿子，别，儿子，儿子，别离开爸爸，求你了，儿子，儿子，儿子，哎呀，儿子，
3: 你的愚蠢会阻碍我们的成功。等演出结束，我就带着大头儿子离开，你不会再见到儿子了。

0: 博士要带走大头，咱们得赶紧救回儿子。
1: 带走？什么意思？
0: 走这个门。
2: 今天你们看到的是身为成功之子的大头儿子才能做到的奇迹，请大家屏住呼吸，接下来要给你们一个惊喜。

0: 的学习能力和速度，记忆力还有计算能力都相当于高级人工智能，已经不是人脑可以企及的，代表了完美天才的诞生。
1: 人生巅峰没有最高，只有更高，这句话激励着我，一直追寻着我的梦想。这是我新建的天才之岛。
2: 快，他要把我儿子带哪去？
3: 我去哪儿？咱都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2: 什么？绝对不行！
1: 你们的孩子每一个都可以成为完美的天才，变得和大头儿子一样成功。我宣布完美天才计划正式启动。
2: 即刻破球我来搞定，你快去救儿子。
3: 放心，我一定要把儿子带回来。
1: 今天我们来了一位特殊嘉宾，这就是成功之子的父亲。他妄图破坏我的计划，让你们的孩子都无法成功，只让他自己的孩子成为天之骄子。大家看到了没有？就算是失败者的儿子，使用了我的产品，一样会成功。

0: 要不要打药呢？
1: 上面不行。

0: 这次话这么拼，
1: 是不是有隐情啊？
2: 大头儿子是我的孩子，每次下班回家他都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妈妈烧糊的红烧肉他仍然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他会认真地照顾小鸡阿花，一家人在一起总是很开心，那才是我们的大头儿子。我很委屈妈妈，很爱大头儿子，希望他学得越多越好，得到最好的未来。可是当他学得不如别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开始焦虑，担心他笨，担心他比别人差，担心他失败。现在他是成功之子，样样完美，可你们看，
3: 是啊，
2: 他站在舞台上这么久笑过一次吗？
4: 是啊，
2: 其实那个最笨的人是我，生活里任何简单的事情都能成为他的游戏和乐趣，那个大头儿子才是真正的天才。儿子，妈妈错了，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把自己的焦虑强加在你的身上，忘记了快乐成长比什么都重要啊。
5: 这叫什么完美天才？
2: 我本来应该陪伴你度过这美好的成长时光的，希望现在还没有晚。儿子，咱们回家，回家吧，儿子，回家吧，
5: 回家，回家吧，
6: 回家，回家，
5: 回家，回家，回家，
7: 小头爸爸，
5: 儿子，
7: 不用再说了，我要去天才之岛，跟博士在一起，我的未来会更成功。你自己回家吧。
8: 你和儿子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以后也不需要再见面了。失败者。

嗯。

0: 亲爱的家长们，
1: 后会有期。

0: 吗？
1: 哎，换个角度看，儿子也实现了愿望。
0: 是啊，我是成功人士的妈妈了。
1: 那也算是安慰吧。
0: 是，我高兴。嗯我今天真该带儿子跟你在家一起过生日的。

0: 飞行日志定时播放。
1: 飞行器日记研发成功了，而且明天就是我的生日。开心是什么感觉？我忘了。
2: 不是，我要找爸爸妈妈。
3: 你不再需要他们了。
2: 我不要做成功之子了。
3: 我是为你好，新的隐形眼镜会让你彻底完美。
2: 爸爸救我！
3: 由不得你。你是属于我的。
4: 我一定会把儿子带回来过生日的。
5: 快去把儿子救回来。
6: 遵命，救回来。
7: 救回来。

0: 去！
1: 大家快来帮忙！帮忙！快阻止他们！
2: 不要碰我们的爸爸妈妈！

不回，儿子不准吃饭。

0: 你们好，我是依依姐姐。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很多的玩具朋友呀？可是你会自己整理收拾玩具吗？如果你每天都能把玩具放回原处，摆放整齐，那么祝贺你，你已经是一名爱整洁、做事有条理的收纳小能手了。来吧，让我们一起变成整理魔术师，把我们的玩具伙伴开心地送回家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海是大大的，
1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最完美的试验品。你会成为新世界的巅峰。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下一个实验材料：失败的父母和低智商朋友，只会成为你的障碍。以后我们。
1: 切蛋糕啊！
0: 带着你真烦。

0: 轻松搞定。
1: 哎，

0: 把他抓下去！
1: 哎，儿子，我是小头爸爸，
2: 我来求你回家了，往这边看呐。儿子，是我，小头爸爸。
1: 大头儿子，我在这儿呢，往这边看呢。大头儿子，
2: 大头儿子，
1: 往这边看呢。
0: 快！把他甩下去！没用的东西，我来。

0: 怕，爸爸来了，爸爸带你回家。
1: 咦，小头爸爸，
2: 你怎么在这里？
1: 快让小头爸爸进来呀！大头哥哥，小头爸爸这样太危险了，你快救救他！博士，博士，快救救小头爸爸！博士，你在干什么？
3: 你下去吧。
1: 博士，你是坏人。
4: 大飞鹰准备起飞。
2: 有风
4: 了。你是谁呀？你是谁？
3: 人梦寐以求的成功，你却毫不珍惜。
5: 我才不稀罕做成功之子呢！
3: 我还是能把你变回去。
1: 放开他！呀！
3: 变回普通人，你就太弱了。
1: 爸爸。

0: 幸福的家，贤惠的妻子，可爱的儿子，但很快我全部都要失去了。
1: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强迫大头儿子，不该嫌弃小头爸爸，都是我的错。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回来呀。爸爸，
0: 大头儿子，
2: 爸爸，
0: 大头儿子，
2: 爸爸。
3: 你们看，那是什么？

0: 事儿吧。
1: 太好玩了，再来一次。
2: 妈妈，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4: 美心妈妈。
2: 这才是
4: 大本营，准备起飞，
3: 要飞了，要飞了。嘿，
4: 你是谁呀？你是谁？
2: 我是小笨鹰，和你们一起飞。
5: 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变得完美，就是把你们从平庸的毛猴变成齐天大圣，你们就成功了。
6: 成功啦！
1: 爸爸，我想出去玩。
7: 妈妈，能让我出去玩吗？
1: 爸爸，我想出去玩。
8: 爸爸，能让我出去玩吗？
9: 爸爸，我想出去玩。
10: 妈妈，能让我出去玩吗？
11: 爸爸，我想出去玩。
12: 爸爸，我想出去玩。
13: 爸爸，我想出去玩。
14: 爸爸，能让我出去玩吗？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想起想来就充分想起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2: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4: 喜之郎举弱果冻，
1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6: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7: 果冻，我要喜之郎。
18: 多点关心，多点爱。
19: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2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9: 我找到春天啦！
2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2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21: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
22: 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大家好，我是大头儿子。您现在看到的并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

0: 带我们去任何地方，因为它不是一辆普通的房车，而是来自平行空间瓦卡多卡世界的瓦达车。
1: 我是嘟嘟当老师，不久前我驾驶着瓦达车带着瓦卡多卡世界的小朋友们来你们的世界假期旅行。哦，顺便说一句，他们的

0: 到他们。幸好大头儿子一家出现，愿意帮助我寻找哇咔咔。
1: 还好嘟嘟大老师有翻译器，
2: 否则我们根本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3: 哇咔咔会藏在哪儿呢？
0: 出发！

0: 车就来和我们会合。我们现在先得想个办法控制住一手龙才行。
1: 当务之急是先把我们变回来，这小朋友的身体实在是太不灵活了。
0: 哇咔咔，你能把他们变回大人吗？
2: 哇咔咔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快跑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别再等了，龙宝，快回去！

0: 找他，挖看看。
1: 挖看看，挖看看，
2: 挖看看，转反了。挖看看，他变大了。
0: 大头儿子，挖大车修好了，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情况危急，嘟嘟大，快来帮忙。
0: 马上来。
2: 挖看看，快停下，方向错了。
1: 挖看看。
3: 大头儿子，
4: 大头儿子危险！
3: 小头爸爸，
4: 不用管我，快去帮大头儿子他们。
3: 大头儿子，你们没事吧？龙宝，去撞他，冲！
0: 挖
2: 咔咔，这次可别弄错了。

0: 我们成功啦！
1: 大头儿子好棒！挖个坎，挖个坎，
2: 挖个坎！先别蹦了，快把我们变回来！
1: 挖个坎。

0: 还是这样舒服啊。嗯，怎么了？
1: 小龙爸爸，你的衣服。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2: 先把异兽龙的化石放回原处再说。
0: 那龙宝和乖妹呢？
3: 哇咔咔！
1: 我们就把他们留下来吧。
4: 有人靠近！
1: 哇咔咔！
3: 哇咔咔！
5: 来，快吃，多吃点。
0: 这不是之前博物馆讲座的教授吗？
1: 他不会把龙宝和乖妹抓走吧？
5: 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亲眼看到活着的恐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两只恐龙是你们带来的？
0: 我们是迷路的游客，没想到云阳真的有恐龙啊！
2: 恐龙蛋里孵出来的，
5: 怎么可能？那些都是化石。
0: 那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刚刚看到有东西砰的一声砸下来的。
5: 那更不可能了。可是这两只恐龙是怎么来的呢？
1: 龙宝乖妹，快去呀！教授，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恐龙生活下去吗？这样我就可以和他们一起玩了。
5: 走，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1: 梭罗、铁树，还有乖妹刚刚吃的竹子。
5: 这不是竹子，叫木贼，最早出现于枣泥盆室，到石炭二叠纪最为繁盛。在这里，除了木贼和你们认识的梭罗、苏铁，还有中国水杉、拜拉银杏，这些都是云阳为了打造恐龙公园正在培育的侏罗纪时代植物。我想这些应该可以给两只恐龙打造出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
1: 他们真的可以在这里生活吗？
5: 我们云阳古生物研究所和云阳恐龙博物馆愿意为这两个小家伙的生存提供一切帮助，倾尽全力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家园。
1: 太好了，乖妹和龙宝可以留下来了。
5: 乖妹、龙宝，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教授，我不能告诉你，但是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总会有奇迹发生的。乖妹、龙宝，
5: 这座公园是由云阳古生物研究所、云阳恐龙博物馆和某神秘科技研发机构联合打造的，一比一复刻了云阳地区侏罗纪时代的样貌。今天还要特别介绍大家眼前的这两只恐龙，是我们云阳人的骄傲：磨刀溪三峡龙乖妹、普安云阳龙龙宝。乖妹和龙宝已经被授予了云阳荣誉市民的称号，他们头顶的云纹和阳纹就是证明。
0: 快来！
1: 来了来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龙宝乖妹。

家人们快看，我就说云阳有恐龙，我是第一个发现的，我是第一个。

0: 灯的吃玩具，不要着急，
1: 就是它，
0: 看，是我们的玩物百科无线遥控机械蛇。
2: 杜月姐姐，快让大家看看这款玩具蛇到底要怎么玩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玩物百科无线遥控机械蛇不仅能够自己玩，还可以和自己的好朋友、同学、兄弟姐妹一起玩，能够组队作战哦。那这样，我先来给大家发一些玩具。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准备开箱。那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玩具蛇呢，每一盒都有一个专属的说明书，其实它的步骤写得非常的详细，大家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来做，哎，小朋友也可以轻松的上手啊。你看每一步很详细，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上电池仓呢是要螺丝刀把它打开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在家长的监督下来完成。好，那现在如果大家准备好，我们就把桌面清理干净，动手拼装吧。
3: 来

0: 来，我想邀请子轩子瑜，你们看看这像什么呢？
1: 拼好之后长得还真挺像一条蛇。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啊这款玩具蛇可以做得如此的逼真呢？
2: 不知道啊。
0: 这是因为我们的玩具啊采用了仿生学的原理，简单说呢就是通过模仿生物系统的结构形体和功能原理进行的技术创新。所以呢机械蛇的身体是由很多的零件块组合而成的，它有着灵魂的躯体，能够快速的爬行。
1: 那我们这款玩具蛇呀其实操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你看啊，遥控器有三个档位，小小的数字0、1、2，那零呢就是关闭的时候，现在是关闭的，一呢就是普通速度的模式，二就是高速模式。那现在呢我们先把蛇头底部的开关打开，哎，好，蛇头的开关打开之后我们再来看，哎，我们把遥控器打开，大家发现这个指示灯是闪烁的，对不对？说明它在找蛇头，它在配对。那如果我们发现指示灯常亮了，就说明哎，配对成功了。
0: 在这儿我们还得特别说明啊，如果是多人一起玩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的遥控器和我们控制的机械蛇对频。
1: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那芝麻，你看今天子轩子瑜都在，我想机会难得，咱不如就实测一下这款玩具有多好玩，好不好？哦，
0: 太棒了，店长。那子轩子瑜，你们敢不敢接受挑战，跟我们比一比呢？
3: 没问题，我们应战。
0: 店长，你还没有告诉我们这机器蛇应该怎么操控呢？啊，
1: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啊，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看到，遥控器有左右两个键，对不对？如果左右两个键同时按下去，哎，这个蛇就是直线前进。那如果左右两个键交替按呢，蛇就是 S 型的前进，是一种游动的状态，明白了吧？嗯。那现在子瑜、子轩，你们来试试手感好不好？来按一按，找一找状态。
0: 现在蛇来走啊，
1: 对，哎，有点那意思啊。对，
3: 我已经会玩了。那我们到底要怎样比赛？嗯，
0: 规则非常简单，我们四个人分成两组，你们两个人呢

0: 要分别完成，让机械蛇从起点线到球门线直行通过，S 型通过哦。而我和店长完成一次从起点线到达球门线就可以。分别组队，哪队用时更短，哪队就会获得比赛的胜利。
1: 没问题，那谁和我一组？
2: 我们俩一组。
1: 好，组队成功，我们正式开始比赛。计时开始。
0: 哇，这是 S 型，
2: 这是 S 型，
0: 加油！
1: 哇，好厉害呀！
2: 好，现在接着要直线回来。哎
0: 哎哎，没有事。
2: 哎哎哎哎哎。
0: 店长，你是直线，但是出界了。出界之后迷路了。
2: 店长，螺旋回来。
0: 迷路了。好，机械蛇，我们在这儿。你要去球门，球门。
2: 但是我也是在，曲折折的回来。
0: 只要能找到球门就行。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计时停止。我觉得我们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对不对？
1: 来，警长。
2: 好，现在芝麻你们队，
0: 我们争取走更好的直线。
2: 好，来，有请。好，你们先是
0: 直线，
2: 直线，你们这是直线
0: 啊，还算比较直吧。
2: 好的。
0: S 啊，
2: S 啊，哇，这 S 好漂亮。
0: 对，
2: 好，现在接着芝麻可以出发了。芝麻要下楼了。
1: 我们俩直线
2: 回到赛道上了，可以可以可以。哎，可以呀，芝麻。
1: 哦，芝麻可以呀。
0: 哇！哎，行不行？
2: 计时停止，获胜的是芝麻和子萱。
0: 哇！店长，我想说的是，不管比赛结果怎么样，刚才非常精彩，紧张感、游戏感、体验感都拉满了。
3: 我还没有玩够，还想再玩一会儿。
1: 对，我也是。

0: 紫仙子鱼经过了测试，你们觉得这款玩具怎么样啊？
1: 我觉得这款玩具它拼装起来有点难度，但是上手比较容易，
2: 但是只要玩起来就根本停不下来了。
0: 哦，其实我们的玩物百科无线遥控机器蛇呀，不仅是简单的一款玩具，它可是一款科技模型啊。在组装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能够锻炼我们的动手能力，还有逻辑思维的能力，我们能够一起感受科技的魅力。
3: 嗯，不管是一个人在家慢慢探索操控的乐趣、玩耍的乐趣，还是跟家人、同学、朋友一起布置一个小型赛道，来个小型家庭赛道挑战赛，你都会享受十足的快乐。
0: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您别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留言玩物百科无线遥控机械蛇，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哦。我们下期再见。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

0: 如此轻薄，真是太美了。
1: 找到你了！
0: 小朋友们，在博物馆内不要玩捉迷藏哦，撞到边边角角是会受伤的，而且这些文物很脆弱，经不起磕碰哦。
2: 我们错了。
0: 奇怪，衣袖的位置怎么不一样了？
3: 委屈妈妈，这是什么？
4: 这是洗衣网兜，真丝的衣服啊，比较娇贵，这样可以很好的保护它。
3: 哦，不愧是委屈妈妈，专业。
4: 我等下去趟洗衣店，你催着小头爸爸早点回来。
3: 嗯，
4: 晚上我要做好吃的。
3: 嗯，好的。小头爸爸，奇怪，小头爸爸去哪儿了？原来躲在这儿，想跟我玩捉迷藏。找到你了！
0: 大头儿子，你可吓死我了，在展厅里可不能这么玩闹。

0: 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磕了碰了可怎么办？
1: 我刚刚叫小偷爸爸没反应，还以为你在故意和我玩捉迷藏呢。
0: 怪我怪我，我刚才看得太入神了。
1: 小偷爸爸，你在看什么？
0: 这是今天刚刚扫描录入的肃杀单一图片，明明拍照时间相差几秒钟，怎么一脚就卷起来了呢？
1: 是不是风吹的呀？我看这个衣服比围裙妈妈的真丝裙子还轻薄呢。哦，就跟这件衣服一样，感觉风一吹它就能飞起来了呢。
0: 嗯，这是陶俑，衣服怎么会动呢？
1: 衣服飘走了。
0: 不好，是肃杀单衣，
1: 就是图片里的那件衣服。
0: 没错。我得赶紧把它找回来，它那么脆弱，在外面很危险的。
1: 我来帮你，国宝小侦探出动。小头爸爸，你说肃杀单衣为什么要出逃呢？难道他是在展柜里躺太久无聊了？如果是我一直躺在那里，估计也会无聊的。小头爸爸，你在看什么？
0: 你看这幅字画和左右两边的字画颜色不太一样，明显更暗一点。
1: 你做虚拟博物馆建设了那么多文物，一定知道这是为什么吧？
0: 这些字画的年代不同，保存环境也都不一样，确实也会有颜色不一样的现象。
1: 那就别纠结了，咱们赶紧去找肃杀单衣吧。

0: 懂了，刚刚一定是素纱单衣附着在它上面，才会看上去发暗，就像是加了一层滤镜。
1: 素纱单衣竟然轻薄到这个程度，看来找到它要费一番功夫了。它在那里，
0: 跟上它。
1: 咦，在哪儿呢？
0: 谁身后？我吗？
2: 不是你，是头大的那个。
1: 是我吗？
2: 自己看自己的。急死我了！
1: 折腾半天，又累又热。
2: 这下可凉快了。
0: 是啊。
1: 奇怪了，怎么哪里都找不到？
3: 素纱单衣又不见了。
0: 请问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他太贪玩了。
4: 这也正常，2000来岁正是爱玩的年纪。
1: 你们经常一起玩吗？
3: 闭馆后总有一些活动。可是
4: 1、2、3木头人。
3: 玩木头人的时候，他的衣角总会被风吹拂，不自觉动起来。
4: 素纱单衣，你犯规了。
3: 丢手绢的时候，因为他太透明了，一下就能看到身后的人。
4: 真不是我们不带他玩，他那么轻薄，就没有适合他的游戏。
1: 我说呢，刚刚我就觉得很奇怪，素纱单衣是不是想让我们陪他玩啊？
0: 他一直躲着我们，是不是想玩捉迷藏啊？
4: 可千万不能玩捉迷藏，因为他藏得太好了，一旦躲起来就很难被发现。而且要是不小心打开了门窗，一阵风吹进来，把他吹走了都不知道。
1: 被风吹走？不好，
0: 不好。
5: 真不错，我很喜欢。你呢？
6: 是啊，真不错，下次还来。

0: 好轻薄漂亮的衣服啊。
1: 是那个吗？
2: 还好不是，不然刚才那一车肯定就破了。哎，那个是？
1: 这回肯定是了。

0: 围裙妈妈，
1: 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2: 好看吗？
3: 我刚刚在服装店买的，因为没找到进货记录，店员还给我打了折呢。
0: 围裙妈妈，你听我说，要慢慢的把这件衣服脱下来。
3: 为什么呀？
1: 你身上穿的可不是什么服装店能买到的衣服，是西汉的素纱单衣。
3: 什么？你说我正穿着国宝？那我赶紧把它脱下来。
0: 不好，快追！
3: 这素纱单衣也太贪玩了吧！
1: 哎，不能用捕鸟网，捕鸟网的边缘不够平滑，会刮伤它的。不好，起风了，我们得赶紧把它带回博物馆。快跟我回去吧。
0: 苏苏康，出来吧，快点抓住素纱单衣。吹到小河那边去了，
3: 它那么娇贵，如果掉到河里，那可就毁了。
1: 轻一点，小心不要把它弄破。
3: 有了，洗衣网兜。
1: 漂亮！
0: 哈哈，
4: 我哥哥，
3: 怎么样？没想到关键时刻，我这个洗衣网兜能起到了这么大的作用。
0: 不愧是围裙妈妈，衣服的问题，围裙妈妈最专业。

0: 又想出逃，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只要你不乱跑，我们可以陪你玩。玩什么呢？捉迷藏。那拔河？拔河的话，你可不占优势哦。我们去找绳子了，你可以再找个帮手。
1: 来呀，我们一决胜负。
2: 有请西汉秦博代言人。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烧地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鲜血

0: 人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楚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9: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0: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9: 旺旺与你长相伴。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啦，
13: 卓然！海是大大的，
14: 海是蓝蓝的。

0: 谁来帮帮我？谢谢。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今晚台风将到达我市，请居民们关紧门窗，尽量不要外出。
2: 大头儿子，晚上要刮台风了，快来帮我一起收衣服。
3: 谭南康，你去帮围裙妈妈收衣服吧。
4: 我哥哥，
3: 去嘛去嘛。
4: 我哥哥，
3: 围裙妈妈，谭南康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啊？每次小头爸爸喊他帮忙，他都会马上过去。
2: 要想让他听你的，就得让他信服你。
3: 怎么样才能让大家都听我的？嗓门大一点。

0: 长得威严一点。
1: 这个嘛，我想小头爸爸可以回答你。
0: 那我现在就去问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我有个事儿要问您。什么样的人才会让人信服呢？
2: 让人信服
0: 就是大家都听他的，可以指挥别人。
2: 大头儿子稍等啊，这个青铜卧鹿明天就要送去别的博物馆展出了，我今天得赶紧先把它扫描录入系统。哦，
3: 正如你们所说，我明天就要被送走巡展了，我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们帮忙。
2: 是什么事儿啊？
3: 我昨晚曾被馆内一位同伴所救，我想在离开这里前向他道谢。
0: 他长什么样子？
3: 我没看清，他走得太急，他有锋利的爪子，长而有力的尾巴。
2: 这么说是走兽了？
3: 他有一种让人信服的英雄气质，虽然只看到了他的局部，但是那种王者风范让我记忆深刻。哦，
0: 这就是维军妈妈说的那种感觉，我一定要看看他长什么样。国宝小侦探
2: 出动。金蝉，都说你经常在博物馆里飞来飞去，见多识广，你知道昨天是谁救了卧鹿吗？
4: 怎么，卧鹿也被兽王救了？
0: 兽王是谁啊？
4: 兽王是我们博物馆里的传说，经常救文物于危难，可是他非常的神秘，主人后会马上离去，没有人看清他到底长啥样。相传有利爪，有尾巴，行动敏捷如风。
2: 难道是虎？王者也称得上兽王这个称号。
0: 小多爸爸，这所博物馆里的虎形文物有多少啊？
2: 目前看来，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石雕、砖雕都有虎的造型。
0: 哇，那么多，该怎么找啊？兽王，兽王。
5: 谁呀、啊？打扰我晒太阳、
0: 对不起，对不起，你是？
5: 我是金兽。叫我黄六吧，
0: 这名字还挺可爱，脖子上还有项圈。你是宠物吗？
5: 我吗？有时确实被游客认成猫，更多人说我是豹子，还经常被说成是虎。
0: 虎？兽王？不可能不可能，看你的样子我怎么也和兽王联系不上。再说了，哪有带着项圈的兽王？
5: 什么兽王？你们在找谁？我可以帮你们，我最熟悉博物馆。
0: 太好了，你真是热心肠。
2: 大头儿子，你在跟谁说话呢？
0: 这是金兽黄六，他可以帮助我们。
2: 你好，谢谢你啊。爪子？不对不对，他不可能是兽王。
5: 兽王？我可不知道谁是兽王。
0: 黄六，走，带我们去寻找虎形文物，要霸气的，威武勇猛的。
5: 再具体点。
0: 要有粗壮的尾巴。
5: 跟我来吧。
2: 那个，请问可以走快一点吗？
5: 我也想啊，可是我体重有9100克，走起来是真费劲儿啊。这是桃虎子，咱们博物馆虎形文物的老前辈了，霸气吧？
0: 这是霸气吗？我猜你想说的是可爱吧？
6: 你们有事吗？
0: 对不起，打扰了。我们想问一下，你是博物馆的兽王吗？
6: 我是虎，虎乃百兽之王，如此推论，我自然是兽王了。
5: 你们笑什么？看他粗壮的尾巴。
2: 尾巴倒是对得上。对了，我们这儿好像还有一个线索。桃胡子，你可以印一个爪印给我们吗？
6: 要签名，没问题。
0: 这看起来也不像爪子呀。
2: 对不起，打扰了，你应该不是兽王。
0: 黄六，还有没有别的虎形文物？要有利爪的那种。
5: 有，跟我来。
0: 这对文物好霸气啊。
2: 你们好，请问你们是兽王吗？
7: 没错，是我。瞎说什么，明明是我。我乃百兽之王老虎，我有利爪和锋利的牙齿，我是兽王。
8: 巧了，你有的我都有，我才是兽王。
0: 先不要吵，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兽王的爪印，只要你们帮忙比对一下，就能知道谁是兽王了。
2: 看起来很相似。
0: 可是问题是，这两个错金银铜虎的爪印很像啊， 这怎么能知道他们谁才是兽王呢？嗯，
5: 什么爪印？也让我看看啊！
7: 你看什么？兽王跟你有关系吗？
5: 我就是好奇，啥样的才能被叫做兽王？
9: 啥样？肯定不是你这样。
7: 就是，你看看你，还带着项圈呢。就算长得像虎，你也是家养虎，别捣乱了。
0: 难道真的是错进银铜虎？
2: 嗯，现在来看，这两个好像是最相似的。
5: 看来他们找到兽王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得去检查一下窗户，可别漏雨了。
0: 这个上面为什么有这样的痕迹？难道兽王受伤了？你们的尾巴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7: 你看，非常健壮，
9: 非常完美。
2: 那就对不上了，除非……
0: 除非什么？
2: 除非这个痕迹不是来自于伤痕，而是兽王的尾巴自带的纹理，比如一些锤击工艺就会形成这种纹理。
0: 锤击工艺？
2: 嗯，金兽黄六身上就有这样的纹理。
0: 黄六？黄六去哪儿了？
2: 这个门昨天就坏了，怎么还没修好呢？
0: 不好，广播说今天有台风，我们赶快去找东西把门堵上。
2: 咱们去把黄六和金蝉找回来。
0: 金银虎，你们快把门堵好。
7: 好。
0: 谭谭克，出来吧。
10: 我看看。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兽王？大家听我说，金兽黄六就是传说中的兽王，他刚刚救了我。
3: 他确实有利爪、尾巴，是你。
5: 你的脚没有受伤吧？那天正好路过，看到你有难就……
3: 兽王，请受我一拜。
5: 我兽王？
6: 尾巴上有点点。
9: 那叫锤击工艺，我俩心服口服，谢兽王一直以来的关照。
5: 不，我既不威严也不霸气，怎么能是兽王？
0: 为什么不能？让大家信服的是你勇于助人的行为，而不是外表。
6: 救人于危难，当得起兽王之名。
2: 大头儿子，之前你不是问我怎么样才能让人信服吗？现在知道了吧？
1: 大头儿子，屋里还有两盘水果，你和谭谭咖帮我端出来好吗？
0: 围裙妈妈，我想明白了，想让人信服，我得自己起到表率作用。
11: 有请金兽黄六，
12: 拥九千亿，黄金秤上黄，
13: 99纯度王中王，
12: 压轴中国经济榜，稳坐 C 位不慌张。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绿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

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小多爸爸，这是什么？
1: 这是伤筋杖，古蜀国至高权力的象征，一根闪耀千年的权杖。
2: 那不跟金箍棒一样吗？
0: 古蜀国每个人都有吗？
1: 也不全是，有的青铜像出土的时候是没有的。
0: 太有趣了，我也想要一个。委屈妈妈，你看我制作的权杖好好看。
3: 好看是好看，可是你不觉得画得太满了吗？
0: 我还觉得有几个空着的地方不好看呢。
3: 你不懂，有时候少才是多。
0: 委屈妈妈，你说的太深奥了。
3: 你看，简单的颜色只要稍加点缀，哈哈，就会变得更好看。
0: 好像有点道理，我去博物馆看看文物的权杖是怎么设计的。小多爸爸，不好了，上金帐不见了。
1: 怎么会这样？门锁没有破坏的痕迹。

0: 赶过来，展厅里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1: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有好几个夜猫子文物都睡了，应该很晚了。
1: 难道是文物拿走的？
2: 那也就是说，商金帐现在还在博物馆里？
1: 很有可能。
2: 国宝小侦探出动！
1: 出动！既然是文物拿走的商金帐，我们不如想一想，文物拿商金帐是为了什么？
2: 商金帐上面有纹路，会不会有野兽文物把它偷走做磨牙棒？
1: 尺寸明显不合适嘛。
2: 商金帐长得像金箍棒。小豆爸爸，博物馆有猴子形的文物吗？
1: 这个博物馆最多的是青铜面具，还有鸟类文物。
2: 鸟？商金帐细细的，长长的，是不是很像一根树枝？
1: 树枝？难道是？
2: 青铜鸟，你们看到商金帐了吗？
3: 什么消息子？不晓得。
2: 之前不是有只青铜鸟四处寻找自己的树枝吗？是不是又有小鸟找不到家，就把商金帐叼走了？
4: 我们对树枝都是有要求的，要粗细均匀，有花纹，颜色鲜亮。
2: 没错，都符合。小豆爸爸，肯定是他们拿走的。
1: 不对啊，你还记得商金帐多大吗？你再看看青铜鸟多大。
2: 也对，这么小的鸟叼不动商金帐。
1: 展台上没有拖拽痕迹，说明商金帐是被直接拿起来带走的。这个博物馆内的文物大多体型不大，所以偷走商金帐的一定是个大块头。
2: 这个博物馆哪个文物力气最大？
1: 咱们去青铜立人像那儿看看。
2: 青铜立人像？
0: 就是隔壁展厅里最高最大的那一位，神奇得很啦。
2: 找对了，果然是他拿走的。
1: 嘘，我们走近看看。
2: 不过小豆爸爸，这神器吗？
1: 趁他在睡觉，咱们智取吧。

0: 你们干什么？
1: 你为什么要偷伤金杖？
0: 谁说我偷了？伤金杖本来就应该在我手里。
2: 那你本来就是兰花指吗？
1: 还有，你和伤金杖的大小、颜色哪里都不像，你们根本就不搭配。
0: 我都3000多岁了，用不着你这个小孩告诉我什么是搭配。
2: 不行，这样下去，伤金杖早晚要被摔坏的。
1: 如果我能找到你的权杖，你是不是就能把伤金杖还回去了？
0: 如果你能找到更合适的权杖，我可以考虑。
1: 一言为定。
0: 我可不是干这个的。
2: 这也不合适啊。
0: 不好意思。
1: 文物列车出发了。
0: 试了这么多都不合适，你们还有什么办法？
2: 确实都不合适，可是伤金杖也不合适啊。
1: 你手里的权杖你自己都不记得是什么样了吗？
0: 我都3000多岁了，那么久以前的事怎么可能记得？
1: 说不定你的权杖根本不在这个博物馆里呢。
0: 如果不在博物馆，也许我该出去找找了。
2: 不能出去啊，危险呀、
0: 霸气，挺拔，就是你了。竟然暗算我。

0: 定不是我的权杖。
1: 小偷爸爸，有人。
2: 你先跟我们回博物馆，如果你的权杖真的在外面，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肯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1: 就是啊，而且你什么都不记得了，贸然跑出来也没用啊。
2: 不好，丽人像又不见了。

0: 想起来了，我的手里确实是有东西的。
1: 小伙伴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咔咔，
1: 坦坦咔，你捂住人像的眼睛。哈哈咔，从后面抱住立人像。
2: 咔咔，
3: 立人像，你看这哪里像你的权杖？这明明是一棵小树啊！
0: 可是它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
2: 咔咔。
4: 哥哥，我是哥哥，我哥哥。
1: 你想要找的并不是什么权杖，你只是想要握着东西的感觉，对不对？
0: 可是我的手里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1: 不好，那些雏鸟还不会飞呢。

0: 我好像想起了什么，也许我生来便两手空空。
1: 谁规定掌心必须攥住某样东西呢？正因为空无一物，风才能从中穿过，光才能停住，影才能流转。天地万象尽可在这一瞬被你捧住，又在下一秒悄然溜走。你握不住实体，却因此拥有了无限可能。
2: 没错，围裙妈妈也说，少即是多，空反而能盛得下整个宇宙。

0: 上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

0: 中之冠，他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4: 对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爱情有
3: 多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4: 给你春天的味道。
3: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4: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啦，
10: 卓然。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喜之郎举若果冻。
1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0: 喜之郎
1: 多点关心，多点。
12: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

0: 球的周长是多少呢？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小兔爸爸，快看，围裙妈妈做了雪花酥。
1: 哇，真漂亮啊！围裙妈妈做的雪花酥是世界上第一好吃的。
0: 那还等什么？快往家冲啊！围裙妈妈，
2: 哎，
0: 围裙妈妈，我们回来了。雪花酥做好了吗？
2: 雪花酥来。
0: 哎呀！
1: 围裙妈妈小心啊！
0: 对不起，
2: 这些乱丢的零食没收拾好之前，不许吃雪花酥。对了，抓紧时间收拾啊，不然这雪花酥都要被我和小头爸爸吃掉了。
0: 哦不，我现在就收拾。这怎么办？
1: 需要帮忙吗？大头儿子，不光是你，古人也是要收拾零食的。他们会把零食放在不同的罐子里，既防止串味，又方便取用。
0: 我去，妈妈，我收拾好了。
2: 行，我去看看。
3: 哎，大头儿子，
0: 怎么回事？我的零食好像少了很多。
1: 我可以作证，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变成这样了？大头儿子，
0: 我去妈妈，小头爸爸，快来看！
1: 莫非又是哪个馋嘴的文物？
2: 抓住零食小偷，奖励你们世界上最好吃的雪花酥！
0: 国宝小侦探出动！抓到你了，零食小偷！
4: 我可是好狮子，从来不偷人东西。
0: 那你的开心果从哪里来的？
4: 这个从天上来的。
1: 天上？
4: 我正在遛弯，咚的就砸到我头上了，正想打开尝尝，你们就来了。
1: 青幼狮这么小，的确也拿不了那么多东西啊。
0: 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
4: 没事。我倒是想起一个能装很多东西的文物，还能飞。
0: 找到了，别让它飞了。小兔爸爸，你看它都飞不起来。
1: 我看是找错了吧。咱们走。
5: 等等。
0: 不好意思，误会。
5: 我知道你们是被我帅气的飞行姿势所吸引。
6: 这也叫飞呀、
5: 你是谁？有本事下来说话。
6: 你有本事飞上来呀、
0: 原来是你，快把零食还给我。
6: 糟了。
1: 大头儿子，跟上。
0: 快，揉咔。小兔爸爸好帅。
1: 这不算什么。
0: 快，小兔爸爸，它飞远了。
1: 出入口都在这一个门，我们去里边抓。柔柔卡，你在这儿守着。
0: 小兔爸爸，这边。
1: 站住，别跑。
0: 我一定要抓住这只零食小偷。站住。快看，怎么有三只？
1: 不，也许不止三只。我知道零食小偷是谁了。
6: 终于甩到圣诞团了，看看这些宝贝，之前都没见过。
7: 多亏蜂鸟探听到消息，咱们才能一路跟着侦探团，发现这么多美食。 好软，可到底哪个才是雪花酥呢？侦探团说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零食了。
0: 抓到你们了！
1: 东汉桃枭行五连冠，你们被包围了。
0: 把零食交出来！
3: 我们只是想尝尝美味的雪花酥。哦，
0: 这是开心果、棉花糖、巧克力、芥末花生豆。这里可没有雪花酥。怎么全没了？
3: 侦探团，你们敢和我们玩个游戏吗？如果你们赢了，我们把零食还给你们。如果你们输了，
6: 就要给我们一人一个雪花酥。
0: 玩就玩。
3: 游戏规则很简单，我们随意转动位置，你能猜中指定一只肚子里装的零食就算赢，怎么样？
1: 那我们商量一下。
0: 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开始吧。
7: 猜吧，我的肚子里是什么零食啊？
0: 巧克力。
7: 哈哈，猜错啦。
3: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8: 认输。
0: 绝不认输，国宝小侦探，再来。
1: 等等，这个游戏规则不对啊。
3: 怎么不对？
1: 这个游戏应该类似于猜杯球，就是三个杯子扣住一个小球，快速移动杯子，让对方来猜小球究竟在哪个杯子里。
0: 哦，对哦，你们应该其中一只放零食，我只需要猜中哪只有零食就算赢。要不我一双眼睛怎么能盯住你们四只呢？
3: 随便你们，我们赢定了。
0: 哎，那么请其他几位先把零食倒出来吧。
6: 那好吧，这次猜我，开心果。
1: 我们要仔细观察，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我要仔细观察。有了，
1: 猜吧，肚子里有开心果的是哪一只？
0: 就是你。
2: 居然猜对了。
1: 这不可能，你们怎么猜到的？
0: 一开始你们转圈的速度太快，我完全看花眼了。但是恰恰是你们飞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1: 什么？
0: 因为唯一一只肚子里有零食的比别的鸟沉，所以飞得很低哦。
3: 厉害呀，大头儿子，
1: 抢回零食。零食们全都没了。还不知道雪花酥到底长什么样子，不甘心。
0: 你们知道自己偷拿零食错了吗？
1: 我们知道错了。
0: 以后想吃的话，就要光明正大地提出要求。那么，欢迎大家去我家里吃雪花酥。
4: 太棒了！
0: 醒目声声响四方，
5: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0: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御之其中奥。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1: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醒狮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冷冻后似雪糕，
1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冻狮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狮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狮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狮高钙奶片系列。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爱情有多
0: 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6: 给你春天的味道。
3: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4: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就是亚丑月。你们看，这个亚丑月好像在对我笑呢，它的嘴角是往上翘的。
1: 才不是笑呢，它明明是在做鬼脸。你看它的眼睛瞪得多圆，肯定在吓唬我们。
0: 我觉得它像一只可爱的小猫咪，你们看它的脸圆圆的，多有趣啊。
1: 我得把这个发给大家看看。
2: 孩子们，要闭馆了，咱们该走了。
1: 我要把它发在网上，肯定会火。
3: 接着，亚丑月老弟，用你的家书。
4: 新的神器。
5: 王哥哥，
6: 大头儿子。你在玩什么呢？这么开心。
7: 小豆爸爸，你快来看，这是博物馆新出的 AI 滤镜，可以把自己的脸变成青铜器的样子，超酷的。
6: 大头儿子，这个滤镜里的铭文好像不太对啊，真正的亚丑铭文比这个复杂。
7: 哎呀，小豆爸爸，大家就是图个好玩，你看我的照片点赞都快超过100了。小豆爸爸，你看这张照片，他们说亲眼看到亚丑月动了。
6: 白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些不对劲儿。大头儿子，咱们现在去博物馆看看。
7: 亚丑月怎么不见了？
6: 怎么会这样？他可是镇馆之宝，我们快去找找。麻烦你们让开，我们想要找到亚丑月。
8: 服从命令，
9: 服从命令，
7: 服从命令。谁的命令？
10: 当然是亚丑月。
7: 你们为什么听他的话呀？亚丑月，你要去哪儿啊？
11: 我可是亲自的战约，怎么能被当成笑料？
12: 开瓶快折痕，干犯人必备。
11: 这是对我的侮辱。

0: 想当年，我一挥动，千军万马就会跟着我冲锋陷阵，敌人看到我都吓得屁滚尿流。我就是战场上最威风的大将军。
1: 小心啊！
2: 亚丑玉，快停下！你这样会破坏博物馆的。

0: 服从命令，
1: 服从命令。
2: 阿亨康，快堵住亚丑月！
3: 毛哥哥，毛哥哥，
2: 苏苏康，赶快去追上他！
1: 服从命令。

0: 老青铜，你跑什么呀？这么着急，是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带我一个呀！
1: 小桃猪，没时间跟你开玩笑，我命令你，别挡我的路。
2: 快看，亚洲月好像命令不了红桃受刑期。
3: 亚洲月，等等我们，我们只是想和你谈谈。
4: 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2: 你们这样做只会害了他。啊，
4: 对不起，我们都是身不由己啊。请你们一定要找回亚丑月呀、
3: 你知道亚丑月为什么要逃出去吗？
4: 这个吗？
2: 原来亚丑月在商代象征着权力，他曾是统帅三军的礼器，拥有他就相当于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指挥权，怪不得他能命令其他青铜器呢。哇哦，这可比 AI 特效酷多了，古人的智慧真是让人佩服。
4: 亚丑月平时很稳重的，但是最近游客们总是拿手机对着他拍表情包，上周还有人说我像个火锅盆呢，我也没生气呀、可是亚丑月不一样、他那么骄傲，肯定受不了这些。
3: 我明白了，博物馆特展筹备的这个娱乐环节一定是让亚丑月觉得受到了冒犯，所以他想离开这里，他是在抗议。
2: 可是他会去哪儿呢？我们得赶紧去找找他。
0: 刚才亚丑月老弟逃跑的时候掉出来了这个，你们看看有没有帮助。
2: 吴帝，久未见面，近日新得一神器，让为兄想起昔日与你威吓四方的荣光，期待重逢后与你分享。这么说亚丑月还有个哥哥？
3: 当时出土了两件青铜器，其中先出土的那件就是他的哥哥了。哇，
2: 那他哥哥在哪里呢？隔壁博物馆吗？
3: 在北京。大头儿子，我们得抓紧时间去找他了。
2: 去哪里啊？飞机场还是火车站？
3: 青铜锈粉里锡铜的比例非常特殊，我们可以追踪他。
2: 那我们马上行动。
3: 在行动之前，你去给围裙妈妈打个电话，我们需要她的帮助。
1: 我以最高王权命令这个大家伙带我去北京。我是不会回去的。
2: 我知道你要去哪里，但现在你可不能随便乱跑。
1: 你懂什么？我可是……
5: 哎，老弟，好久不见呐！
6: 正好赶到，你们兄弟俩叙叙旧吧。
5: 老弟，你怎么又惹出事情了？几千年都没磨掉你的臭脾气。
1: 这里的人都瞧不起我哥哥，我想去找你，和你一起重新找回属于我们的。哥哥，你在干嘛？
5: 夏天还是汽水爽啊。
1: 那你说的神器
5: 就是这个呀。以前我们打完仗不都要痛饮一番，现在再用你形状的开瓶器，哈哈哈哈，毒死人呐。
3: 亚丑月，你可千万别误会啊！你看，这些活动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博物馆。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展区专门来讲你的历史。
2: 亚丑月，你看，我知道你很厉害，不是他们说的表情包。
1: 现在已经没有我的用武之地了，我这一身力气还有什么用呢？不如埋回地下，再也不出来了。
2: 小朋友像你的样子，但也会问这个青铜器为什么有牙齿。有人在好奇你的时代，这正是你存在的意义啊！你可以让现在的人了解过去的历史。
3: 没错，亚丑月，这就是这个特展的意义。
1: 好，我跟你们回去，但你们要答应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的故事，真正的故事。
2: 放心吧，我会当小讲解员，把你的故事讲给所有人听。
3: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2: 你们看，这就是亚丑月，他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
7: 哇，这个青铜器太厉害了，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历史。
8: 这可比我在 AR 滤镜里看到的酷多了。
2: 那当然了，真正的文物可比那些滤镜酷多了，他们身上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3: 围裙妈妈，你看大头儿子讲得有模有样的。
9: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教出来的孩子。对了，你们是怎么说服亚丑月回来的？
3: 这是个秘密，不过是大头儿子让亚丑月知道了自己身上的价值。

0: 54字，气内有铭文51字，记住了。
1: 接下来该录入青铜鬼了。盖子去哪儿了？
2: 围裙妈妈，能帮我买一本世界名著吗？
3: 怎么突然想看世界名著了？你不是只爱看漫画吗？
2: 明天我要去参加读书会，老师让我们每个人带一本最近看的书，我想带本看起来很厉害的书，让朋友们都崇拜我。
3: 名著可以买，但你这样不是弄虚作假吗？
2: 求求你了，就帮我这一次吗？求求你了。
3: 不可以，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
2: 围裙妈妈真小气。
1: 勤工青铜鬼的盖子不见了，快帮我一起找找。
2: 是这个吗？
1: 没错，还好没丢。
2: 太好了，不过它怎么会在这儿呢？
4: 都是盖子神偷干的。
2: 盖子神偷？
4: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原本正打算睡觉，突然一阵阴风刮过，我的盖子竟然瞬间被偷走了。我赶紧看向那个恐怖的黑影。
2: 然后呢？
4: 然后什么也没看到啊。他动作太快了，但很快盖子又被还回来了，上面沾了一些陶土，完好无损。
2: 盖子神偷是谁？他偷盖子为什么还要还回来呢？看来该轮到我们侦探团出场了。
5: 国宝小侦探出动。
1: 请问您的盖子是怎么丢的呢？
6: 不知道啊，我睡个觉的功夫盖子就没了。
2: 这里也沾了些陶土。
6: 哎，我每天都保持警惕，没想到盖子也被偷走过。
7: 真搞不懂为什么不偷我的盖子呢？我可是当年最流行的款式。
2: 这顶盖子上没有陶土，陶土和神偷有什么关系呢？
1: 也许陶土就是神偷留下的。
2: 难道盖子神偷身上有陶土？陶土能用来干什么？
1: 陶土的可塑性很强，能捏成各种形状，也是用来修复文物的重要材料。
2: 知道了，我们再去找找其他线索吧。青铜器价值评选活动。
8: 你怎么知道这次青铜器价值评选我又是第一名？
2: 现在知道了。
1: 厉鬼夺魁，实至名归，这可要得益于他身上的33个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证明了这段历史真的存在。
2: 原来如此。那他呢？这么好看，一定很珍贵吧？
1: 这是四羊方尊，造型非常精美，代表着商周青铜器的最高艺术水准，但却因为没有铭文而少一些史料价值，在名气上比厉鬼略逊一筹。
2: 铭文有这么重要吗？
1: 没错，因为铭文记载着历史，很多文物都因为有了铭文而意义非凡。如果四羊方尊也有铭文的话，就再完美不过了。
2: 我懂了，就像帅气的我，如果再加上满腹经纶的知识，就更完美啦。
1: 那你要继续努力哦。
2: 我要是四羊方尊，干脆给自己沾些铭文不就好了？哎，小头爸爸，你刚才说陶土可以捏成各种形状，那也能捏字了。难道是四羊方尊？
1: 动机成立，不过要先印证下我们的想法。请问刻有铭文的青铜鬼有哪些呢？
0: 勤工青铜鬼、恶奸青铜鬼、师友青铜鬼。
1: 没错，鲁伯大夫青铜鬼没丢盖子是因为他没有铭文。
2: 神偷就是冲着铭文来的。
3: 该吃饭啦，我今天煲了排骨汤，
2: 现在没空了。不，有空。围裙妈妈，我能用一下你的砂锅吗？
3: 干嘛？
2: 既然神偷喜欢上面带字的盖子，我就做一个。
3: 这个砂锅可是我最喜欢的，它还能还回来吗？
2: 放心吧。
1: 可是这能行吗？

0: 神通，果然就是四羊帮尊。
1: 可不能让他跑掉，不然等到盖子还回来就没有证据了。
2: 可他会去哪儿呢？
0: 陶土、龙纹、盖塔。啊哈，跟我来。
1: 为什么是文物修复室啊？
0: 因为只有这里有陶土和各种修复材料。四羊方尊，盖子神通就是你们吧？或许应该叫你们铭文神通。
3: 我们只是来这里转转而已，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
0: 奇怪，确实没什么可疑之处。
3: 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要回去了。
0: 慢着，青铜器的铭文大多在内部，你们不好下手，就瞄准了他们有铭文的盖子。每偷一顶盖子，你们就用陶土复制上面的铭文，复制完一个，再还回去换下一个。
3: 这都是你的猜测而已，我身上可一个铭文都没有。
0: 是啊，铭文都去哪里了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里面就藏着一切的秘密。
3: 好吧，算你厉害，小侦探。
2: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哼，只要铭文够多，就会更有内涵，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文物了。而且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盖子的。
1: 确实有这种猜测，四羊方尊身为九居应该有盖子，盖子上或许有铭文，但那不也只是个传闻吗？
3: 不管，反正我们要证明四羊方尊才是最有内涵最珍贵的青铜器。
2: 可是你们认识这些字吗？你们连我写的字都分辨不出来，还假装有文化呢。
3: 才不是这样的。
0: 别跑。
2: 哎呦，没事吧？
0: 松松看，出来吧。哇咔咔，追上他们！哇咔
3: 咔，我都。红梅，哇西，南，
0: 咔，松松看，从上往下。哇咔咔，
3: 那，哈哈，好吧，我们认输，任凭处置。刚才动作太大，差点裂开。
0: 哇，你们的花纹好精致啊。
3: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花纹还有着另外的含义。很久以前，我们曾在日军的炮火连天中被炸成了20多块碎片，多亏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修补，我们才得以重新恢复原貌。这些新生的花纹就是修复的凭证。

0: 可恶，怎么不好好听羊讲话？哎，这是哇，鲜花、蝴蝶结，还有好吃的草。
1: 经历这么多坎坷，你们太不容易了。
2: 这些装饰是送你们的礼物，
3: 为什么非得是字才行呢？你们身上的伤疤也是属于你们自己的铭文呀。
0: 也许你说的对，
4: 最近博物馆好像很太平啊。
5: 神偷不在的日子我都有点不习惯了。
0: 嘘，装睡装睡。
6: 大头，我之前好像对你太严格了，这本名著送给你，想去分享也可以。
3: 不用了，魏俊妈妈，我想明白了，我想要做自己，把平时爱看的书分享给大家，相信他们也会和我一样喜欢上国宝小侦探的。
6: 一定会的。
1: 围裙妈妈真贴心。嗯，等等，嗯，这本三国演义不是我的吗？
6: 今天天气挺好啊。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3: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
2: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0: 山楂来喽！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4: 好吃。
6: 来来来，
7: 好吃点啊！
1: 改时因爱而生。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1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5: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几千年来没喝过这么带劲的酒了，我是谁？救命啊！
1: 出什么事了？
0: 又怪我！可恶，是谁暗算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有本事出来，让我身边这位壮士教训你！
1: 别跑！
2: 大头儿子，吃饭了。藏什么呢？你没偷喝汽水吧？
3: 没有。
2: 大头儿子，不是说少喝饮料吗？
3: 对不起，围裙妈妈。
2: 哎。哦。先吃饭。你先吃，我去给小头爸爸送点饭。
3: 围裙妈妈，我去帮小头爸爸送饭吧。
2: 可是，
3: 我去就行。围裙妈妈，你做饭辛苦了，快休息一下吧。

0: 走的爸爸，你紧张什么？
1: 博物馆里有怪物。
0: 这怎么可能？我们要相信科学，世界上没有怪物的，一定是博物馆的文物在调皮。
1: 不信你问他。
2: 真的真的，我也看到了，就是怪物。
0: 你们都看到了怪物，那它长什么样子？
1: 它跑得太快了，我没看清楚。
2: 我也是。
0: 那你们记得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吗？
1: 它的眼睛很大，还有很多尖牙。
0: 你呢？
2: 它的身体很长很光滑。哦对了，它头上好像扎着两个小辫儿。
1: 小辫儿？
3: 什么小辫儿？你明明是脚，脚好吗？
0: 这么说你也看到怪物了？
1: 那你还看到什么了？
3: 没。没了。
0: 龙星宫大叔，你讲话可真让人着急。我们整理一下收集到的线索，怪物有大眼、尖牙、长脚、光滑的身体，并且跑得很快，看起来像
1: 一条龙。
3: 我不是龙，是公斗吗？用来盛酒的。
2: 没错，那个怪物的体型看起来确实比较大。
1: 而且如果龙行宫是怪物的话，他怎么可能还会帮我们提供线索呢？
0: 好吧，那或许是博物馆里别的龙形文物偷跑出来了，我们去找找吧。哈哈，国宝小侦探出动。
1: 彩绘盘龙盘。
0: 没看到盘龙啊，难道他偷跑出去了？刚才的怪物就是他。
4: 你们是在找我吗？
0: 原来你在这儿。请问你刚才有没有偷跑出去过吗？
4: 我也很想出去，但作为祭祀礼器虽身具龙形，却只能聚于盘内，没办法出去。
1: 抱歉啊，打扰你了。大头儿子，我们走吧。
0: 刚才差点错怪了他。找到了。快看，这炯炯有神的眼睛，锋利无比的牙齿，威风凛凛的犄角，还有流光溢彩的尾巴。小豆爸爸简直和你说的怪物一模一样。
5: 什么？你说谁是怪物呢？你我可是龙九子之一的赤文，能喷水降雨，镇火辟邪，乃电击神兽。
0: 可你不是怪物的话，你刚才一蹦一蹦的干什么？
5: 我的背后有点痒痒，你也看到了，我龙首鱼身，行动不便，挠不到我。
1: 原来是这样。
5: 你俩来的正好，快来帮我挠挠。
0: 好吧。
5: 对对对，左边，往上点，舒服。
0: 手都暗酸了，还是没有找到符合特征的文物，难道真的是怪物吗？
1: 别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0: 小豆爸爸，不如我们还是补充点能量吧。
1: 大头儿子，你又偷偷背着妈妈喝汽水。
0: 小豆爸爸，你知我知，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的。怪物怪物
1: 啊，就是他。
0: 别过来。
3: 怎么现在小孩子也开始喝酒了？
0: 果然是你。
1: 我就说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原来你就是那个龙影怪物，叫我们好找。别跑
0: 别跑。出来吧，松松康，抓住龙行宫。搜搜看这边。
1: 搜搜看那边。
0: 我好晕
1: 哦。我也是。
0: 龙行宫不见了，
1: 他一定是躲起来了，好不容易抓到这个龙影怪物，竟然让他跑了。
0: 有了，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1: 哎呀，

0: 被他逃走了，看来今天是找不到了，还是先回家吧。
1: 是是，索多卡，我们走。
2: 可算走了。
3: 瓦卡卡，
2: 你
1: 想问索索卡刚才明明走了，怎么又出现了是吗？那当然是因为。
0: 刚才那个是我们假扮的了。
2: 你们，可恶，放开我！
3: 瓦卡卡，
2: 酒里有毒。
1: 别装了，那不是酒，只是汽水喝多了，剧烈摇晃起的泡沫。早告诉你别跑了。
2: 这行。
1: 说吧，你为什么假扮怪物偷喝我的汽水？
0: 好好想想，如实说来。
2: 事情是这样的，我出生于商周，作为酒器，我盛过祭祀的琼浆，饮过宴席的美酒。但好景不长，过度饮酒也让人们耽于享乐，商朝饮酒亡国，我也被长久闲置，我深知酗酒的害处，所以决心想要禁酒。我看你喝汽水，还以为是新时代的酒类，就想假扮怪物让你们酒后偷偷销毁。没想到你们回来太快了，我只好先放进肚子，闹出这场误会。
4: 那你开始干嘛偷袭我啊？
2: 你今天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是不是偷喝酒了？
4: 我刚被博物馆保养好，用的是酒精，知道吗？酒精。
2: 不好意思，是我误会了。
1: 原来你只是想让大家少喝点酒。
0: 想法是好的，只不过这吓人的方法可不对。
1: 我有个办法。
0: 大家好，今天博物馆特别推出了光影小剧场，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5: 快看，那是什么？
2: 嗨，大家猜猜我是谁啊？我就是龙行宫。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解商周酒礼。
5: 好啊。
0: 通过让龙行宫讲述商周酒礼来宣传过度饮酒的危害，让大家主动戒酒，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1: 那也要多亏了有龙行宫这位超棒的文物故事讲解员，
3: 没人比他更懂酒文化了，不是吗？
2: 你们是在说我吗？
0: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1: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0: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醒，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喜之郎举若果冻，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1: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6: 喜之郎
12: 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 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庆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15: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16: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0: 笑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有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奇，我们来到干涸瀑布后的洞穴，破解其中机关后，我意外和妈妈重逢，还得知她是被铃兰所救。
1: 巧斗白龙。

0: 这些石头像锥子一样。
1: 如果在电影里，这些石头就会咻咻咻的掉下来。
2: 让你吓我！
1: 这冰冰，王妃，小心！
2: 人类太弱了吧？这点冰面算什么？
3: 还嘚瑟吗？
4: 王妃，我们把草绑在鞋子外面吧。
1: 哦，这样就可以增加摩擦力，在冰面上行走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6: yeah! ！我还有一半，
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爱情有
9: 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0: 给你春天的味道，
9: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0: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11: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啦，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刚摔倒时八方湖滑出来的。
1: 也就是说，洞顶是我们刚进溶洞时踩的冰面。
2: 这小小溶洞暗藏玄机啊！
1: 我们找到了卵、幼虫、成虫，就剩下结晶茧了。我们继续找吧。
3: 嗯。这里地形复杂，我得给妈妈留个记号，好让她能找到我。就留在洞顶的冰面上吧，这样妈妈就能知道冰面的下方还有空间。
2: 上面有线索吗？这小子干嘛呢？
4: 嘿嘿，救援！
2: 星云，你还好吧？
0: 刚才有一块石头是软的。啊，
2: 软的？
4: 这是什么呀？
2: 看起来好像一条白龙。
1: 这怪物有点像洞猿。
2: 啊，看它身下，是像结晶茧雕塑的石头。

0: 长期居住在洞穴的洞员视力非常差，靠听觉和嗅觉生存，但感光灵敏。
1: 请救我一命，你们再聊天行吗？
0: 可能是灯光让他受刺激了。王妃，关掉灯，就地打

0: 让他挡住结晶剪辑官。我来引开他，你们快去启动机关。
1: 王妃，你快去。嗯，
2: 这是啥东西啊？看着像动员怪蜕下的皮，
0: 居然变色和环境融合了，这么神奇。

0: 该暂时安全了。啊，这柱子上的图案和之前404房间那个机关很像，应该也是大祭司设置的。啊，指针又开始转了，盖子也转了。这个图案像一棵树，或许下一个线索和树有关。
1: 既然都找到线索了，不如咱们休息一会儿吧。
2: 和动员怪周旋，累坏我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吸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吸果绿爽。
2: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嘿嘿
2: 嘿，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0: 给你春天的味道。
9: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0: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1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现溶洞密道，在绝路中破解密道关键，来到新的地道，八方湖出现新线索，岩壁惊魂。
1: 爸爸，我们已经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我很快就会回来救你。
2: 星云，
3: 奇怪，
2: 赵林，看到星云了吗？一觉醒来就不见了，我总觉得星云不对劲。
3: 啊？
2: 昨天我看见星云手上竟然有蛋白棒，那是梅了喜欢吃的东西。
3: 真的吗？
2: 真的，从冰面上摔下来之前他拿出来看了。还有在洞元怪那里，他爬到洞顶上去留爪痕，为什么？哎呀，留记号啊。在电影里星云这是要叛变。
3: 打住打住，这些都得等我们先找到星云再说。
0: 星云，
4: 多亏了星云你留下的记号，妈妈才能找到你。你还好吗？没受伤吧？苦了你了。
5: 妈妈你知道吗，八方湖转动后拼出了一棵树，赵灵说树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4: 啊。妈妈这一路跟着你的记号走过来，看得心惊胆战的，恨不得立马过去保护你
5: 啊。妈妈，
4: 星云，你去把八方湖拿过来交给铃兰，她肯定能更安全地带我们去找天岁后。
5: 可是
4: 这一路太危险了，星云，听妈妈的话，妈妈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5: 妈妈不了解赵琳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
0: 星云，你去哪儿了？星云，我们到处找你。
5: 我上厕所去了，赶紧上路吧。
2: 哎，等等，在洞元怪那里，你为什么要爬到洞顶留爪痕啊？
5: 磨爪子呀，指甲长长了就磨一磨。
2: 我怎么觉得你是要故意留记号给谁？是不是铃兰？
5: 我没有。
3: 鸿飞，话不能乱说。
2: 我的直觉一向都很准，我看出木野骗你的事儿，你忘了？而且我还看见你拿着蛋白棒，我们可没那玩意儿。那你说说从哪来的？
5: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们竟然怀疑我投靠铃兰，连赵琳也不帮我说话，我捡的还不行吗？走开。
0: 星，
3: 有两条通道，我们先分开探一下路吧。
5: 我走这边，你们走那边，
2: 我和星云再聊聊。
3: 让他俩独处一下，把话说开也好，说不定能缓和一下他们的关系。
2: 奇怪，星云去哪儿了？怎么跑这么快？你是不是又在留记号？
5: 我
2: 那个蛋白棒，这附近只有梅了有，是他给你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投靠铃兰？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5: 好啊，就这么不相信我？那大家也没必要在一起了。八方湖我也有出过力，我拿定了。看到了吗？我刚刚是被石缝卡住了脚，手扶着墙是为了把脚拔出来。
2: 对不起啊，我刚刚没看到。
0: 鸿飞星云，这两条通道中间是相通的，我找到出口了。

0: 这怎么关系好像更糟了。早上星云。
1: 这就是蛙大哥说的那个大坑吗？
0: 天心树上方有四个雕刻，和八方湖的指示一样，可能这儿就是八方湖指引的目的地。下去看看吧。
1: 你们看，岩壁那边的小路应该可以下去。
0: 这条路有点窄，要小心一点。当心，这岩石缝隙里有天穗虫。
1: 这点缝能有多少虫子啊？这也太多了吧。
0: 啊，这里只有天穗虫，没有天穗后。
1: 我们快走吧。过去啊，
0: 荡过去。
1: 仲莲，让我第一个吧，我想早点离开这些虫子。
0: 好吧。
1: 没事儿。

0: 救命啊！快跳老乌龟叫的天岁虫舞，我再也不会跳那么尬的舞了。准备跳过去，我先来。
1: 我不知道我还能拖天岁虫多久啊。
0: 星云，你继续跳舞，不然天岁虫就要过来了，别管我啊。
2: 少林是个好人，一路上他都信任我，保护我，我怎么能
3: 这么多天岁虫，有什么东西挡一下就好了。
1: 对了，

0: 好险！
1: 上集我试图找出星云隐瞒的事，失败。我们爬岩壁时惊醒大批天碎虫，用动员皮惊险躲过。
2: 坑底巨树。
3: 雕刻
4: 和八方湖显示的信息一致，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就地搜查，别放过任何线索。
5: 是，老板。

0: 不会是被星云识破了，他骗我们的吧？
1: 不可能，我的演技可是一流的，那傻孩子现在死心塌地。
2: 这树难不成暗藏玄机？
0: 老板，我这就去把它砸开。
3: 你又会用暴力，能不能用脑子？
2: 还真有机关，但这形状和404房间仿八方湖的体塑很像。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湖，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我推测开启机关得用到八方湖。
0: 埋伏起来，守株待兔。
4: 鸿飞，你没事吧？
0: 哎呀，没事，我这么矫健的身手，走，真是福大命大呀！
4: 你们看，巨树就在那边，我们走吧。
5: 青云，谢谢你之前救了我。
0: 不客气。
6: 之前的事不提了，以后嘛，看你表现。
0: 小屁孩，也不知道是谁刚刚被吓得交代好事了。
4: 鸿飞，压岁钱我会帮你好好处理的。
6: 不劳您费心了，等结束探险，我就把压岁钱花光，请全家人吃大餐。
4: 能找到解药救了爸爸，他就又能和我一起探险了。我还有好多事想和爸爸一起去经历。
0: 啊，我也想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好好的生活下去。
4: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6: 这有新发现，你们看啊。
4: 啊，应该是古月族的房子，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线索。
1: 这儿有很多捕虫工具和虫笼，岩缝中还有那么多天岁虫，这儿很可能曾经是虫穴。
6: 有可能。你把谁当抹布呢？
4: 这好像是荧光蘑菇的孢子。星云，你在哪儿蹭的？
0: 啊，那边的石板。
4: 对了，我们还要啄木鸟石头给的荧光蘑菇呢。
6: 这块石头和荧光孢子产生了反应，能显示图案。
4: 但这些图案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继续往巨树走吧，说不定那儿有我们要的答案。

0: 这是八方湖的底座，路上开点儿。啊，是机关，机关出现了，快上！等等，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1: 石块会不会是要踩上去的？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踩下错误的石块大概率会触发机关。那我们找块石头压下去吧。没反应，换另一边试试。还是没反应啊？难道要两边同时按下去？
0: 可这附近没那么大的石头了，
1: 那我去试试。
0: 哎，等等，
1: 万一有机关怎么办？
0: 啊，你们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惹豆腐。

0: 来电池无精华夫妇。
1: 事情变得有趣了。

真准。

0: 总算摆脱了，
1: 多亏了你的毒蛇。你们看，
2: 老板，不行了！
3: 是啊，老板，没有八方壶，这个机关根本就没。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爱情有多么甜，
3: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4: 给你春天的味道，
3: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4: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7: 哇，鳕鱼，
8: 是深海鳕鱼，
9: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我们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4: 三岁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三岁了。
16: 时光海苔，
1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8: 美好时光海苔，
19: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2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勇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上集我们来到巨树，通过解谜发现入口，并且挫败了铃兰他们的伏击，终于进入巨树内部。
1: 巨树危机，
0: 没想到树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空间。唉，就是有点热。小心点，小魔球。
2: 星云，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0: 里面也是空的。
1: 如果这幅画后面有暗格，那其他三幅会不会也有？
2: 我去看看。这三幅也有钥匙孔。啊？可这些画的后面都是空的。
1: 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放进去？
2: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对。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啊？
0: 从逻辑上来说，每幅画后面的东西应该都跟内容有关。这是老人，其他三幅是婴儿、小孩、成年人，四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会跟啥有关啊？
1: 这不就对应上了八方湖上的四个雕塑吗？虫卵、幼虫、成虫、结晶茧，是天岁虫的四个不同阶段。
0: 对上了，没错。
1: 把这四个雕塑放进去试试。
0: 这个石块质地很奇怪啊，有点像陨石。
1: 我们之前在古月族旧屋里看到的石雕画好像也是这样的材质。
3: 天岁群虫难得安，只因一人之贪念眼聚衰老，遍寻天岁后以求永生。然群虫与虫后自有神秘灵犀，彼此相连，相生相息。千岁后离群之日起，虫群变如颠沛，追随虫后千里万里，沿途袭击无休无止。被咬之人均蓝纹附体，命不久矣。
1: 啊，像一场梦，你们感受到了吗？
2: 真过分。原来大祭司抓天岁后是为了永生。
1: 不对劲，这段信息是大祭司留下的，他说的可能另有其人。
0: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是在忏悔罪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天岁后被抓走之后，天岁虫会疯了一样的追随并产生毒性。我推测他们可能跟蜜蜂一样，会产生用于沟通的信息素。
1: 被天岁虫攻击的人都会像爸爸一样身上出现蓝纹。当年的虫灾也不是自然灾害，罪魁祸首是那个想要永生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大祭司，那会是谁呢？大祭司一路留下线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对了，如果他和石雕画材质一样，会不会也能和荧光孢子产生反应啊？
0: 那咱们试试。
4: 拿到线索了，
2: 哼，乖乖交出来。

0: 我这一撞有用吧？
1: 哎，这有钥匙孔，啊，

0: 着急，想去哪儿啊？
1: 哥，那丫头身上的石块就是新线索。
0: 交出来。
1: 你休想。
0: 那就别怪我了。你

0: 时掉到桥下面砸出了裂缝，裂缝里面有像岩浆一样的液体，这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离开。
1: 桥要断了，快走。
2: 小屁孩，敢耍我们。
3: 拿八方湖冒充新线索石块。
1: 哼，
3: 星云交出石块，否则
4: 星云救我。
1: 妈妈，
0: 妈妈，星云怎么回事？
5: 要不要和妈妈团聚你自己决定
1: 啊。
0: 星云，真的是你妈妈吗？你可别被他们骗了。
4: 星云，救救我。
0: 你干嘛？星云，
4: 星云，
1: 爸爸，
0: 星云，你，星云，
4: 对不起。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举弱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几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哎，春天的味道，
1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8: 课间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们来到巨树内部密室，获得更多关于天穗虫的线索。关键时刻，星云拿走线索，背叛了我们。
1: 树胶沼泽，
2: 你怎么能拿星云的妈妈威胁星云？
3: 我错了，错了。
4: 想什么呢？加入了我们这个团伙，我们这个团队，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
5: 哼，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有歪心思了？
6: 哎，别吵架嘛，正事要紧。
5: 行了，
2: 星云会变身还有一些价值，
5: 你有空嚷嚷，不如破解一下线索。
2: 星云，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6: 肯定不会，是吧，星云？
5: 嗯，好，那你们要一起好好合作哦。
3: 是是是是。
4: 老板，这应该是一幅地图，这是起点，这是终点。哎，你还知道些什么？
5: 在大树里面，我和赵琳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画面，像

0: 是人类抓走了天岁后。
1: 地图？抓走天岁后？我猜天岁后都被运到了地图上的终点。
0: 看一下要怎么过去。
2: 根据陨石上的方位对比，应该朝那个方向走。
0: 去看看那是什么。
2: 像是树胶形成的沼泽，挡住了必经之路啊。
0: 这就有点麻烦了。
1: 星云，你身手敏捷，要不去帮大家探探路。星云。

0: 们可以爬上这棵树，然后跳到旁边的树上，再沿着树枝前进。不过要小心树上的树胶，粘上之后不太好清理。
1: 嗯，干得不错，星云。
2: 周林，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去看医生。
0: 浑身沾满了树胶，好难受啊。
1: 先休息一下吧。
3: 看你脏的，来，快擦擦。
0: 红白无鼠，
4: 痒。
0: 啊！妈妈，你……
3: 我没事儿。
2: 颜料蹭掉了。
0: 啊！妈妈，你受伤了吗？
3: 没有啊。
0: 给我看看。
3: 我没事儿，星云。
0: 妈妈。
2: 怎么回事？
3: 刚才颜料蹭掉了，我怕被发现，一激动我就……
1: 再有下次就把你送回马戏团，继续过之前那种没有自由的生活。
3: 星云
0: 啊，
3: 妈妈刚才是太累了，一累呢就乱发脾气，妈妈向你道歉，咱们快点赶路吧。
0: 啊。没关系的，妈妈。
5: 我觉得星云可能是个隐患。
4: 不会啊，星云挺聪明的。
5: 就是因为聪明才是个隐患。
0: 啊，前面没有路了。
5: 老板，你看，那儿有块巨石。或许能做咱们的落脚点。
4: 那要怎么过去呢？
3: 星云，要不你变成大树给大家搭个桥。
0: 嗯。你们上来吧。
1: 你先过。
5: 是吧？
0: 嗯，快点，我撑不住了。
4: 小可爱，我来救你。
3: 星云，
0: 谢谢，不客气。
1: 今晚就在这儿露营吧。

0: 星云
1: 啊，
0: 饿了吧？快吃点儿。
1: 妈妈，你在身上涂颜色也是为了遮蔽蓝纹吧？
0: 啊，
1: 我们的能量用多了，蓝纹就会扩散，然后就……
0: 傻孩子，你不用担心妈妈，只要跟着灵丸，我们一定能找到解药的。
1: 妈妈，其实我们不用依靠别人的。
0: 啊？什么意思？
1: 妈妈，我有个计划。
0: 啊？你真要这么做？
1: 嗯。如果我失败的话，你就别管我，自己先跑。我会想办法脱困，再和你会合的。
0: 啊，那好吧。

0: 你真是太天真了。
1: 啊，不可能，妈妈，
0: 这不可能，
2: 她不是你妈，
0: 她是个擅长表演的艺术家，一切都是我的计划，本想着重用你，没想到你那么喜欢背叛，背叛赵琳，背叛我，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1: 你这个坏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自由了。
3: 好疼啊！
4: 我不是故意的。
0: 准备出发。
1: 救命啊！救我！救救救我！救救我！
0: 小可爱，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1: 我错了，赵琳，鹏飞，对不起，对不起。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啦，
7: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1: 喜之郎举弱果冻，来来来来来。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爱情有
0: 多么甜？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6: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6: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7: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发现了他们的真面目，在得知自己上当后被陷害，
1: 进退两难。
2: 钟林，
3: 我睡了多久啊？天都黑了。
1: 鸿飞，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把尖灯打开呀？
2: 赵林，你你找什么？
1: 尖灯啊。
2: 赵林，我看不见了，不可能。
1: 赵林，

0: 头部受到撞击所导致的失明可能是暂时性的。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1: 可我还没找到解药呢。
0: 现在看医生要紧。
1: 没找到解药就回去，那爸爸怎么办？啊，
0: 会有办法的吧。手机，是我哥发来的。
2: 赵琳，你和鹏飞还好吧？你爸爸的蓝纹扩散速度加快了。
0: 走，我们现在就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线索也被新宇给抢走了。要不是当初让他加入我们。
1: 对，都怪我。
0: 啊，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赶紧看医生，别到时候解药没找到，连眼睛也瞎了。
1: 我没事，我要去找解药。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找到解药救你爸吗？别着急，一步步来。
1: 出事的是我爸，你当然不着急。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去找。
0: 回就回。

0: 妙。
1: 味道真不错。
0: 放了，向佐妈。

0: 亮图案，难道是古月族的钥匙？
1: 钥匙，我的。
0: 钥匙上是不是有月亮图案？你是谁啊？你知道古月族建立的暮云国吗？知不知道天最后在哪儿？
1: 看不见呀，我得去云豹老巢救我朋友了。
0: 云豹，我可以帮你救回朋友。
1: 你眼睛都看不见？
0: 我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我可以救你的朋友，但事成之后我要借你的钥匙。
1: 没问题。
0: 我叫赵林。
1: 我叫杏子吉。跟我来。那只云豹啊，是这一带的恶霸。
0: 赵林和一只斑灵狸在一块儿。我们继续。
1: 啊，这个吊桥坏了，这桥面上有个大缺口，桥下就是深渊。哎呀，你是过不去的，咱们还是绕路吧。
0: 桥有多长？
1: 有10个你那么长。
0: 桥对面有伸出来的大树枝吗？

哎，有，在斜上方，大概有8个你那么远。

0: 我没事儿。
1: 赵林、啊，
2: 终于追上你了。
0: 鸿飞，
3: 这是你的朋友？
0: 嗯。你怎么没回去啊？
1: 嗨，我路痴，没你不行啊。
2: 嗯，这是古月族的钥匙吗？
0: 可能是，这是杏子吉，我们有个交易，我帮他从云豹手上救回朋友，他就把钥匙借给我。
1: 啊，
0: 咱们走吧。
1: 等等
0: 啊，
1: 瞧你这爪子都不知道小心点。
0: 谢谢。
1: 别急，时机不对。
0: 那咋办？我有个计划。
1: 云豹巢穴宽3米，深10米左右，洞里还有左右两个小洞。杏子曼被关在右边的小洞里，云豹正堵在小洞口睡觉呢。
0: 我和杏子吉一起进洞，但我现在看不见，得走到离云豹足够近的距离瞄准，才能减少失误。等我用树藤困住云豹之后，杏子吉就趁机救出杏子曼。
1: 那我呢？
0: 你就负责戒备，万一有什么意外，你就是我们的希望。
1: 这样太危险了，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没有时间了，等他醒过来，我们会更被动。
1: 那好吧。

0: 赵林的眼睛看不见了，我劝他放弃，还发生争吵，赵林生气走了，我赶紧偷偷跟上。
1: 遗落的钥匙，
2: 赵林，鹏飞，妈妈，他醒了，
3: 给，孩子，你家在哪儿啊？
4: 家，我也不知道那是我的家。

0: 计划，性子慢没救到，还搭进去一个。
1: 哎呀呀，都怪我，我当初怎么会相信一个看不见的人呢？
0: 答应我的事没做到，要事的事儿就休想。
2: 对不起。都怪我什么都看不见还逞强，都怪我冒险行动。
3: 完了，要哭，我有这么毒舌吗？
2: 是我害了他们，都怪我。
0: 那个，我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我帮你收拾东西吧。

赵琳，你一路上发的消息我都收到了，你冒着危险给你爸爸找解药一定很辛苦，在探险这方面你比鹏飞有经验，他要是做了什么不靠谱的事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关键时刻还得靠你领队，哥哥希望你们能顺利找到解药，平安回来。

0: 脸上的补丁开了，我帮你。
1: 谢谢，我来就好。
2: 对不起，修行子办的事儿，我又心急又无助，才会乱发脾气的。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抛下伙伴的。赵林，只有你能帮我了，你也不要放弃，好不好？
3: 对，我们永远都不能抛下伙伴。
0: 嗯，那我们继续走吧。
3: 你怎么了？之前是我计划不周，鲁莽轻敌。这次我们换个方案，在找云豹老巢时，我们遭遇了蜂窝、荆棘、吊桥，27、28、29步，可以利用这些沿途布下陷阱，然后我们把云豹引入陷阱，就可以进云豹老巢救出他们了。等我把云豹引到桥的中央，就会给你信号，你就切断吊桥。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4: 为什么只有我被绑了？
5: 因为我比较配合。
4: 喂，我不好吃，快把我放了！
5: 再大声！
0: 好，
4: 我脚臭。
5: 他也不会理你。不如想想。
3: 对，想别的办法。
5: 怎么办后事？
4: 你能不能积极点？
6: 先。
4: 喂。
6: 嗯，
4: 放了我朋友！
6: 又来一个！
3: 十一、十二、十三。

0: 我们成功了，
1: 赵林，
2: 你们太及时了，再玩会儿我就被云豹给消化了。
3: 你到底要躺平到什么时候？
4: 该喝孟婆汤了吗？
0: 云豹只是暂时被困住了，咱们得抓紧时间。
5: 总算能喘口气了。
0: 鸿飞，对不起，之前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
5: 哎呀，伙伴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再说了，你也是因为担心你爸爸，换作是我，我也会一样着急的。
0: 你不是还找到了新线索吗？更应该打起精神来，对吧？现在可以告诉我这钥匙是哪来的吗？
5: 天穗虫泛滥的时候，我们祖先的村子突然闯入一群人类骑兵，大家四处逃窜，我们的祖先差点掉下悬崖，幸亏被一个带着月亮符号的面具人搭救。人类骑兵一直追赶面具人，面具人把我们的祖先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离开了，并交给他一把钥匙让他暂时保管。可是面具人却再也没有出现，为了纪念恩人，祖先就把钥匙作为希望之物代代相传。
0: 原来是这样，根据之前古月村的壁画，面具人应该是大祭司。
5: 这么说，大祭司的结局是计划暴露，被就地正法了。
0: 可是如果大祭司是坏人，又为什么会救你的祖先呢？
5: 还有这把钥匙究竟是开什么的呢？
4: 不知道，你们问这个干嘛？
2: 因为赵林的爸爸……
3: 哎呀，以后再告诉你，快去救你爸爸，快快快。
0: 谢谢你们，我大概还能记得一些陨石地图上的方向，要不我们去找找看。
6: 三回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7: 你早上是不是骗妈妈了？
2: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骗你，我说去采果子其实是去沼泽边玩了。
7: 错了就诚心诚意的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家人和朋友都会原谅你的。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偷懒？
8: 星云，坚持住。
9: 如果我道歉了，他们也会原谅我吗？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横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爱情有
3: 多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4: 给你春天的味道。
3: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4: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有好同伴，耶、
1: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随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2: 旺旺与你常相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们的好朋友来啦，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

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

0: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因为我的固执，差点连累鹏飞和杏子吉，幸亏及时改正，大家合作救出了伙伴。神秘的帮手，
2: 赵林，前面像是一座废弃的古城，
3: 会不会是陨石上显示的那个？
2: 你在这不要动，我过去看看。
1: 嗯，
2: 门上有字。赵林，果园正字通呢。
3: 木云国，
1: 这里很可能会有天灾后的线索，这把钥匙或许能发挥作用。
4: 怎么道歉有诚意呢？
5: 对不起，我知道我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你们不想看到我，我也没有脸再见你们。
4: 好假呀，换一个。
5: 我也是受害者呀，看在人家这么可爱的份上，就原谅我吧，好不好嘛？
4: 好恶心呀。
5: 人呢？
2: 这儿乱糟糟的，感觉当时这的人像是遇到了什么灾难，在慌乱中离开的。
4: 少林怎么眼睛蒙了块布，还拄着木棍？难道
1: 谁在那儿？别躲了，我都听到了。
4: 怎么办呀？
2: 一只兔子。虚惊一场，我们走吧。
1: 等一下，你们再找天岁后吧，我带你们去啊。
2: 你有线索？
1: 等等，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天岁后？又为什么要帮我们？
6: 刚刚你们说话我都听到了。我嘛，向来助人为乐，一天不做好事我就浑身难受。嘿嘿，
2: 哎，我们真走运。
7: 你的眼睛，
2: 哼，是被一只狼心狗肺的小熊猫害的。
3: 难道是在吊桥上遇到了意外？
1: 你说什么？
6: 没什么，我是说小熊猫一般都非常可爱，
2: 我们遇到的那只可一点都不可爱，还是只白眼狼。
1: 没错，就应该把它拿去喂那个什么花。
6: 大王花吗？会不会太残忍了？我还是带你们去找天最后吧。
1: 鹏飞，你没事吧？
5: 我没事。
1: 这条路的两边是相通的，你从另一边绕，咱们可以在前面汇合。
5: 好。
4: 赵林，走这边。
1: 星云，
6: 哎。
1: 果然是你，这次临来又派你来做什么？
5: 你怎么知道我是？
1: 想装作好心的小动物，然后把我们带入陷阱吗？
5: 我没有啊，我只是……
1: 够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走吧。
5: 对不起，我这就走。

0: 想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1: 哼，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们？
0: 我
1: 回去找你妈妈吧，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2: 妈妈是假的，是林兰用来骗我的，都怪我太好骗了，害你们失去了陨石，还害得赵林变成了这样。我不奢求原谅，我只想帮你们找到天髓后，只要能弥补过错，我什么都愿意做。
1: 说得好听，赵林别理他，我们走。
3: 走的一路很热吧？我来给你们扇风。哎，凉快吗？你们是不是累了？

0: 这车看起来对屁股可不太友好啊。
1: 我是真的很想为你们做点事儿。
2: 我听说啊，豪猪的胡须可以治疗眼疾
0: 啊。
3: 哎，那我马上去找。
0: 豪猪的胡须，真的假的？
2: 假的。让他知难而退，就不会再来纠缠我们了。
0: 有道理啊，动手。
4: 七舅的侄子的表妹夫啊，是发小，想给你剃根胡子。
3: 没事，不剃也行。
4: 别激动，交个朋友嘛，一点心意还挺像的。
3: 打扰了，
4: 这次总该成功了吧。

0: 响。
1: 在这儿找线索，简直是大海捞针。
0: 哇，怎么了？前面有个高台，我们上去看看，也许会有线索。
2: 嗯，
0: 星云应该放弃了吧？
3: 当然了，豪猪可厉害了。
0: 他不会被扎伤吧？
3: 哎，放心吧，他最会逃跑了。走吧。
1: 这上面只有一个大铜鼓。
0: 大铜鼓？没有别的线索吗？
3: 这是月亮图案。

0: 住胡须。
1: 星云，
0: 只要能治好你的眼睛，我做什么都愿意。
2: 我说能治眼睛你就信啊？
3: 是啊，铃兰说那是你妈妈你就信。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4: 我不敢赌啊，万一是真的呢？铁髓后的线索大概在那个方向，你们去找吧，我这就走。
2: 星云，你怎么这么傻？
4: 赵琳，
2: 以后别做傻事了。欢迎回来。
1: 等一下，赵琳，你眼睛好了？
2: 是啊，好像是刚才被瓦砾砸了下头，就恢复了。
4: 赵琳。

0: 就是这儿了。
1: 走。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挥。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3: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wow！ 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4: 爱情有多么甜，
5: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6: 给你春天的味道，
5: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6: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果汉优乐美，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0: 没什么事儿。
1: 有意思，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2: 这样吧，应该的吧？
0: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题。我发现赵琳因为我看不见了，想方设法弥补和道歉，终于小伙伴们再次相信我。
1: 育虫场惊魂。

0: 这牌匾上写的是玉虫厂，
1: 陨石块地图上天穗后被送到的终点应该就是这里。
2: 星云，我们就要找到你和爸爸的解药了。
1: 太好了，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呀？
2: 你们看
3: 这脚印看着像铃兰和没完没了的，说不定他们就在这附近。
0: 那有个缺口，他们应该进去了。

0: 看来这里曾经关押过动物，
1: 那些动物肯定很痛苦。
0: 这些动物跟天最后有什么关系？咱们看看周围有没有天最后的线索。
2: 你们快来看
0: 啊，这像是某种古老的叶子制作成的纸，但看不出什么，得多收集一些。
2: 好，

0: 上面写的什么呀？
1: 都是些观察动物的记录。
2: 我知道了，这附近或许有专门储存这些记录的房间，
0: 那线索很可能就在那。
1: 嗯，房间有书架，说不定能找到贴最后的线索。
0: 嗯，等等啊！你们听，什么声音？

0: 你应该去找那三个人，是他们惹的你。听我一下，快开门！开门呐！
1: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太过分了！

0: 小身板可以啊，
1: 你盼我点好行吗？
0: 多谢你把行云顶上来，再见了小妞妞。

0: 看。
1: 这里都是书，好像没什么天髓后的线索。
0: 你轻点翻，会深堵住我的毛孔了怎么办？这棋盘上有奇怪的棋子，会不会就是线索？
1: 这些棋子和陨石块的材质相似，可能会有什么关联。嗯，
0: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1: 老板别急，可能是机关。
2: 哎，有反应了，
0: 果然棋盘就是关键，还是得靠我。
3: 老板，
4: 刚刚的破解好像失败了。
0: 要你说，赶紧下来干活。
4: 好的，老板。
1: 你们看，这棋盘上月亮棋格有八个，棋子加上陨石块也是八个，都是八个。
5: 我懂了，只要把陨石块和棋子放在图案内，应该就没问题了。
2: 我跟真棒。
5: 必须的。

0: 还好我的妆没花。让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一碰就乱发射东西。啊！
1: 你可别乱动啊！哎，

0: 我的脸好痒啊，
1: 机会摆在面前你们都不中用，还是得我来。

0: 怎么弄啊？还不赶紧给我想办法！
1: 老板，这里水太深，我们把握不住啊。
2: 哪有水？啊，没有啊。
0: 真是靠不住。不管了。好像有什么动静。你们两个掩护我。
3: 的时候，
4: 妹妹，
0: 跟你们一块就没好事。上面有动静，该不会是又触发了什么机关吧？
4: 我们也没动棋盘呢。
0: 要交代在这儿了吗？我不甘心。起来！你行礼。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我是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2: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3: 我也要吃
4: 山楂来喽！
5: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2: 好吃。
5: 来来来，
6: 好好吃点啊！
7: 改食，因爱而生。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

0: 急，我们进入育虫场后被铃兰他们利用一头牛困住，而铃兰他们破解机关也屡屡失败。祭司的秘密，他们这是怎么了？不会是还有牛吧？可能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机关，咱们得小心一点。
1: 行行好，只要能救我们出来，我保证。
2: 我也保证。我保证绝不信你的鬼话，是吧，赵林？
0: 还是先找到线索再救他们吧。
3: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4: 这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三傻大闹运虫场啊。
1: 是是是，您说的是。
4: 别呀，我还是喜欢看你桀骜不驯的样子。刚才不挺能跑吗？现在跑啊，没事儿走两步。来呀，走不动了吧？苍天有眼呐！
5: 切，阿姨，你这表情容易长皱纹，你给我等着。
4: 是之前被抢走的陨石块。赵林，你快过来。赶紧给我想办法。
1: 放心，他们绝对解不开，分分钟就会触发机关，您就瞧好吧。
4: 怕什么？小毛球，我的解谜水准你还不信吗？
2: 不信。看出什么门道了吗？
4: 看，像不像大王花？还有这个，
0: 像是天穗虫啊。还有天心树、粉红鼠、猪笼草和树渠，
2: 这个像麻麻雀，
0: 都是这一带的生物。等等，这些棋子可以组成和天穗虫相关的生物链。
4: 有道理。你怎么没想到？
0: 麻麻菌寄生于天心树，天穗虫以麻麻菌为食，并为天心树授粉，这三者呈共生关系。
4: 粉红鼠需要天星树的果实，放这里。
0: 天穗虫的减少会使麻麻菌泛滥，导致天星树枯萎。

0: 起植物变异，其中包括猪笼草，而猪笼草提供汁液给树蛆舔食。
1: 变异的还有大黄花，还剩下一个月亮花纹的格子，会不会是要放陨石块？陨石块和生物链没有关联，它可能是个启动装置。
0: 与天穗虫关联的还有，会不会是人？找找看有没有人形棋子。
1: 把梅了给我叫起来，
2: 只有他醒了
1: 我们才有机会。
3: 好，他无法拒绝，蛋白棒的美味召唤。
0: 你们干嘛呢？
3: 脚不舒服，拖鞋透透气。
1: 这味道和我有一拼。
0: 这书架的柜门牌布好熟悉啊。
4: 我知道了，书架的柜门和棋盘的格子分布一样。
1: 那这么说，那个棋子可能在对应位置的柜子里。找到了，
3: 老板，这
1: 还不快点想办法。

0: 这好像是大祭司的研究笔记。
1: 啊，里面写的什么呀？
0: 天岁后每次蜕壳后都会获得新的生命。
1: 啊，那他岂不是能一直活着？
0: 天岁后的壳，啊，可以解读。
2: 这和咱们在不满洞穴的山坡那儿发现的壁画描述的一致。
0: 这儿还记录着一个和古月村卷轴完全相反的故事，说始作俑者不是大祭司，而是国王。
1: 啊！
0: 当年国王为了寻求永生，下令要捕捉天岁后，并命令大祭司以此来研制永生的秘药。各地虫群中的天岁后被抓，导致天岁虫产生毒性，并通过信息素追踪天岁后。天岁虫群一路暴走，袭击生灵。而大祭司研究发现，只有天岁后的壳才能解毒，于是试图放走天岁后，但被国王察觉，遭到追捕。无奈之下，只好偷偷私藏了解药，并暗中留下线索，希望有后人能破解，解救苍生。
3: 原来大祭司是被冤枉的。
1: 这么说的话，荒原谷那封没有成功寄出去的信，应该就是大祭司写的求救信。
0: 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岁后的壳。
1: 终于找到解药了，
0: 爸爸有救了。
4: 怎么会只有壳呢？我不信，找了这么久，就算只有壳，那也是我的。
5: 啊，什么味道这么浓郁？
6: 哥的脚臭。
1: 没了，给我拆了这玩意儿。
0: 这应该是钥匙孔。
2: 之前班林里给的那把钥匙呢？
0: 在包里。
2: 啊，还有一个钥匙孔，难道要两把钥匙？
7: 真聪明。
2: 糟了，
1: 你们交出钥匙，免得吃苦头。
7: 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盒子，里面有个特殊装置，叫做双起玄武锁，两把钥匙同时打开，安全。否则，火石引火，一无所有。
2: 少吓唬人！
1: 不信的话。

0: 你看看这个，
1: 另一把钥匙。
0: 没错，这可是我从拍卖会上高价买来的。
2: 我们老板不仅人美，而且做什么事都会提前做好功课。老板棒棒的，
0: 我谢谢你啊。交出钥匙，不然谁也别想得到。哼，那你的爸爸可就……
1: 等等，我们商量一下。我们给，
0: 这才对嘛。
3: 快走，你给我快点，
1: 快点，
3: 别磨蹭。停手如何？
4: 同意。
3: 老板，
1: 周云，别耍宝了，干活。
4: 青云，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快去拿盒子。
4: 解药没了，这。

0: 集，我们破解棋盘机关，发现大祭司被冤枉的真相，在和铃兰他们争夺解药时毁于一旦。
1: 最后的天岁后。

0: 总算甩掉了。这地方是干嘛的？解药没了，我该怎么办？
1: 嗨，这可不是我认识的赵林，你迎难而上的风格呢？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呢。再说了，只要我们找到天岁后，不就有新的壳了？
2: 说得轻巧，上哪儿去找啊？
1: 你们看，这有这么多虫笼，说不定会有线索呢。
0: 这么多，你说的对，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1: 那我们快找线索吧。
0: 上面有编号，打叉是什么意思啊？
1: 这本书，
0: 这是慕云国国王

0: 研究天最后的日志。
1: 老板，什么时候结尾款呀？
2: 什么？
1: 这次合作的尾款呢？盒子里的东西成灰了，线索也断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所以这费用……
2: 你完了，这事都没完。
3: 哥，
2: 要是不能把天岁后找出来，休想拿钱。
0: 虫的结晶茧，
3: 啊！你们看，
2: 都给我小心点，别惊动他们。
3: 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天岁虫啊？
1: 国王捉了天岁后，难道天岁虫是来找天岁后的？
2: 天岁虫通过信息素来追踪天岁后，也就是说，天岁虫大量聚集的地方，可能就是天岁后的所在之地。
1: 这门里面的天岁虫比外面多呀。
2: 看来很可能会有新线索。明了，
1: 这通道里的墙壁土质疏松，有坍塌的危险啊。
2: 不危险找你们来干嘛？
1: 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点钱呢，老板。
2: 虽然你长得丑，但是你想得美呀。
0: 原来是这样，上面怎么说？
4: 上面说，国王研究天岁后，是为了得到
3: 什么？
4: 永生。
3: 啊！
4: 这里就是他的御虫室。国王认为，只要跟天岁后的生活习性一样，就能获得永生。所以，他跟天岁后同吃同住，学着天岁后吃起了麻麻菌。
3: 吃麻麻菌？
4: 结果国王上吐下泻，大病了一场。在那之后，国王修正了研究方向，认为天岁后本身才有永生功效，于是用天岁后炼丹。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让动物先替他尝试。
3: 那这方法成功了吗？
4: 后面只记录了被研究的上百只天岁后的状态，死亡的天岁后编号上就会打上叉。
3: 全是叉呀，有没有活着的？
4: 啊！最后，国王开始研究怎么跟天岁后融为一体。上面说他会在虫场以西、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这就说明，
3: 啊，
4: 有一只天岁后活了下来。上来
3: 啊！什么东西啊？结晶茧。好险！
0: 赵林、鹏飞，你们快看这周围，
4: 这么多天岁虫，难道是来找天岁后的？
3: 这门似乎是刚拆下来的，
2: 像是一条密道。
3: 虽然我不是很想进去，不过线索应该就在里面吧。
0: 进去看看。
3: 啊，这好像经历过一场大战啊。
4: 会不会是国王带走天岁后时，天岁虫追到了此处，和国王的护卫发生了冲突。
3: 可国王是去虫场以西、云巅之上，这条路更像条地道。

0: 这一切应该有某种联系。
1: 云天之上，
0: 老板，他们过来了，
2: 不能让他们通过密道。没了，破坏墙面。
0: 别冲动，这里马上就要塌了，先回去再说。好吧。
3: 这可完了，
0: 让我来。快跑！

0: 能整点正经发明？
1: 实力不允许啊。
2: 真是头傻牛。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 不是。
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机。玉虫场历险中，我们得知还剩一只天穗后，前往时被铃兰阻止，差点出不来。苍云之境。
1: 铃兰他们居然堵住了密道，
2: 咱们现在找天穗后的线索是彻底断了。
0: 我们先找地方露营吧，休息一下再说。
2: 都几点了还吃？
1: 那座山好高啊，直插云霄。
0: 啊，云巅之上。
2: 啊，什么云巅之上啊？
0: 研究日志里写的呀。老国王说要在虫场以西云巅之上和天穗后进行融合仪式。
1: 啊，那座山刚好在玉虫场的正西面，从方位上来看，密道很可能也是通往那座山的方向。
0: 那就是说，山顶很可能就是老国王举行仪式的地方。

0: 这雾气好浓啊，
1: 这样的话什么都看不见啊。
2: 再往前走走，你们跟紧我。
1: 总觉得这雾里会突然跳出个什么东西。
2: 先别动，

0: 造型和古月族人很像，看样子举行仪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了。
1: 可是要往哪个方向走呢？
2: 我知道，我在游戏里见过类似的场景，咱们得朝着雕像身体正对的方向走。
1: 啊，这个雕像只有半截，这可怎么看呀？
0: 没关系，看脚的朝向也可以。
2: 啊，脚尖朝着我们来的方向，总不能原路返回吧？
0: 雕像应该是成对的，像古代的石像生一样，会分立在道路的两侧。
2: 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

0: 种人的审美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1: 是整得挺好的，可是没路了呀。
2: 哎，你们看，湖中心有古月族的月形石雕，下面还有条小船，可能有什么玄机呢。
1: 这怎么过去啊？
0: 如果水不深的话，我们可以游。哎，
2: 快走。

0: 星云，你没事吧？
1: 不能游过去，水下面有好多咬人的鱼。不过我看到通往船的方向有很多石柱。
0: 石柱？石柱跟这个绞盘会不会是联动的机关？
2: 那咱们就试试呗。

0: 我稳住绞盘，你跟星云先过去，我能搞定。
1: 就变成冰棍了，
0: 这个老国王怎么这么不好客？鸿飞，快！啊，我也有份儿！赵林，
2: 鸿飞，稳住！
3: 真是祸不单行。
2: 赵林，前面没有石柱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0: 我快坚持不住了。
2: 我比较轻，把我扔过去。咱们也没别的办法了，相信我的身手。

解释，我不听。这瓶子怎么关啊？快找一找，有没有能触发的机关？没有铃锤的铃铛，不合常理呀！难道说……有了，我们试试看敲响上面的铃铛。

这里就是老国王和天穗后进行融合仪式的地方。嘿嘿，天穗后，我来啦！哇哇！哎！哦！

0: 人一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鳕鱼，
9: 是深海鳕鱼。
1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
11: 了。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愁。

0: 酱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上集，我们来到苍云峰顶，发现湖中的秘密。大家合力破解机关后，终于来到了神殿。
1: 同兵天降。

0: 天最后啊，难道我们线索出错了？
1: 这里好像是一道门，说不定天穴后在这暗门后面。可是要怎么打开呢？你们看，上面有个图案，
0: 材质像黑曜石，这形状和八方湖上的城冲雕塑一样。这些石头会影响磁场，
1: 这边墙上也有，是卵形，
0: 这边是幼虫。 那么剩下的一边应该就是结晶茧，果然是，说明我们没来错地方，我们得想个办法把暗门打开。

这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先退出去，你们俩先去开门，我来殿后。

0: 墙壁上结晶茧的图案，机关就启动了。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洞口板上也有图案，图案也许就是关键。刚才我转了一圈有天心树雕像的转盘，一个铜人就停下。天花板上有一棵天心树，四朵妈妈菌，七只天穗虫和四个古国人。转盘上有的雕塑壁画上也有同样的图案，转动转盘可以控制铜人，壁画上图案的数量说不定就是转盘需要转动的圈数，转对了就能让铜人停下来。
1: 我知道破解机关的办法了，星云，我需要你去转转盘。
2: 太高了，
1: 你行的。

有唬人的叫喊。

0: 没打中。
1: 红人，
0: 对了，金云，再转四圈，红人也是捕国人。
2: 又来，
1: 你还好吧？
0: 没事儿。啊，这回总该成功了吧？他们又动了，
2: 该不会？又要发大招了吧？
0: 你不用乌鸦嘴。

0: 轻点。啊！鸿飞、星云，你们在哪儿？啊！御虫场，怎么又回到这儿了？
1: 天岁后的可能接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0: 老国王，
2: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0: 自私！
3: 什么人？抓住他！

0: 天岁后的可能解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1: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2: 没错，
3: 自私啊，和刚才一样的场景。
0: 大王，天岁后已经展露出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危险。如
1: 够了，
4: 报！大王，吃了丹药的动物们产生了躁动的症状，
3: 是当年替国王尝试天岁后丹药的动物们。可是，
1: 你们去看好御虫室的天岁后，不能有半点闪失。
5: 是。
2: 御虫室还有天岁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石猴沉睡，山海相依，是梦开始的地方。孤帆远影，四人成行，踏上遥远的荆棘路。功德无量的取经路，成为口口相传的神话。
3: 上回书说到，孙悟空
2: 旧时光的全新再现，老人物的炫酷登场，走进奇幻的世界，跟随《新西游历险记》，开启一段美妙的旅程。
4: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5: 爸爸，
4: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在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新冒险开始了。每当夜幕降临，国宝们就会悄然复苏，四处留下谜团，破解文物千年心结，探索璀璨华夏文明。跟随这对有爱的父子侦探，开启一场精彩神秘的博物馆之旅吧。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着急啊，别着急。还要去转体呢，怎么走啊？
1: 不
2: 在这里了。对，
3: 后面后面那个。
2: 对，
4: 后面那个。
2: 来走吧，来走
5: 吧。哎，你干嘛呀你？
0: 报名啊，到转体了，到转体了。
2: 谢谢谢谢。
0: 去了去了啊，去了。哎，去了去了啊。
5: 哎，多久啊哥？
0: 快了快了快了，都快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
5: 哥，
6: 你咋来了？
7: 你也报名？俺俩都当兵，那爹该不干了。
6: 哎，爹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只要当八路，他就不吱声。你报上名了？
7: 还没有啊。东家说了，他现在不要那么多保镖，大小姐也不在家，让俺带着几匹马跟着庄局长当警卫。那个八路说了，俺要当
0: 警卫，
7: 不在这儿，在那块儿。
6: 走，俺跟你一起去。
7: 你
6: 要干，咱兄弟一起。
0: 走。
8: 庄先生，
9: 哎，
8: 庄先生
9: 啊，
8: 嘿呀，做针线活了，
9: 小院长，坐坐坐坐，小院长坐坐坐坐坐坐，
6: 好，
9: 喝水喝水喝水，
6: 不用不用，
9: 哎，
6: 我这姜卷的烟，金达你点一支，
9: 说上两句话我们就走了。
6: 哎呀，你先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坐下，
9: 你什么事急得连口水都不能喝？
10: 我转身过来就是要。哦，小口口没事儿，
9: 正好我给你补上。
6: 哎，不行！哎呀，我补的太好了，
9: 不像话！
6: 你听话，我给你补上。
9: 我给你。
6: 哎呀，
0: 哎，江院长，你说找我有啥事儿？
10: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上级给了我们新的任务，我们得去执行任务了。
0: 上哪儿去啊？
10: 保密。
9: 我们心里也有准备，知道你们啊，早晚是要走的。但是老百姓们舍不得你们。前阵子你们在河北一个村里面，把柜子整的粮食接起来，再悄悄地还给百姓们了。那老百姓们看见自己的粮食回来了，那都掉眼泪啊。
0: 哎，走吧。
9: 你们在这地方，其实我们区政府心里面也踏实。
10: 乡亲们和我们八路军乃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赵局长，
11: 我们收获也很大呀。你看，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药材、经费，更重要的是赵局长你，
10: 你为我们动员了100多行兵加入我们，感谢你，
9: 有缘。
10: 所以，在我们走之前，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9: 你先挪个神儿
10: 啊！
9: 把腿绷直。
10: 啊！
9: 哎呀，你放心，我扎不住。
10: 好好。
9: 哎呀，本来我们想着，你们再帮我们一曲啊，再把这个柜子举点。现在看来是来不及喽。
10: 赵局长，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你知道为什么不？
9: 啊。
10: 遥遥武士进入山东以来，大宗家、陆佛俩次战斗，我们的部队都是被敌人突然就包围了。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虎口夺心。总结教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估计到日本鬼子收集情报的能力准确、及时。我的话，调动部队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虽然咱们一区群众基础这么好，战士们都舍不得走，包括我。我还想继续跟你拉呱呱，继续向你学习。
9: 想让他学我讲话，拉拉呱
10: 拉拉呱。但是这儿离敌战区太近了，不适合长期作为根据地。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会走太远，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配合作战。
9: 哎，强院长，你们放心地走啊，我们自己的听信支队马上就征询补充完毕回来了。
0: 好，
9: 强院长你喝水、啊、哎，你看看我给你补的咋样。
0: 哎呀，嗯，很结实。
9: 哎，点支烟点支烟啊，
0: 我装上。
9: 哎呀，强院长，
0: 嗯，
9: 我呀还是上次说的那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 有经验的曲小队长，再一个就是你们缴获鬼子的军服装具，最好再留一批大洋马。我后面有个计划要用，
1: 得还想要剩来啊？我就知道这裤子不白缝，
9: 这盐还装一只呢。
1: 行吧，问题我都满足你。
9: 真的呀？
1: 任务我都给你选好了。
9: 在哪里啊？
0: 邱先生，
3: 到。
4: 部长，
0: 你看你扁着个脸，你说好的嘛，高兴点。
11: 邱家胜，我的警卫排长，三三年的兵，改编之前那是骑兵连的连长，百里挑一的干部。
9: 我天爷，坐坐坐坐，
0: 来来来，
4: 首长，我不能坐。
0: 你看这纪律啊，我的行头肉赵区长，
11: 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它割给你了。
9: 我不好意思了。
0: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下钱要给就给最好的嘛。
9: 哎呀，是，这原来是你的宝贝，这以后这就是俺家的宝贝了。这威武，欢迎你，邱家胜同志。
4: 你好，庄局长。
12: 啥意思了？
13: 俺当爹了。
14: 英啊，你怀孕了咋不早告诉俺啊？
12: 俺也知不道啊，俺第一次，那还是律师告诉俺的。
13: 你说啊，咱俩一身的武艺，这每天都还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呢，再添个孩子，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啊。
12: 你啥意思啊，张志平？你啥意思啊？怀孕啊是吧？啊，但你说你没摸惨哥，敢摸跟俺一个污水，怀孕你想起来是吧？行，俺管你该咋生气。
13: 不不，英子，你别走，别走，我别走，俺离不开你。
12: 你就是想让俺走呢，俺走也得拉你跨。
13: 英子，我怀孕了还喝什么酒？ 英子，俺是真心喜欢孩子，你说，这要是在老家。你生个十个八个的，难道绝对不嫌多？俺原本寻思着，这打了古城就可以回去了，这哪成想啊，这话是答应了，这一你也看见了，到现在为止人都没回去呢。俺是想啊，俺这头顶上的汉奸帽子实在是不想戴了，俺就想着有一天俺是不想干干不下去了，这马一骑上咱俩就跑吧。那你说现在再来个孩子，
12: 我听你说这个话，瞧瞧你这点出息，先吃了我的胆操心，孩子安生安养安护着安带着，一个孩子安背着，两个孩子安抱，三个孩子安夹着走，
13: 俺看行。
4: 俺找时间啊跟组织上汇报一下，就说啊俺这黄皮实在是喘不下气了。前几天俺就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百姓啊见到鬼子没有避让鞠躬，你猜怎么着？
12: 怎么着？
4: 被那个鬼子一次都给捅死了。
12: 啊，
4: 俺当时就想掏枪毙了那个鬼子。
12: 在鬼子面前咱就是下等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哎姐，跟厂姐说去，咱不干了，参加把我拿回来。
13: 别说，别说话了，别说，别说话了，
12: 知道了。
4: 以后咱们也别说这个话题了啊，也别什么鬼子鬼子的叫了，叫顺嘴了，
13: 这出去说话漏了嘴，咱就完蛋。
12: 那知道了呀，啥时候漏过嘴？
3: 俺们村的村长刘福利，他就是个铁杆汉奸，根本就没法做工作。
9: 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
3: 啊，没有。俺们村呢，就俺和广福两个党员，除了上级，谁也不知道俺俩身份。
9: 现在刘村这个据点是个什么情况？
3: 哎，有一个围军的小队，大概有30多个人
9: 啊。
3: 局长，俺们刘村的老百姓啊，受这个敌人的窝囊气实在是受够了，什么时候把那队伍拉过来，把这据点给断了？
9: 手下，俺也别急，那肯定得把村子里的情况摸透了呀，你摸透了才能有具体的作战方案吧。你别急，手下，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你要坚持住啊。
3: 放心吧，局长。
9: 来抽烟。
3: 哎，
9: 有我七七六村据点这个计划大致就是这样啊，大家畅所欲言，想一想有什么意见，哎，哪有问题大家说一说啊。哎，所主啊，
15: 嗯，
9: 你这个衣服给你补好了啊。
15: 哎呀，谢
9: 谢啊。
15: 咦，比俺媳妇缝的还好。
9: 哎呀，这别说没用的，大家说说。
16: 那我就先说说吧。
9: 好。
16: 嗯，通过这段时间对曲小队的检测，我觉得现在曲小队不适于拉出去战斗。
9: 哎呀，嘉诚同志啊，我想呢，这是一次止曲的行动。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细节做好了，几乎可以不用战斗。
17: 你呀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区长可神了，他出谋划策，眼睛周密，加点水，每次都获得成功。
16: 那也要考虑意外的发生，一旦发生战斗，我觉得我们区小队未必能打得好，而且我们的兵力和敌人相差不大，56人对37人。
9: 嘉诚同志说这个人数上哈，56个人，
15: 你这是跟俺们区长没想一块儿去啊？哎，再说了，俺们区小队怎么就不成了？俺们也只打过林家这个营长。
9: 所主，你说话声音小一点。
18: 我好，管。
15: 是，俺们新人是不少，那挑的都是会功夫、会打枪的，又跟着吕会长练了不少日子的刀枪棍棒、古拳拳，正想找敌人练练呢。要是你这个队长不敢去，俺那个副队长带队。
18: 嗯，
16: 先别着急，我呢也是为了大家好，先坐下。
15: 俺坐不住，你学，你去不去？
17: 所主，你先坐下。
9: 所主，这家人不是队长，你是副队长，这是副局长，你得听他们，你不能这样。你坐下。
15: 俺听区长的。
16: 如果已经决定了呢，我坚决执行，但是保留意见，而且我还有几条具体的意见。第一，建据点的行动由我来带队。第二，二位区长在外带主力，按信号来接应。第三，请王玉同志尽快的交给我们必要的日语。第四，明确规定每一步的信号，严格要求部队按照信号来行动，绝对不能违反。
19: 队长，太君来了，快放定枪！

0: 人行吗？全体集合！全体集合！快！全体集合！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ヤコヤのこちらトコヤカの。
2: はい。那就说了，要检查一下你们武器的保养情况啊，把武器集中一下。
0: 废什么话，赶紧把枪放这，没听见吗？快快快，这个枪要是生锈了我饶不了你，快点，快快快快，慢点，快放这放这放这，快快快，没刺就你嘴吗？
2: 哎，你的，
0: 我的，
2: 慢点，废什么话，快点！

0: 枪都已经叫完了，怎么还不发信号啊？
1: 听架势的，没信号就等着。
2: 你们的人数不够。
3: 太君说了，说你们人数不够，还有人没到。
4: 啊，太君，我是副小队长，队长带着四个人去村里抓猪去了。哦，这炮楼顶上还有一个，按照规定来说不用下来集合。太君，中午留下吃饭吧，有肉吃。
1: 怎么还不发信号？敌人都没有枪了，咱这队长是不是忘了？
5: 别着急，等着信号，望着前面。
6: 通通的，
3: 嗨！太君说了，检查武器必须每个人都到，都过来集合。
4: 啊，炮楼上没人，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6: 王队长给俺们招手了，赶紧去交枪啊！
7: 兄弟们，别忘怎么用肉吃了啊！
8: 真好，这小猪崽看就行。
1: 哎，别划啊！
6: 草门来人。

0: 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1: 先让我们出去了。
2: 过马路来了，快拿枪！
0: 小姐，局长，
1: 太君，过马路来了。

0: 夏顺，人是点啊？哎，没事没事。哎，你看这子弹还在里边，这不取出来，鞋支不住啊。
1: 夏顺，啊，要不要给你找点什么东西摇着点啊？
0: 啊，
1: 不用不用。
0: 哎，这水给你放着了哈。
1: 啊，好。
0: 王玉啊，
2: 嗯，
0: 你看你这需不需要我帮忙啊？要是不需要的话，我去取消队看一看去，我。
1: 九十没有麻药。
0: 邱队长，
1: 啊，
0: 你要不要有人按住你啊？
1: 不用，
0: 那就不需要了。哦，你看不下去啊？
1: 是自己身上的伤口啊，是肉体的疼痛，这别人身上的伤口啊，是精神的折磨。
3: 夏胜啊，
1: 啊，
3: 你这个伤口处理好了以后啊，咱不着急哈，晚一点开个支部会，我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行动啊。
1: 哎，齐总啊。
0: 那个李队，态度的批评，这个很多时候批评呢，就是，不管用的。
1: 好，我知道，转过去啊。
0: 好，王宇，嗯，
1: 慢慢的啊，
0: 嗯，
1: 慢慢的。
0: 这次，牺牲了三个同志，齐凤心里不好受，看见你的伤口。
1: 他就更难受了。想到牺牲受伤的同志，我也想哭。
0: 打仗嘛，难免会有牺牲，当然有些牺牲是没有必要的。这件事呢，我也该检讨。我才该检讨！之前把战争当作儿戏、烟戏，极其幼稚，太不应该了。
1: 你对自己的批评还是挺尖锐的哈。我听很多人说，你同志呢是靠眼泪来检讨的。
0: 有的人是这样，一哭了之，可哭有什么用啊？狡辩、遮掩，那就是不相该。
1: 嗯，我的老首长经常说，纠正和承认错误才能不断的进步。
0: 说的对，把上衣脱来。
1: 啊，好。
4: 你的这些伤疤，
5: 打不烂，攻必克，守必固，战无不胜。
4: 哎呀，贾叔，你讲的太好了。
5: 你快接着跟我说，还有什么？
4: 那个，我的第二条建议啊，就是加强纪律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呢。 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但是我们这次的行动恰恰就违反了这一条。在战场上，如果不遵守纪律的话，那我们就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5: 可以，
4: 做到了我以上说的两条，那么我第三条的建议就是加强军事训练，包括个人的军事技术，还有班排之间的战术配合。这次我们行动，需要对那么多人。 打炮楼上的一个哨兵都打不中，那这样可不行。
5: 哎，我原来。

0: 以为啊，主力部队给我们派一个懂军事就够了，现在看来光懂军事是不行的呀，嘉胜啊，你这是给我们带来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经验呀，太重要了。我差远了，
1: 等再见到我们老营长，向他请教啊，他在红军当过团长，还有政委，他什么都懂，我都是跟他学的啊。嗯，
0: 你看你哈说话。
1: 哎，条理清晰，有词得当。嗯，你上过学吧？
0: 从家里出来，我是文盲。啊，
1: 对，文化都是在部队学的。啊，我倒是想去上学呢。如果不来山东的话，我就去抗大学习了。哎，有机会啊，以后一定有机会去抗大学习。向前同志跟我说啊，现在这抗大一分校马上要转移到沂蒙来了，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争取。
2: 这把枪，你留着。它的好处就是不怕出绸弹，啊，搂一下火就行。尤其在近战的时候，用着放心。
3: 好，我留着。
4: 子清，
5: 哎，
4: 广夫人来。
2: 哎，子清，嫂子，
5: 嗯，
2: 吃饭了。
4: 哎，你吃了吗？你给我吃点。
2: 啊，那我吃过了。
5: 啊，我找子清拉拉呱。
3: 啊，哎，大壮，刘壮，坐。
2: 你说，子清啊，嗯，昨天晚上啊，我把庄学长写的那个警告汉奸的那个告示，贴到刘福利家的墙上了。啊，你猜怎么了？啊，这个刘福利哈，今天晌午套上马车就跑了，带着他全家，说是去济南了。自打这个剧校队把俺们村的这个据点断了以后啊，我估摸着啊，那个刘福利他就没睡过一个。

0: 还有啊，咱村人吧，一直张罗让你当村长，出来出事儿，你得拿个主意了。
1: 俺呢，也不推辞了啊。周局长说了，说这个枪杆子撑起了咱的腰杆子。哎，这腰杆子挺起来以后啊，咱就得给老百姓办事。不过，咱说好了啊，就这事呢，我先出面，你呢就躲在后面做个后背，万一出事了，别让人家给一窝端了。
2: 这孙东头老刘家牛丢了，
3: 牛丢，
2: 牛丢了。牛，
3: 这你
2: 这皮毛子，你晚上，
3: 哎，
2: 这走，
1: 走，
2: 快动手！
4: 长官，里边请，
5: 都给我散开警戒。
4: 长官，请。
6: 这边警戒，一队巡逻警戒。
4: 长官贵姓啊？
6: 向后转。
5: 问那么多干什么？想告诉八路点我的名啊？
4: 不，俺是想着在日后常来常往的，称呼长官起来方便了。
5: 我告诉你哈，我来这儿就干一件事，让你们每户出一个劳力，剥皮少砖，重建据点。这据点建好以后，不一定是谁在这驻守了。
4: 好说，长官，请坐，我来安排，
5: 我会在这驻村督察，要是磨洋工不干活，小心你的脑袋。
4: 不敢。
7: 贺家村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大旺庄据点策反工作也有进展，我趁着这个邢宗茂不在家去了几趟。这个邢宗茂的娘答应动员他儿子翻正，说邢宗茂在据点也是受日本人的欺负，憋了一肚子气。
4: 是。
7: 然后我还带着杜慎仪去治好了老太太的心口疼，老太太还认我当了干闺女。
3: 哎呦，
8: 行，来喝点水。哎呀，你别说，王宇真是有两下子。
3: 是，
8: 我可没有他这个本事啊，让大娘认我当干儿子。
7: 行了，继续。
3: 谢。
8: 来，叔叔，你说一说你负责村子的情况啊。
9: 好，崔村全让俺给说通了。哎，他们村长答应跟俺们联系，提供崔村据点的情况，让他干什么都干什么。
8: 很好，叔叔，
10: 那都是俺应该做的。
8: 刘村的情况呢？
11: 刘村不大好。
8: 不大好？
11: 哎，鬼子派十几个伪军在刘村监督脱皮少砖，要重建据点，已经开工了。
8: 那现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曲小队帮着打一下呢？
9: 那个刘增祥说不用。他能拖延就拖延，拖不住了再说。
12: 杜兄，

0: 咋回事啊？这是谁弄的啊？
1: 俺村的村长了，
0: 知不到？
1: 是他，我被他毙了。刘登祥，刘登祥，你给我出来！你好，你个刘登祥啊！我让你砍药厂，你都给我砍成这样啊！要是误了工期，荒军要是知道我，我先毙了你！你说呀，你给他解开！
2: 哎，说。
0: 哎呀，长官，这真的不爱，长官啊！昨天晚上一下子就来了七八十个八路，把绑了以后啊，就扔在江里头。哦，他说老总去哪了？哎，打死也不能说呀，是不是？他们呢就把那个砖皮啊全砸了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还说一定还在来找你。哎，还没说，哎，什么都没说啊。不知道。
3: 王队长，这怎么办啊？
0: 咋办？八路人多，咱打不过呀。
3: 先回去吧。

0: 让总队长跟皇军交涉。
1: 哎，长官，你别走啊！你走了俺怎么办，长官？俺怎么办，长官？
2: 嗯，给你试一下。
3: 啊？
2: 惊喜？
3: 怎么？你感觉？
2: 爹，父王亲自运送喜信来了。
3: 谢谢。哟，你还怪俊嘞啊！
4: 饶恕我。
3: 哎。你没谢谢这婶子呀？
2: 谢了，婶子还说要给我们做新衣服呢。
3: 哥哥，鞋穿好了。大妈带着弟弟妹妹啊，到门口数瓜去吧啊。
5: 带，好了，穿好了。
6: 哎，这鞋做的不错呀。
3: 嗯
6: 啊，俺看这福芳啊，对你是有点意思。
7: 哎呀，干脆在一起大伙过日子算了。
6: 你行啊你，耍凶呢你？俺就是帮福华干点农活。哎，他呢，就是想报答俺，就给俺孩子呀，做点这个针线活，弄几双鞋。
7: 是是是。
6: 哎，他村子里边邻居背市的，什么忙我没干过呀？
7: 行了，闭嘴吧，老爷兔子兔子。
6: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个了，你来有什么任务啊？
7: 啊，哎呀，这次俺进村 啊，就是保护王副局长来找那个韦军做工作的。
6: 啊。
7: 哎，王副局长现在就跟俺两个手下在那个邢宗茂家里呢。还有。俺这次特意来找你，就是想通知你一件大事情。
6: 啊，哎，什么事啊？你说。
7: 王满屯同志，你的入党申请上面批准了。
6: 你叫我什么？王满屯同志。说说，
7: 哎，
6: 我现在跟你还有张区长是一样人了。
7: 对。
8: 闺女。看这日子俺知道他不能，俺看出来了，他下决心了啊。这不今夜头上派人下来说，叫俺晚上来宴一定等着他。
9: 这次他既然主动找我，就说明有很大的改变。俺娘你放心，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跟宗盛走一条路。
10: 娘，我回来了。
8: 回来了，回来了！
9: 秦队长，
11: 王姑娘，
8: 怎么了？
11: 我没事，您忙去吧。
8: 恁俩了啊？我去看看孙子去。
11: 啊，行，忙。
8: 哎，你伺候他。
11: 哎，行，忙去吧，娘。哎。对不起，王姑娘，俺得多着俺娘，总不能让她看见这个样子。

0: 王总娘，恁把我给个转向，愿不愿意介绍俺弟兄？恁要是愿意，俺邢总墨今天就发落，干死这帮小日鬼！
1: 邢队长，你先别着急，先说说情况。
0: 今天俺手里俺的弟兄给那帮日军日本鬼子发生了口角，动手了。
2: 明明是他们欺人太甚！
3: 我分清楚责备，你跟日本的军曹把那拖进房间里面一顿揍，一人传了给俺揍瞎了。
4: 要藩政，我们肯定是欢迎，但是不能冲动，要做好加入抗日队伍吃苦的准备，而且还得策划周密，以保证行动的成功。在鬼子眼中，你们是随意打骂的下等人；在老百姓眼中，你们是二鬼子。
3: 可你是手中有枪，手下有刃的男子汉，什么能忍，什么不能忍，什么是小姐，什么是大爷，你自己掂量的清楚吧。
0: 俺掂量的非常清楚，所以俺今天来找您，就是跟您说，俺邢总墨不忍了，不干了，俺要起义。
3: 说实话。 我们的日子是清苦一些，但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也不差。我们那里官兵平等，就算是司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也没有多大区别。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跑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臭。

0: 不打烟的习惯必须得改。
1: 我跟你说，俺娘要老钱把那玩意儿给戒了。行，我很恭喜戒了他，也让俺娘高兴一回。
0: 你们这个内部对七亿的意见一致吧？
1: 啊，姑娘，那都是跟俺多少年的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活计，谁诚心愿意当汉奸？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都不干了，好家伙，当时就要烦了，还好俺给摁住。
0: 这样，回去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统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尤其呢，要防止有内奸走入消息。然后你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我们在一起商量完善。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接应的部队。
1: 有道理，哎呀，误入他们的敌。
0: 行，那今天先谈到这儿，我回去也汇报一下这件大事儿。
1: 哦，那行。
0: 哎，嘱咐一下，这件事情啊，千万记不得。
1: 放心，俺明白。那王姑娘，俺送你出村吧。
2: 哎，不用了，我去村子里边还有点事儿。嗯。
1: 行，俺不送，你慢走啊。
3: 队长，队长，俺回来。
4: 嗯。我从城里给两位军曹带的礼物都送到了吗？
3: 送到了，二位军曹都特高兴，让你放心，在这儿不敢有任何人动你的家产。
4: 好，好，好。来，赏你。
3: 哎呀，谢谢队长。
4: 哎，这叫什么？
3: 这叫势力呀！有势力我怕谁呀？
4: 是。
3: 队长，
4: 嗯，
3: 还有一个事儿，不知道挡不挡枪。
4: 哎呀，啰嗦什么？说。
3: 咱刚才好像看见有个人儿，进了西边那个小院子。
4: 西边的小院子。嗯。你是说浮华的院子吗？
3: 是。哎，你那看的不太真，好像是个小个子，里面有人开门，他身子一闪呐，唰，就进去了。
5: 不会吧？我们墙上都有人站岗，会有人来报信的。
4: 我说你们是不是被你们的二奶奶给收买了啊？一起瞒着我？
5: 不可能，他现在是穷人，他拿什么收买我们？现在是你给我们发饷。
3: 我想说他们
4: 怎么这么强啊。
6: 真吸人啊。大小姐，哦不，王宇，

0: 我真替你后怕老爷。大小姐说她当时就在屋子里拿枪瞄着你的头。
1: 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暴力一样，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
2: 有没有可能你把鬼子给引到山下面来？
0: 哎，有办法了，俺给您介绍一下，这是俺娘今天过寿的寿星。
3: 爷爷上菜嘞。
4: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十八集。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真吸人啊。
1: 大小姐，
0: 哦不，王宇。
1: 哎呀，你呀就叫我玉想，这样我还觉得自己有假人，有假，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弟弟。玉想。

0: 上。啊，放枪！
1: 上上上上上。
2: 那你看着吧，原去给你做点吃的。
3: 哎，别忙活了。一会儿啊，我就走了。
0: 轻点，轻点。轻点儿。
2: 不好，好像有人进院子了。
4: 你是何方神圣啊？敢在我这偷人窜？拿刀来了，往那给我过来。
0: 哎，好嘞。
2: 你不能走，我有法子应对。

0: 老爷，你手上有刀。好啊，你个小荡妇，跟我装什么假正经？屋里是谁呀？你老子滚出来！我一枪崩死你！
1: 庄子强，俺跟谁你也管不着。
0: 我今天就管了。来，把他拉开，把剑锋给我装上来。
1: 你们别动！你们谁敢进来？谁敢进来，今天有啥案啊？
0: 我说浮花呀，你这是何苦呢？当年你不也是一百大洋就进了王家的门吗？我给你一千，你跟着我走就不行吗？孩子我找奶妈帮你带，跟了我你就是这个院子的真正女主人了。你干嘛跟村里那不三不四的人混呢？
2: 我呸！当年俺爹娘和弟妹没有那一百块钱大洋。
0: 早就饿死了，你俺看不上。我哪让你看不上？啊，要文化我有文化，要模样我不差，钱房子地我都有，地位，县长也得让我三分。我明白了，你嫌弃我是汉奸。浮华，其实你是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交道。
2: 他们人不错的，俺就是个村里人儿，俺什么也不知道，俺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个汉奸，俺只认好人跟坏人。你庄子强，做的都是没良心的事儿，俺就是看不上。
0: 浮华，只要你跟了我，往后我只干你喜欢的事儿，你看得上的事儿，行吗？
2: 那行。
0: 现在，你就让这些拿刀来，拿枪来，全给我走！
2: 一会儿咱明天说。
0: 我今天必须抓住这个奸夫。
2: 俺就说你这个人说话不行吧？刚说完，干俺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你就不认账了？
0: 就这一件事，我不能认了你。
2: 庄子强，俺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要俺还是要俺屋子里人的命？
0: 我都要。
2: 那俺现在死给你看！
0: 我要你，我不要那个命了！刀放下，把刀放下！都走，跟俺走出去。
2: 庄子强，俺明儿去你堂屋里说话。
0: 你说话算数啊！
2: 俺不是你庄子强，说话不作数。
3: 好不容易，大爷能明年去趟说话，你别搞得又变卦了吧？咱走吧，以前的事儿咱管不上，咱管以后的事儿。
0: 就是你们这帮门没给我看紧喽，一会儿悄悄的都给我盯着，看清楚到底是谁，
3: 看准了老子去套他家老窝，让他全家不能好死。你放心，只要是俺们村的，俺一过年就走出去。
0: 好。 我答应你，明天你要是不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走。
0: 走。

0: 们都走了。他们都走了，看见了吗？
1: 好，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2: 好嘞。
3: 队长，您爹不高兴，您这个事儿我肯撑了。
4: 何以见得？
3: 你想啊，今天晚上咱把那个奸夫给收拾了，让富花绝了念想，明天再进了门，你还能放他走了？
4: 话是这么说，我就是心里头别扭，本来想找个恪守妇道的，这又是个水性杨花的。
5: 老爷，老爷，你还知道二太太房里是谁嘞？
4: 二太太，明天富花进门叫太太。
5: 啊，
4: 说话呀，是谁？
5: 老爷，原来太太屋里是大小姐，就是玉香小姐，她来看她弟弟。
4: 她还在吗？来人！
5: 哎，老爷，老爷，别喊人了，大小姐这会儿把人出村了。
4: 你怎么不抓住他呢？
5: 老爷，大小姐有枪，她还有好几个来接应她的人，你俺要不是命大，俺回来能给你报信吗？她还托我回来跟你说句话。
4: 说什么？
5: 她说不许你再欺负二太太，你要再敢欺负福华就……
4: 就什么？
5: 俺不敢说。
4: 来来来来来，原话说给我听，快。
5: 他说就要你狗命，
4: 混蛋！
5: 你要我说的呀，老爷。哎呀，我真替你后怕，老爷。大小姐说她当时就在屋子里，她就在那窗户缝里拿枪瞄着你，瞄着你的头。
4: 哎呀，哎呀，哎呀。

0: 说你这个家伙，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把自己当王家人呢？人不给我盯紧了，还跟着外人一起来吓唬我？我得把你赶走，我得把你们都赶走。
1: 老爷，我们家里就四个人，两个陪你打麻将，还有一个睡觉，准备下半夜值更。那一个在墙上，那站岗顾不了这边，顾不了那边。那大小姐她进来，也是真是个巧合。你要不信，大小姐给我个传单。你看，这个案子变不了吧？

0: 今天晚上都给我警觉着点儿，五人一班上墙上炮楼给我守着，有动静就给我开枪，让山上的据点下来支援。
1: 是
2: 是
3: 是。

0: 这个浮花是不是有人抽腰就赶不来了？嗯，
1: 队长，队长，来了，人来了。
2: 人呢？人呢？
1: 妈，没事。
2: 老爷，老爷，太太来了。
1: 进来呀。
2: 哇，来了，快，里面请。哎，来，来，进屋坐。哎，进。

0: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叫外边的都给我走远点，等着揍！去，乖，走走走！我来吃点点心，来，喝茶。你这个人啊，就是性子太倔了。我看你脖子上伤，我都跟着心疼。我瞧瞧，来。
1: 还疼吗？别
0: 跟俺动手动脚嘞！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还不好意思，哎，我这呢有日本的止痒药膏，一会儿呢我给你拿上，你自己摸摸，好的快，啊！
1: 你到底要跟俺说什么？赶紧说！
0: 哎，好，哎，不瞒你看，这屋子我全都修过了，窗户只换成了玻璃。 我还找日本的工程师装了电灯发电机，比你在那会儿要舒服亮堂多了。哎呀，不过，所有这些我都是为你准备的。嗯，今天来了呢，咱就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派人帮你把孩子接过来啊。咱那点破烂呢就不要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异形用品。
1: 全都是新的。俺要是图这个，当初俺就不会把王家的财产给卖了。那你说，
0: 你到底图个啥？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
1: 俺图我的安稳自在。
2: 嗯，
1: 俺干活能养活自己，养活孩子，不用看别人的脸。窝着。
0: 这都由着你。我这个人还真不喜欢强迫别人。往后，在这个院子里，就是你说了算，唯独不能再出去抛头露面了。说了半天，你真以为俺要跟你？来都来了，就别走了。
1: 俺就是看不上你，俺跟你待在一起，俺就是不自在。哼，我不让你走，你出得去这个门吗？俺不情愿跟你在一起，你敢跟俺睡，不怕半夜没眼了你？你太过分了！
0: 我是不喜欢强迫别人，可今天是你自找的。晚上睡着了，我治不了你。现在你能怎么着？你是不是带着刀呢？拿出来。
3: 村子里的那个二流子勾胆，眼睛是怎么瞎的？你可以好好的问问你们的家丁。
4: 来人！来人了！哎，队长，
3: 咋？咋？
4: 咦，这怎么了，队长？
3: 都出去！出去！
1: 这么多人，帮忙一起，找他们。不，我不会干出那么畜生的事儿。如果你觉得咱们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我可以给你正式的下聘婚帖，明媒正娶。谁都知道你城里有太太。
0: 本来就是偷鸡摸狗的事儿，你还想让城里的人都知道？
4: 福华，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想要什么？
1: 俺现在就走，为孩子干活去。庄子强，俺还要跟你说。 汪玉现在也是那边的曲长，俺也有靠山了。俺要是死了，也有人给俺报仇。
2: 普华，普华。
3: 这哪走了呀？哎，队长，队长，
4: 星哥宝贝儿，我可知道你有多招人稀罕了，看见了吗？他
3: 破家的呀！
1: 张子强，
4: 怎么进来？
2: 大王庄不能待了，不胜利！
3: 队长，
1: 放开我！
3: 哥，
5: 是不是？
3: 往那边去。
4: 哎，走。
2: 来，石头。
3: 快点，快点，快点。报快报快报快报快！
6: 马子西马滚松，一人を連れてここで作業を監視しなさい。马子，
7: 嘿，哟，
6: 我来。
7: 海军，
6: 你的部队统统留下，二次出使。这个的给。
7: 打进精神，
8: 太君。
9: 什么？
10: 进来啊！
7: 师长，师长，
9: 师长，
10: 手下，怎么了？
7: 师长，
10: 什么事这么急啊？
7: 俺们留存的据点打不住了
10: 啊！
7: 俺一收工就往这跑，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暴力一样，还说了要把那个炮楼啊就盖在转场。俺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区里求援。区长，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
10: 不是，你慢，你先坐下歇一会儿。吃饭没有啊？张部长，给他弄点吃的来啊！
9: 好嘞。
10: 对，你喝口水，慢点说啊。
7: 我先汇报一下情况。
10: 好，慢慢说。
7: 昨天呢，小鬼子来了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小队。伪军小队带队的呢，就是上次来过那个姓马的小队长。建好工事以后，拉上铁丝网。小鬼子留了一个军曹几个兵就回去了，现在那些伪军全部都住在转场的帐篷里面，这日夜在那看守。哦，对了啊，那个姓马那个小队长啊，这次回来以后变得可坏了，对这个干活慢的工人他不是打就是骂。他说了，这一次要是再出事啊，小鬼子就枪毙他。他说我们谁要他导弹就枪毙我们。
10: 不是，等一下，你听我说啊，你刚才说这个鬼子要枪毙的这个是马队长。
7: 哎，
10: 为什么？
7: 哎，上一次俺耍了他一回啊，让俺值班守夜，俺呢把那个砖皮啊狗给他砸了，又找人捆了俺，扔了那里。第二天俺跟他说，哎，八路军来了好多人要找他算账，他吓得直接带人就回去了。估计回去以后是挨了骂吧，反正这次要再出事，那小鬼子肯定得知道他。
11: 哎呦，俺可算明白了，你们让那个姓马的带了改头，
10: 哎，
11: 鬼子要弄他。这个姓马的现在是的有点儿，
10: 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呀。不过这个情况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0: 姐，
1: 进。
2: 邢队长，这位是我们的庄区长。
3: 哎呦，庄区长，
0: 你好，你好啊！
3: 久仰久仰久仰，这一代啊都得恁传声啊都。久仰久仰。
2: 哎呀，你怎么又抽上来？
3: 二姑娘，您天天跟你说，俺真的是为了行动能够成功，别回头俺眼睛再一犯，你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膈应人呀、啊！等这事儿过去，我俺保准给他结结呢。
0: 哎，我先问你哈，哎，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吧？
3: 不迷糊。
0: 现在清醒的哈。
3: 清醒。
0: 我先问你哈，
3: 哎，
0: 你们现在内部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张局长，不瞒您说
0: 啊，
3: 俺那个手底下三个小队长是知情的，而且呢，一个准的，那绝对没有问题。班长一共九个，有六个也是俺的人，也没有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给他们说。那个手底下那个兵啊，只要俺们起义，那绝大部分一定跟俺们走，剩下的嘛。就让他们回家吧。对了，不过跟俺们对着干啊，那不至于，绝对不至于。
0: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是准备晚上鬼子都睡觉了？
3: 这事儿也放之前，没准还真行。这不前两天跟他们干仗了吗？哎，就那帮日本鬼子，俺跟你说，他们也把俺们报复，晚上睡觉那都是上上的门。姐呢，那个他们换岗的时候啊，那得说日语才能开门呢。
0: 哎呀，十个人对付十个鬼子呀、啊，
3: 嗯，
0: 还是有问题、啊。但是要是再多人参与，也容易泄密、啊。
3: 苏奶奶，哎呦，俺因为这事头疼啊。
0: 哎，有没有可能你把鬼子给引到山下面来，引到你家里面？
3: 在家里。
0: 有办法了，
3: 庄局长，有办法了，绝对的好办法，紧着。

你们不要开枪，谁开枪我就打死谁。我是区长庄继鹏，瑞金兄弟们听我说几句话啊。

0: 你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哎，看在你们平时啊没有太多劣迹的份上，我们是只打死了鬼子啊！哎，上面那个吉祥兽威胁太大了，只好把它打伤。哎，我警告你们啊，我们这个地方不允许捡破狼，你们赶紧回东极镇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
1: 王少杰队长，请你马上回话，不然的话，我可让我们的沈家说点名了。
2: 庄区长，白开枪，俺们坚守本能打死誓死路一条，
1: 可是就算俺们今天回去了，日本人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俺们嘞。
2: 还是一条思路啊，俺们弟兄几个。
1: 也不是非要当汉奸，他就是想混口饭吃。俺们这儿有些弟兄，他不当兵，就饿死了。我斗胆问一句，鬼军要不要俺们？俺们愿意带着武器投奔。<笑>
0: 好。
3: 都过来吧，抗日不分先后，
4: 欢迎你们加入八路军。
5: 好，走。
6: 站长，站长，站长，请。

0: あとどれくらいだ。
1: まだ10キロぐらいかな。
0: 何やねえぞ。全員走れ。
1: はい、
2: 走れ。
1: さあ行け、
2: 走れ。
1: 早く。
3: 到了。
4: 哎呦，贵客！
3: 贵客来了。哎呀，太君。
4: 哎呦哎呦，辛苦了辛苦了，这是堵到了，真是。
3: 辛苦辛苦，太君。咱这边请，俺给您介绍一下。
4: 请请请请，太君，请。
3: 这是俺娘今天过寿的，
4: 寿星。
5: 对不起，礼物的没有，祝你长寿。
6: 啊？说啥？
3: 没有事儿啊，人说今天没有带礼物，就是。
6: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3: 就是有没有事儿，
4: 咱们人到了，情谊就到了。那咱入座吧。
5: 和您的这些。
3: 就这么三桌，俺的亲朋，俺娘，俺媳妇儿，那俺娃，你说您不都认识吗？还有咱几个弟兄，还太君您，一家人自己人。
5: 出席的哪里来？
3: 一个村里的妇女，听说俺娘要过大寿了，都嚷着来帮个忙。
6: 对，帮忙的。
3: 咱去厨房，俺带您看看。俺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的硬菜、大菜，
4: 请太君。太君，走走，
7: 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啊，姊妹们，咱们加把劲儿啊！咱们太君今天吃好了，喝美了，哥哥有奖励的啊！哎，
3: 对，在厨房了，坐吧，坐吧，弟兄们。
5: 你的舞很好，我的康康。
3: 随便看看，
8: 哎，啊，太君，这是俺和媳妇睡的屋，
3: 最后一间了，陋室，陋室，
5: 哎，有戏，很好，
3: 好，好，好，那么外面继续吃酒，请。
9: 厨房的什么？

0: 俺去看看。
1: 你帮你坐下，我李信。
0: 啊，刀总，刀总，
2: 刀总。
3: 张总，我头疼。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说哎呦真是，你坐坐坐，他就坐坐坐坐，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啊，哎都坐都坐都坐都坐，请请请，
1: 好好好好，别客气啊，哎
2: 走走走，
3: 再
4: 进去，对嘛，吃好喝好陪好嘛，怎么弄呢你这是，
5: 来太君，
6: 来来让来让来让，
7: 来太君先喝点茶水。太君，今天你们啊就不用下山去吃宴席了，一会儿邢队长会派人把酒菜送上山来，我陪二位太君啊喝几杯。
8: 太君，我们喝一个吧。来来来来来，
1: 上菜嘞！上
8: 菜嘞！来来来，前面的上菜上菜，菜上了菜上了啊！
9: 来来来，太君，来来来。
7: 来来来，
1: 着急呀！
10: 着急，
1: 着急着急，
11: 咱就是那边。
12: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菜。
8: 那行了。明天回去吧，辛苦了啊，要回去吧，我们来上
12: 吃好喝好哈。
8: 太君小妞们弟兄们，咱们还剩最后一道菜，这道菜呢得我们上，明白吗？
13: 得给带一下吗？
8: 行行，走走走走走走走，带一下带一下。喝太君，喝喝喝。
13: 来队长，队长
9: 等等了啊，啊
8: 来来来，端过去端过去，端过去，快快快端过去。我说两句啊，前阵子呢咱们和太君们发生了口角，有点误会，不过呢今天这顿酒就一笔勾销了啊，原来都是客，对不对啊？是吧太君？哎
14: 好，找到你好。
8: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最后一道菜，红烧鳊鱼。这道菜啊用的菜品是什么呢？王八、老鳖，寓意着呀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15: 开车！
7: 太君，不用惊慌，不用惊慌，这是邢队长给老太太祝寿燃放的鞭炮、烟花。
16: 哎，太君，お前行ってみてこい。
7: 走走走走。来来来，
15: 太君，哎
7: 呀，都来了，
15: 来来来来来，
7: 哎呀，太好了，锦上太君，邢队长送酒菜来了，
15: 四十万子，
7: 来来来来，王向明，来来，
15: 不错，花火を上げるのをさっき見ました。
16: よし、じゃあ座って飲んで食べようか。
7: はい。好，行行行
15: 行行，
7: 哎，钱总，来我来我来
15: 来，哎，太君，
7: 吃菜吃菜，
15: 这筷子就快，
8: 弟兄们，咱们给太君
17: 上菜。上菜上菜上菜上菜

0: 有两名皇帝的士兵在你们村阵亡了，皇帝说，你们村必须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1: 皇帝，人不是我们杀的，那是八路杀的，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2: 俺是孙家，出了啥事，宁为咱老百姓，招安敌命。
1: 俺立命！俺立命！村长会被带走审讯，但是村里还是要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3: 俺老了，招呼够了，算俺一个，别祸害年轻人了。二叔，
4: 我想找这伢子，今儿个。
1: こいつはなしだ。素直に罰を受けると伝え。ざもなければ全員殺せ。
0: 皇帝说，这个不听话的被打死了不算，还要再杀20个。你们要老老实实站在原地接受惩罚。一、二。 一、二、一、二。

你这人了吗？

但真的不能下去了呀，但真的被你祖传的真

这样是真不行人。他昨晚从这儿杀人去了，把曾小姐给带走了。这帮畜生，俩孩子也不放过。你也知不道啊，那个惨，太惨了。局长，你得带着队伍跟乡亲们报仇，俺和他拼了。

0: 别在这里打鬼子了。
1: 你以为你们打了软骨头，鬼子就能饶了你们吗？
2: 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发大财。说是日本人马上都放了刘早霞，
3: 这是假死鬼，真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啊，
4: 你们干什么？
5: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十九集。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膏。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8: 要吃
9: 山楂来喽！
10: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1: 好吃！
12: 来来来，
13: 好吃点啊！
14: 改食，因爱而生。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0: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1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1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挣扎。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黄子乔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
0: 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2: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
1: 参谋长，
2: 自古华山一条路啊。
1: 班长。
3: 是。
2: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五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乔。侯副营长，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1: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2: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1: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2: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4: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1: 已经安排好了，
2: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1: 炮兵准备。
2: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铁峡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2: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啊，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事理做，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5: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击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李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5: 置之死地而后生，
1: 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6: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惨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7: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6: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7: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6: 围困和封锁呢
8: 也花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7: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6: 李明基同志，
7: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的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6: 爬上去过，
8: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6: 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飞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
1: 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哎，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方子桥狗日的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

0: 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1: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的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2: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1: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3: 对
0: 对，
3: 找一找
0: 一找他。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1: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2: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看看吧，你听。罗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0: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宝，
0: 大伯，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2: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1: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4: 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哈哈哈哈，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3: 大伯，
1: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5: 是啊。
3: 哦，
1: 没有路吗？
2: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有，
5: 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5: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5: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5: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他叫什么呀？
5: 叫这个
3: 长生林。
1: 刘参谋，
4: 成功了。
1: 刘参谋，
4: 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5: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

0: 我老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2: 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饿不死！媳妇说，
0: 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3: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1: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1: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森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生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4: 儿。
5: 对，
4: 就住在这儿。
6: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3: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1: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娘这个院里。
4: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4: 没关系，
0: 大娘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们住院里。
4: 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0: 来呢。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1: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太阳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1: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2: 是啊，
3: 真叫人着急啊。
1: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1: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4: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什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1: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胜利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1: 娘，你别说了，

0: 娘，那他们呢？不行，不行。
1: 他们呢？快去看看他们去。

你们，你的同志们，

让他们吃，免了。

0: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他，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啊，是啊，是啊，
3: 是
2: 啊。
4: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了
5: 没问题。
1: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0: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1: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6: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7: 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8: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7: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9: 是的。
7: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9: 是的。
7: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的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8: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7: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

0: 敢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查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林家吗？
0: 能。
2: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
3: 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0: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子窗，就发信号给我。

0: 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1: 好的。杨小宝，
2: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2: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
2: 嗯，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三头梁王少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
2: 对，我们要给孙俪他爹报仇。
3: 对，给孙俪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要沉着。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1: 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留下吧。留他们，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刘三毛，我来。
1: 老孟。

0: 给李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1: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司令，来来来来，可要喝您的喜酒了。啊，急了啊，急了，等等。
1: 啊？
2: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1: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
0: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0: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3: 是。
1: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
0: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停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呀呀呀呀呀！天哥好，
1: 管通，管通，
2: 哎，怎么不压？
1: 走，
2: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2: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3: 哎，快快快快，
2: 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咱们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4: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第十。
2: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6: 老常同志，牵着床的上边是白赤霞。
2: 是啊，
6: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2: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6: 牵着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2: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6: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2: 对，
6: 让大家好好休息。
2: 好，
6: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2: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说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1: 是，
0: 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2: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1: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1: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0: 怎么？
1: 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啊。
1: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
0: 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断路，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0: 不行，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1: 非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头领，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他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线给他仗着。一旦发现天线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王子乔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没办法，刘参谋，下命令吧。
0: 没问题，
1: 给你们。
0: 王子乔是跑不了了。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有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于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非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的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杨小白，怎么样，老常同志，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受。走。刘教练，
2: 有。
0: 我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2: 是。
0: 王尚军，
3: 有。
0: 你去见识钱志忠。
3: 是。
0: 现在出发。
2: 好。
4: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5: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6: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7: 谢谢司令。
8: 谢谢司令。
6: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

判君有点俘虏。

0: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茶，给你这，
0: 吃了这点，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2: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2: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院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啊，还待会儿呢。
3: 嗯，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2: 今晚上好好休息。
3: 嗯，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2: 嗯，

0: 你是排长？
1: 是是。
0: 叫什么？
1: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2: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2: 是是，那一定一定。
3: 小鬼，
4: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5: 找的事儿
6: 有，
5: 上百十家加岗去，
4: 去吧。
0: 部落怎么样？
1: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领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7: 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7: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大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支机枪和刘家典同志封锁住仓龙岭，插住西风。
7: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7: 偷袭恐怕困难，白天下也不好下。
0: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副，快点送去。
1: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2: 他自己不会送去，
1: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凤，侯小凤，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现在各位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车，守着房子，准备抵抗。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

0: 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1: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2: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3: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2: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3: 不要动！
0: 交枪！哎，我们交枪！
3: 交枪！

0: 什么？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
1: 准到。
0: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清，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长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长龙岭。
2: 你要来，你一人来，千万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没了我不爱吃，你带。

0: 别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吃，从你打起来。一个
1: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进小汤铺，把信号。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前池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前池庄，前池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前池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四层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
0: 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快说，让共产党给占了，
1: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千尺窗！赶紧集合西边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鹏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

0: 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0: 走，举下手来。
1: 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你看。

弟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这荣誉是属于人民。所以我们千百万永远

洗手，啦啦啦，好。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部分的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这样
8: 吧。这样吧，
9: 应该的嘛。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17: 了。
18: 行
17: 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

0: 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晚安。
1: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乐就是

0: 跑去，
1: 一天蛙一个，十天蛙十个，哎啊，
2: 哎，一天蛙一个，一个什么？宝石、珍珠、古董。哎呀，不管是什么，反正阿玛熊要发财了。嘿，他的运气还真不错。宝贝就埋在这块地里，阿玛熊能挖，这小骨头为什么就不能挖呢？小骨头当然也可以挖了，呵呵呵，小骨头终于也要发财喽！哈哈，加油啊，小骨头！啊，为了发财，为了珠宝，为了钻石，发财，发财，发财！加油，加油！哎呀，终于到了，发财也真不容易呀！哎呀，哎呀，这也太要命了！我一个人哪干得了啊？哎呀，哎，对了，我找看了帮忙啊！哎，对，可可，听小骨头说。咱们地下的某处藏着呀，好多好多的宝贝呢。
0: 嗨，你还真信呀？小骨头肯定是想发财，想疯了。
2: 不一定啊，我在一本书上看过，老鼠比人类有着更加敏锐的直感能力呀。
3: 你的意思是说，小骨头可能真的在森林里发现了宝藏？
2: 嗯，
3: 那会是什么呢？
2: 也许是珍贵的矿石。也许是一座古墓。
0: 古墓，太棒了，我们也去寻宝。
2: 到了到了到了，卡拉说的肯定就是这儿了。
4: 哎，你们看呢，那儿有一个洞啊，
0: 好像还是一个刚挖好不久的洞，挖得挺深的。
3: 哦，不会是陷阱吧？
5: 什么陷阱？快逃啊，快逃。
4: 别跑，就算是个陷阱又怎么样？你不自个儿跳下去，它还会把你吸进去啊！
2: 据我分析，这个洞肯定是别的挖宝人挖的。
3: 和我想的完全一样，说不定是小骨头挖的呢。
0: 你真没有脑子，小骨头能挖那么大一个洞，100个小骨头也不行。
3: 好啊，你说我没脑子，我大侦探陈小柯没脑子？
2: 哎呀，别吵了，听我的命令。咱们呀，就以这个洞为中心，大家散开，开始挖吧。
0: 好，好，
2: 开始吧。看了，好朋友，看看，这就是我们家的宝地了。
6: 怎么？哎呦，这么多的洞啊！
2: 哎呦，完蛋了！

0: 呀，宝贝被别人偷走了。哎呀，我真是个败家子儿啊，我不想活了。
1: 别着急，也许还有剩下的啊！看看，我来帮你看看啊！
0: 啊，好，
1: 嘎巴嘎巴，蹦！
0: 啊，什么都没有啊！
1: 嘎巴嘎巴，蹦！
0: 还是什么都没有啊！
1: 什么都没有！
0: 哎，
1: 嘎巴嘎巴，蹦！
0: 还是什么都没有啊！哎，再来，再来，再来！快！
1: 嘎巴嘎巴。
0: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你要再来，快！
1: 嘎巴嘎巴蹦！
0: 哎呀，还是什么都没有啊！哎呀，真是的！
1: 嘎巴嘎巴蹦！
0: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你看看！
1: 嘎巴嘎巴蹦！
0: 哎呦，我又要晕倒了！
1: 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2: 一天挖一个，十天挖十个。

0: 那我明天就去买桃树苗。
1: 一天挖一个，一个变十个，十个变一百个。
2: 嗨，告诉你们，我今天从那片宝地走过。
3: 别提什么宝地了，都是骗人的，我想起来胳膊就发酸。
2: 可是那儿变成了一片桃树林。
4: 我说那是一片宝地吧，怎么样，自个儿能长出桃树林来？我得查一查，这是一种什么现象。
2: 什么呀，你是看科幻小说看多了吧？那明明是有人后来种上去的。
3: 种在我们挖的坑里？
2: 对啊，
3: 这叫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
5: 哎，是啊是啊。
6: 安宝姐，我最喜欢吃你做的酱了。
7: 是，
6: 我也是。
1: 等明年我会做很多的桃子酱请你们吃，我现在呀，有一片桃树林了。
2: 阿马熊，原来那片桃树林是你种的？
1: 是啊，不过我没花多少力气，我本来打算每天晚上挖一个树坑，因为我白天啊实在没空。没想到
4: 有人帮你挖好了七个树洞，对不对啊？
1: 你们知道啊，不过不是七个，是十四个。
3: 那另外七个是谁挖的呢？
6: 这是卡拉帮好朋友小骨头挖的。
1: 小骨头？
6: 是啊，小骨头好朋友要卡拉帮他挖宝。
4: 阿玛熊，我明白了，卡拉挖了七个洞，我们挖了七个洞。
2: 我们都想挖宝贝，
3: 全是小骨头造的谣。
1: 啊哈，我明白了，怪不得那天小骨头神秘兮兮的跟在我后面呢。
8: 这个小骨头真可恶，害得我们白费力气。
3: 我的胳膊到现在还酸着呢。
1: 可现在啊，哪儿真成了宝地了，这都是你们的功劳，明年桃子长出来你们都有份儿。有份儿有份儿，小骨头可是得到双份儿的。
4: 阿玛熊，你说话可算数啊？
1: 算数算数。

0: 稀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
1: 快乐就是使劲的弯呀弯，
2: 运动就是爬啊爬，跳呀跳，
3: 讲卫生就是把手很仔细的干干干净净，
0: 休息就是为了

0: 星期天。噔
1: 噔噔！哎，弯弯，你怎么哭了？弯弯，弯弯，你怎么了？啊，哭什么呀？怎么回事？快说呀！啊，快说！
0: 这是大叔。啊，
1: 哎呦，傻孩子，他们不是不要你，只不过他们是太忙了。别哭了啊，我得想个办法让弯弯高兴起来。哎呦，这个办法可不好想哦。哎，
0: 好大叔，好大叔。
1: 这是谁呀？
0: 好大叔，你往前看呢。
1: 你这个小妖妖啊。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0: 我不告诉你，好大叔。
1: 就你老叫我好大叔。
0: 因为你对我好，所以你就是好大叔。
1: 对了对对。
0: 好大叔，你今天陪我玩。好大叔，你看我的小鞋子是不是好看的要命啊？
1: 哎，大叔，我今天没心思看妖妖的鞋子。
0: 为什么？
1: 大叔，我有一件很难办的事儿。妖妖，你能帮忙吗？
0: 哈哈哈，那是很容易的。我是小仙人嘛。咪咪咪啦咪，一二三，森林里的小动物，你想叫谁来，谁就马上来。
2: 小鸟。
0: 小鸟的。啦咪咪咪啦咪，一二三，森林里的小动物，你想叫谁来，谁就马上来。
3: 小刺猬。
4: 小刺猬到了。
3: 谁呢？
2: 小骨头，
5: 来了！
3: 哎呀，来啦！
0: 一二三，森林里的小动物，你想叫谁来，谁就马上来。
3: 还有谁呢？
1: 还有大象，我呀。
3: 大象，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呀？

0: 真是怪事儿。
1: 嘿，今天真不错，我要到阿玛熊那儿去坐坐，阿玛熊会请我喝杯香香的茶。不过我要和他开个玩笑。
0: 哎呦，你是一头大象吗？
1: 不不不，对对对，我就是一头大象啊。
0: 从非洲来？
1: 非洲？对对对对。
0: 那你见着我的孩子托托了吗？他是一头小狮子。
1: 一头阿玛熊的孩子是一头狮子？奇怪，奇怪呀、
0: 你就说说你到底见没见过他吗？
1: 托托呀，我哪能没见过他呢？嘿，多可爱的小托托呀。
0: 那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是不是你们这些大象把他带到非洲去了？
1: 你说的是什么呀？
0: 不行，你得把我带到非洲去，我要

0: 我要问问他是不是真的想回非洲。要是
1: 好吧，那好吧，我带你去非洲，我这就带你去非洲啊，走啊，
0: 太好了。
2: 哎，咱们快玩球吧，快点快点，我都等不及了。哎，来吧来吧，快点快点啊。
3: 妈妈姐姐还是你带我们玩吧。
4: 我不会带人玩的，我妈妈说了我很笨的。
5: 你妈妈真喜欢胡说八道，我才不相信呢。瑶瑶知道弯弯会带我们玩的。
4: 是啊，那我就给大家讲个故事吧。
2: 讲故事？哎呦，弯弯呀，小骨头我真是太感动了。你知道吗？从来没有人讲故事给小骨头听啊。
4: 那好吧，从前有一个小仙人，他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喜欢咯咯咯的笑啊。
5: 这不是妖妖吗？
4: 从前还有一个女孩，她的爸爸妈妈离婚了，有时候她很不开心，不过她一碰到小仙人就开心起来了。哎，小仙人是她的朋友，她很喜欢小仙人，小仙人还给她带来好多好多朋友，有小鸟、小白兔、小骨头、哈拉、妥妥，还有大象。女孩很喜欢小鸟，因为它很可爱。女孩很喜欢小白兔，因为它很善良。女孩很喜欢小刺猬，因为它很调皮。女孩很喜欢妥妥，因为它很天真。
6: 啊，我很天真，我很天真。
2: 妥妥，知道天真是什么意思吗？
6: 不知道。
2: 我告诉你吧，天真啊，就是每天打一针。
4: 喜欢小骨头，因为他喜欢开玩笑。
2: 竟然有人喜欢我，我太高兴了。
7: 孩子们，妥妥在这儿。哎呀，让我担心死了。妥妥，
8: 大象，我可错怪你了。
4: 女孩很喜欢大象，因为他很像全托学校的转转大叔。
1: 转转大叔要知道了，一定高兴坏了。其实啊，大人也喜欢被表扬呢。
4: 女孩也喜欢阿玛熊，因为阿玛熊像妈妈一样。
7: 没错没错，大人也喜欢人家表扬他呢。
4: 这个女孩的名字就叫林弯弯。说对，
1: 可不是嘛。我不是说了，大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9: 卡拉闹地震，
2: 地震来的时候，第一不要慌，第二最好快快躲到厨房或者卫生间去，第三
10: 干嘛要躲到卫生间去啊？
2: 卫生间呀，厨房啊，里面都有很多管道，不会很快就倒塌的。
6: 那第三是什么？你快说呀。
2: 第三好像是要是来不及就赶快跑到楼下去。
9: 地震。有意思。地震。好玩好玩。嘎巴嘎巴蹦。桌子摇啊摇，椅子晃啊晃，楼梯摇啊摇，晃啊晃啊。
4: 生病的时候，发烧大摆子就是这个样子，抖呀抖呀抖。

0: 怎么了，小白兔？
1: 哎呀，
0: 怎么了？
1: 哎呀，

0: 总得找找看呢。小鸟，你也帮我找找吧。好久不见，前头学校的房子都病倒了，那以后我们就不能去玩了。
1: 是啊，是啊。
2: 是这个吗？
0: 不是啊。
1: 哦，不是这个，
2: 那是这个吗？
0: 不是啊。
1: 哎呀，真难找啊。
2: 是这个吗？
0: 哎呦，不是啊。小鸟，找草药要耐心的，慢慢的找。
2: 哎呀，那不是把人给急死了吗？不行不行，我得想个别的办法。
0: 哎呀，
2: 对了对了，我到阿玛熊饼屋去找一找，说不定阿玛熊有治发烧大喘的药呢。
0: 哎呀，到底在哪儿啊？哎呀，
2: 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3: 哦，什么事啊？怪吓人的。
2: 病人，病人，可不得了了。
3: 哟，谁得疾病了？
2: 可不是嘛，阿玛熊，你快去看看吧，快跟我走吧，走吧走吧。
3: 哎哎哎，别别别别，你倒是说说是谁得了病啊？
2: 是房子得了病
3: 啊！房子得了病啊！这不会吧？
2: 你谁还骗你啊？发高烧打摆子了、
3: 啊？哪儿的房子呀？
2: 啊，发高烧打摆子了！
3: 哎呀，你都说过了，小鸟，到底是哪儿的房子？
2: 全都学校啊！我早告诉你了，那房子呀，又发高烧又打摆子，还是劲儿的咳嗽、打喷嚏、流眼泪，可不得了了！快走吧，马熊，快跟我走吧！
3: 等等，小鸟。你再告诉我，那房子的眼泪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呀？
2: 哎呀，阿玛熊，我差点忘了，你得带上治发烧打摆子的药啊！
4: 我怎么老听见有人在念念叨叨的？我想要出去看看。
5: 别别别，你别出去！
6: 哎呀，外面晃得好厉害呀，别去呀，就跟这儿待着吧。啊！
7: 哎呀！
3: 小鸟还真没瞎说呀，赶快给房子吃药吧。小鸟，小鸟，快告诉我房子的嘴到底在哪儿啊？
0: 这个我也不知道。阿玛熊，我去玩一会儿了。
3: 哎呀，
0: 我走了。
3: 这孩子。
0: 哎呀，阿玛熊，你也来啦？
3: 啊，可不是嘛，我还带了药呢。
0: 啊，我也带了药，我把草药喂给房子吃。
3: 好，窗户就是房子的嘴，咱们往里扔啊，小兔子。
0: 扔啊！哎，扔啊！
3: 加油！
0: 阿玛熊，房子会好吗？
3: 是啊，房子会好吗？
7: 花盆摇啊摇，这家伙摇晃，花盆摇啊摇，这家伙摇晃，晃晃晃晃。
0: 啊！房子的病好了，阿玛熊，房子的病好了，你看呀！啊！
3: 是啊，太好了，房子的病好了，谢天谢地。
5: 啊！不震了，不震了！啊！不地震了！
8: 真的不震了！
5: 真是太好了！
2: 太好了！
5: 地震
2: 结束了！太好了！
6: Carla！ 啊！Carla！ 怎么躺在这儿啊？
2: Carla，
6: 怎么了？
2: Carla！
9: 我怎么看你们都是倒着的？地板怎么在天上啊？啊！吊灯！
2: Carla！ 我们滚到沙发上去吧。
6: 是啊。
9: 地板怎么在天上？吊灯怎么在地上了？你们怎么都是倒着的呀？哎呦，晕死我了！
3: 哎呀，烧得好厉害呀！看来一定是受了地震的惊吓。
6: 可是阿玛熊，地震可是卡拉自己造的，所以我们才受了惊吓的。
3: 卡拉，真是这样的吗？
9: 卡拉真倒霉呀！卡拉真活该呀！卡拉真害人呐！这地震更害人了。
3: 哟，你这是胡说些什么呀？
0: 啊，不要紧的，我这里有草药，我调药。
2: 卡拉呀，卡拉，傻瓜呀，傻瓜，以后你可别再乱来了。
3: 哎呀，这烧可真高啊，烧的都烫手了。
5: 卡拉呀，卡拉。傻瓜呀傻瓜，你头上的毛毛都给烧掉了。
0: 啊，快快卡拉，把它喝了就好了。这药可灵了。
9: 我不喝不喝，我
2: 喝吧喝吧
5: 喝吧
6: 喝吧喝吧
3: 卡拉，喝吧
6: 喝吧
9: 卡拉。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渐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老师会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呀？
1: 不知道，不过你听里面这么大动静，看来是有好东西呢。
2: 多多，你闻闻，老师是在做什么？
3: 我闻到了有菜有肉还有芝麻的香味。
0: 嘿，看起来我们的抗议很有效啊。
4: 你们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0: 老师，你做的好吃的是什么呀？让我们看看呗。
4: 不行，保密。
1: 今早我们有好吃的了。
0: 为了尽早吃好的，我昨晚都没敢吃饱。
3: 我们赶紧去厨房吧，我都等不及了。
2: 老师，这是要出门吗？
4: 对呀。
0: 可是我们还没吃早饭呢。
4: 吃的都在里面。
3: 老师，我们可以先吃饱再出去吗？
4: 我这些吃的一定要在特定的地方配上特定的调料，才最能吃出最好的风味。
1: 真的吗？
4: 想吃就跟来，我保证你们不会失望。
3: 老师，我们要去哪儿呀？
4: 去山顶，调料就在那里。
0: 哇！可你为什么不自己上山采下来给我们呢？
4: 带下来可就不新鲜了。
2: 海鲜就是越新鲜越好吃。
1: 那我们赶快爬吧。
0: 先到的人先吃。
3: 等等我。
2: 山顶怎么还没到啊？我都走不动了。
4: 想得到就要先付出，努力了才会有结果。
0: 哎呀，我也不行了。
1: 老师，我一步都不想走了。
4: 坚持一下，就快到了。
2: 坚持，坚持，坚持不住了。
3: 我的肚子都饿扁了。
1: 老师，要不我们就在这里吃吧，少一点调料没关系的。
4: 不行，那样就是前功尽弃。
1: 哎呦，我再也走不动了。
2: 我们都不行了，走不动了。
4: 嘿嘿。不对，不是这种。
1: 怎么样，老师，这次是不是？
4: 不对，还是不对。
0: 哎呀，老师，你在逗我们吧？这次我们说什么也不走了。
4: 你们看，我们已经到山顶了。
0: 师傅，我们饿死了。
1: 哎呀，累死我了，我要吃东西。
4: 来，大家开始吃饭了。
2: 哇，怎么还是包

0: 这可是加了神秘配料的包子。
1: 不管了，饿死我了，吃饱了再说。
2: 可吃，
3: 你们给我留点。师傅，这包子还是和以前的馅一样啊，可吃起来感觉比以前好吃多了。
0: 什么最好吃，什么不好吃，只有饿了的人才知道。
2: 老师，包子真好吃。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12: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
13: 哇，
11: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14: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15: 我也要吃
16: 山楂来喽。
17: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8: 好吃，
19: 来来来，
20: 健康
19: 吃点啊！
10: 盖师因爱而生。

0: 的卡奇。
1: 看看看看，哇，厉害呀！是不是硬邦邦的？
2: 哎，真的耶，卡奇的胳膊好硬。
1: 嘿，我爸爸说过，这个是肌肉，肌肉多就有力气，还结实。
3: 我这怎么没有？
2: 卡奇，你看我有没有？
1: 多多，你这都是软软的肥肉了。
2: 好可惜呀。啊，
4: 嘿，老师，老师，嘿嘿，你来看，浩浩来打我一下。
3: 哎呦，哎呦，不是打肚子，是打我这里啦。好痛！
1: 哈哈，疼吧？那因为我的肌肉很结实。
5: 不错，都开始锻炼肌肉了。
1: 嘿，老师，你看我这里是不是硬硬的？
5: 嗯，挺结实。
1: 本来就这么结实，再学会武术，我一定会更厉害。嘿，
5: 不够，不够，还差得远呢。
3: 不愧是大黑老师。要求就是高啊。
2: 我觉得卡奇你已经很厉害了。
3: 不，老师说的对，我还不够，我要让自己更结实。 卡奇，你看这种很多肌肉的身材叫做健美，看上去就很壮很结实。
1: 健美又健康又美丽吗？太好了，我要的就是这种身材，马上开始跑步锻炼。
3: 网上说跑步是有氧运动，是会减肥的。
2: 我又不胖，再瘦就要皮包骨头了。
3: 那有没有没氧运动？

0: 没氧运动哦、啊、有个无氧运动。对了，做无氧运动的人肌肉就会变大。
1: 好，就是这个，我要做肌肉男神。嘿嘿嘿，我要做无氧运动，快看看哪些是无氧运动。
0: 这里说举重就可以。
2: 好，马上开始练习举重。
3: 浩基，你这是在干嘛？
0: 啊，看，我想练得像他一样，力气又大又结实。嗯，
3: 切，我不相信。嗯，
0: 那你不觉得有肌肉的男生都很酷帅吗？
3: 我是不相信你坚持得下去。
0: 我现在就坚持给你看。
1: 老师，你看我够强壮了吗？
4: 不够，不够，远远不够。
0: 我，多多，再给我拿两块砖。
5: 哇，真的变强了。
6: 卡奇，你现在好强壮啊。
3: 我怎么没看出来？
1: 怎么样？
3: 好像胳膊是粗了一些。
0: 这个叫健美。
1: 再让你看看我的力量。厉害吧。
0: 老师，看这下我够强壮了吧。
4: 不够，不够，还差得远呢。
3: 老师，卡奇练得很辛苦了，怎么还不够啊？
4: 我说的不够不是不够强壮，而是只有强壮是不够的。浩浩，你打多多一拳看看。
0: 哦，好的。多多，你准备好了吗？看我的拳头。
6: 来吧。
0: 哇，根本打不动啊，老师。
4: 多多，那你打浩浩试试。
6: 好的，老师。
0: 不行啊，老师。
4: 不要停下，直到打到浩浩为止。
6: 哎呀，不行了，师傅，浩浩太灵活了，我根本打不到他。
4: 没错，力量有力量的好处，但是只有力量还是不够的，身体还要灵活有韧性。
3: 我明白了。多多有力量，但是没有浩浩灵活，所以打不到浩浩。浩浩打不动多多，是因为多多力气比他大。
0: 师傅，我懂了，练功夫就是要练力量和速度。
4: 不错，但还注意一点。你们看，石凳够硬，为何一推就倒？而小草够软，却风刮不倒。
0: 师傅，那是因为石头没有根，而小草有根。
4: 没错，练武先要练就脚下有根，然后还要练就小草的韧性。
3: 韧性是什么呢？
4: 韧性就是身体的柔韧度，劈叉、下腰都是锻炼你们身体韧性的。
0: 哦，看来我们要学的还很多啊。
3: 怪不得老师说我练的还不够，力量、速度、柔韧性，练好武术我差的还很远呢。
4: 看来孺子可教也。好了，今天的课就算完成了，下课。
0: 从今天开始，我打算练习速度。
7: 倒霉的大黑。
3: 什么声音啊，吵死了。
0: 不会是野猪又进来偷菜了吧。
1: 多多，多多，快起来了，我们去抓野猪。浩浩，我们去看看。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老师啊，你怎么起来这么早练功啊？
2: 我在为迎接重要的客人做准备。
1: 重要的客人是谁呀？
2: 来了你们就知道了。
3: 不是说有馒头吃吗？
1: 就知道吃，小心把自己吃成馒头。你们快看，最近大黑老师天天都在努力啊。
4: 是啊，老师是不是要找仇人决斗啊？
5: 哎呀，老师哪有什么仇人啦。我想老师肯定在研究新的拳法。
3: 老师要是多研究研究新吃法就好了。
1: 我们去问问不就知道了。
3: 好的。
5: 大黑老师啊，你这是在练习新功夫吗？
2: 这个叫石锁，是我们习武之人练习力量的工具，你们要来试试吗？
3: 我先来。这石头太重了，老师。
2: 这石锁功是你们师公我的师父传授我的，他老人家今天下午要来我们庄园，你们一会儿要去打扫一下庄园。
5: 怪不得老师这几天这么用功，原来大黑老师也怕老师检查作业。
2: 下午他来了，你们要像尊敬我一样尊敬他老人家，知道吗？
6: 知道了，老师。
1: 老师，
5: 那我们现在就去整理院子。
4: 好了，只要把绳子找个地方捆住就行了。
1: 没错，
4: 捆在哪儿？
3: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5: 好吧，那就这样吧。怎么办啊？我们要输给文文了。
4: 下面没地方系绳，我要爬上去。
1: 好的，我来帮你。
4: 好了。
6: 老师你看。
2: 不错。
1: 这是我为师公专门设置的宝座，到时师公可以坐在这里看我们打拳了。
2: 很好，你们很有孝心。
3: 师公来了！
6: 师公来了！
7: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谁是大英雄？
1: 啊，有没有看昨天的地球英雄战记？地球英雄又拯救世界了？
2: 没有耶。
3: 看了，浪努星大魔王要发射死亡飞弹毁灭地球，地球英雄用炙热光波把飞弹全部摧毁了。
1: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3: 打不到我，打不到。
1: biu biu， 哎，你们在干什么？没什么，嘿嘿，还想骗我？尝尝我熔岩铁拳的厉害！嘿，
3: 你也在看地球英雄战记？
1: 你不是喜欢大侠的吗？
4: 我喜欢大侠，可是英雄的披风更好看。
3: 呵呵，当英雄你们是比不过我的。看，这是在主题乐园里我和地球英雄的合照，还有这张是我打败纳努星大魔王。
1: 哇，这个纳努星大魔王好逼真。
3: 那是，我是最像地球英雄的人。
1: 才不是呢，
3: 我才最像地球英雄。
4: 你们都不像，我才像。
1: 要不明天我们来比赛，看谁更像地球英雄。
3: 好，赢的人就是真正的英雄。
4: 比就比。
1: 哎，多多，跟我来。
2: 考奇，你喊我来这里干嘛？
3: 为了躲着浩浩，不能让他看到我的绝招。嘿嘿，
2: 绝招？
3: 就是这个熔岩铁拳。呵，
1: 你应该被我打飞。
3: 我是英雄，需要你来帮我演坏人。我用炙热光波射你的手，你就要说：“哎，我的手，我的手！”
2: 啊，我的手，我的手！
3: 哎，对，就是这样。
2: 这个简单，交给我吧。
3: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要练习烈焰飞腿、艳阳冲击、极点射线、无限音波。
2: 啊！
1: 练得不错，明天我们的表演肯定能赢过浩浩。嘿嘿，
2: 刚才你真的太帅了。文文，你有事吗？
1: 嘘，来，帮我拉着这个。嘿，这是我做的地球英雄的披风，怎么样，很酷吧？再戴上面具。哼，好了，明天我要吓他们一跳，你可要给我保密啊。
2: 哦，那我先回去了。哎呀，浩浩。
3: 嘘，你在干什么？
2: 我不告诉你。
3: 文文找你了。
2: 他不让我说。
3: 好吧，来，你帮我一个忙。
2: 啊，怎么都找我帮忙啊？
3: 为了保护地球的安宁，为了闪耀的生命，我地球英雄要打败你。炙热光波，彪彪彪彪彪彪彪彪。
2: 我的手，我的手被击中了。
3: 还没完呢，还要烈焰飞腿。
2: 哎呦，我还会再回来的。
3: 地球英雄打跑纳鲁星大魔王，再次保护了地球。
2: 卡奇真棒，
4: 我觉得比浩浩的照片厉害。
3: 我也觉得比我的厉害。
1: 你们认输了？
3: 嘿嘿，那我就是英雄。
4: 等一等，还有我呢。

0: 2050年，来自纳鲁星的舰队入侵地球，首领纳鲁星大魔王想要掌控地球资源，统治人类。他突破了地球的防御，人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这个时候，一个英雄出现了。
1: 我是地球英雄，我代表地球守护地球。
2: 厉害呀，文文，
1: 也比我的照片厉害。
3: 浩浩认输了，卡奇，现在就剩我和你了。
1: 别急，我才没有认输呢。英雄都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出现的。多多，
2: 好嘞。
1: 哇，地球英雄变身。
4: 哇，是绝境战甲，
3: 还有辉光原石。
1: 还没完呢。嘿，地球英雄前来报道，熔岩铁拳攻击，炙热光波，惊呆了吧？英雄的位子非我莫属。
3: 才没有，我模仿英雄的动作最像，我才是英雄。我的披风和面具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我最厉害。
1: 我的装备最好，英雄应该是我。
5: 是我，
1: 是我，
5: 是我。
2: 当英雄有这么重要吗？
3: 当然重要。
1: 你不懂。
2: 好吧。
1: 是我！
6: 你们吵什么？
3: 老师，你看我亲手做的英雄披风和面具，像不像英雄？
7: 老师，你看我的招数像不像英雄？
1: biu biu biu biu biu biu！你看我妈妈给我买的英雄装备。老师，我觉得我才最像英雄。
6: 卡奇的模仿秀学得很好，文文心灵手巧，自己动手做道具也很不错。浩浩穿上英雄的装备，也未必就是真英雄。
3: 那老师，什么样才算是英雄呢？
6: 英雄不在于力量有多大，也不在于有什么响亮的名字和口号，更不在于好看的衣服和武器。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永远不会拒绝帮助别人。
3: 原来英雄和大侠是一样的啊！
1: 我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英雄了。
3: 多多，
2: 是你们啊！
3: 我们有东西要给你。
1: 多多，伸手，抬腿。多多，谢谢你帮助我们。
3: 你才是最像英雄的人。
1: 所以应该你来扮英雄，我们来扮纳鲁星大魔王。嘿嘿，大英雄出手吧。
2: 熔岩铁拳。
0: 修炼内功。
8: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我感觉到我的内功增加了50年。嗨呀，嗨，
1: 嗨，我也感觉到我的内功也增加了5个月。
2: 那你把手举起来，也会刮风吗？
3: 真幼稚。文文，你当我们是3岁小孩吗？
1: 对，我们都6岁了。
3: 电视里那都是假的了。
1: 谁说电视里都是假的？哼，对，内功是真的。
3: 哼，一帮无知的家伙。哼。
1: 成功了，我的内功练成了。
2: 卡奇，你在喊什么？
3: 难道气功真的要练50年吗？
1: 咦，师父在干嘛？师父在练内功。
3: 师父，你在干什么呀？
6: 闭目养气。
1: 那闭目养气是不是也是练功啊？
6: 也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在调整呼吸。
1: 这也太简单了。
3: 那老师，你继续闭目养气，我们有事先走了。看到没，师傅。

0: 也在练内功，怪不得他那么厉害。要是告诉他我们也想学，他肯定不会答应。
1: 就是，他总是让我们从基础学起，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变得厉害？
2: 那怎么办？
0: 哦，
3: 嘻嘻，闭目养气这也太简单了。从今天起，我们要各自找个安静的地方开始练功。
0: 多多，多多，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2: 我没事。
0: 你这是在干嘛？
2: 我在练内功，卡奇和浩浩教我的，他们两个也都在练。
0: 啊，那怎么还躺着练呢？
2: 因为坐着太累了。

0: 让你们看看我这几日的修炼的内功。隔这么远，你真的能用手掌推飞树叶？你们就看好吧。嗯，嘿，哈，嘿嘿，怎么样？真的动了，厉害吧？
1: 来，戴上口罩再试一次。
2: 好啊，原来你在作假，竟然对着树叶吹气。
0: 有什么办法？我还没练50年啊。老师，你不是说过闭目养气也是练功吗？我们都偷偷练那么久了，怎么身上还发不出气呢？
1: 身上发气？武侠剧不是武术。
2: 我就说嘛，电视里能刮风的内功都是假的，偏不信。哼，
1: 所谓内功修炼有二法，一为养气，二为练气，此二法乃武学之精髓，你们现在还小，还不能理解。
2: 老师，那我们怎样才能练好内功啊？
1: 想练好内功，要先练好基本的内力，也就是我教你们的基本功，还是要先从打拳、马步、跳跃开始。好了，今天晨练开始，弓步冲拳。
3: 我还没吃早餐，老师，我吃完就回来。
4: 我也没想吃早餐。
1: 哇。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3: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0: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3: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4: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5: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0: 海洋环保新主张如何从生活中践行，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来呼吁表达。欢迎收看本期异想天开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芝麻，此刻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但是看不清我，对吗？因为我正置身在一片深蓝当中，就像在深蓝的大海里一样。这里啊，其实是一个海洋环保为主题的主题展览。嗯，置身在深海当中，如果我的周围有灯笼鱼就好了，它的学名啊叫做安康鱼。如果它们在，会有什么效果呢？来，看得到我，看不到我；看得到我，看不到我。好了，嗯，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寻找本期节目的选手了。欢迎来到异想天开，我爱这蓝色的海洋，选手们。

0: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
1: 我们是来自
2: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朝阳学校的海之韵队。
3: 我喜欢设计，
4: 我们都有同样的梦想。
5: 我们是我行我秀队。
6: 大家好，我叫钱国成。
7: 我叫陈晨。
8: 我是赵晨曦。
9: 我是陈泽宇。
10: 我叫杨凯琪。
2: 发小发小一起成长。
11: 三支各有特色的选手队伍，北京发小队、海之韵队、我行我秀队，面对海洋塑料污染问题，他们将如何用自己的创意和行动表达环保新主张？等待他们的现场创意挑战任务又是什么呢？他们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
12: 哇，很棒啊！我们看到今天现场的三队同学自己穿得很漂亮，同时每队还有海洋的标签，来展示一下你们的海洋标签好不好？哇，有很多的海洋生物，而且你看这边还别着海星，这边还穿着水母。今天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主题，我们的活动当中不但要表现的是你们对于海洋环保的创新思维能力，同时还要展示你们的动手能力，更重要的是要表达你们对环保的新主张。据我了解，你们在这之前还做了一个很有创意的帽子秀是吧？那这样让我们先来一睹为快。
13: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我用了家中的玩具和一些塑料作为装饰。大海是我们人类的朋友。
14: 看，这是我的创意帽子，太空主题的，上面的毛球像星星一样，还不错吧？
15: 这是我用废旧纸张做的牛仔帽。
2: 这是我们的创意帽子。
16: 这是我的创意帽子，太阳能环保主题，呼吁大家环保生活。
17: 这是我的海洋动物嘉年华。
18: 我是设计师啊，这个帽子不是这么设计的，应该是这样的。这它叫和平帽，它用废旧塑料泡沫和彩纸制作而成，因为我希望世界和平。
19: 我的设计理念是炫酷，我平时爱好体育，看我把毽子用到了我的创意帽子上。
20: 旧牛仔翻新热带风情帽，主要结合了羽毛、蕾丝、亚麻、旧牛仔还有彩色绒条，使人们感受到了热带海岛风情。
2: 创意帽子秀。
21: 我的创意帽子叫飞翔，我是通过天空中翱翔的鸟儿得到了灵感。我通过轻盈的塑料袋还有易拉罐来表现鸟儿的羽翼和羽毛。
22: 我的创意帽子的名字叫童话，我的灵感来源于每个女孩子都会有的浪漫的公主梦。我用了星星点点的白纱、蓝紫色的棉线还有花苞的造型，构成了色彩斑斓的梦幻帽子。
23: 我的创意帽子的名字叫生命之树，它的灵感来源于一个舞蹈动作，由12个人手拉手排成一列，它的主要材质为硬纸板。我想表达的是五彩斑斓的自然世界和它们丰富的层次感。
24: 我的创意帽子的名字叫做森林精灵，上面是用粘土做的鹿角和多肉植物，下面是代表着森林中各种各样植物的麻绳和代表着飞鸟的羽毛。我做这个作品是为了表现出大自然的和谐之美。
11: 五彩斑斓的羽毛，复古气息的麻绳辫子，还有手工制作的粘土多肉植物，真是让人惊叹。三队选手面对创意帽子环节，每一位都是全力以赴，打开科学创意思维，呈现选手各自的精彩。每一位选手的创意都是精彩纷呈。那么在接下来的环节任务中，选手要合作起来，看看三队选手他们又有怎样精彩的集体创意和表现了。
12: 哇，看完你们的帽子秀，我感觉要给我自己的特别的发型设计一款帽子。怎么样，谁能够获得最佳创意奖就要看你们自己的努力了，好不好？
2: 好。
12: 好，有没有做好准备？准备好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同学们如何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思维来展现他们的海洋环保新主张。
11: 三队选手齐聚一堂，本轮环节要求各队队长抽签决定自己的创意任务，任务字条就藏在眼前这个海洋主题货架上。

0: 创意任务揭晓。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朝阳学校的海之韵队的创意任务就是：你好，我的海洋动物朋友。北京发小队的任务是：我们的立体海洋风景。我行我秀队的任务是：我们一起来骑车。三队选手将如何表达各自的海洋环保新主张？现场按照各自任务规则要求完成不同的创意任务呢？海洋动物如何动起来？海洋风景能否制作立体画？爱好服装设计的选手如何用行动表达他们的海洋环保新主张？海之韵队的选手们在本轮环节抽到的创意任务名为：你好，我的海洋动物朋友。本环节要求六位选手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洋动物，比如小丑鱼、鲸鱼、海马、海星、螃蟹等等，用蜡笔材料在5分钟内完成涂色绘画。选手们和海洋动物朋友有什么样的动人故事呢？一会儿还有什么惊喜环节等待着选手们呢？海洋环保新主张如何从生活中践行？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来呼吁表达？欢迎收看本期《异想天开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1: 噔噔噔噔，我来看看你们画的什么。哇，美人鱼，一只大螃蟹。讲讲讲。哇，你这是海马还是变色龙啊？
2: 海马。
1: 变色海马。你画这是什么呀？
3: 章鱼。
1: 章鱼。为什么画这样一个章鱼呢？
3: 因为我很喜欢水母，但是水母今天没有，所以我就找了和它相似的动物，章鱼。
1: 哦，明白了。这章鱼有点像

0: 海洋环保新主张如何从生活中践行，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来呼吁表达。欢迎收看本期《异想天开之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1: 用这样非常直观的方式啊，让同学们感受到海洋动物。看来啊，创意的实现离不开高科技的辅助和帮忙。
0: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海洋风景印象，这是一个名为《一个海边的夜晚》的艺术作品。在感光沙和紫外线灯的共同辅助下，整个展厅微微发光，好像被月光照亮的海岸线。北京发小队的这个创意任务，我们的立体海洋风景由此而来。本环节要求选手分工合作，利用给定的各种材料，比如各种贝壳、珊瑚、水草模型、玻璃瓶、彩色沙子、塑料用品等等材料，在30分钟时间内创意设计制作一幅立体的海洋风景艺术作品。不知道北京发小队的5位男孩子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从小一起长大的他们能否在30分钟内默契合作，完美实现创意呢？
1: 我来打扰一下你们可以吗？因为我看你们这特别像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沙盘。嗯，你这有什么主题呢？
2: 我们做创作的作品，这个主题名叫《一封来自海洋的信》。
1: 来自海洋的信，信在哪？
2: 这儿，这是一个漂流瓶。
3: 这是一封来自大海的信，请你们不要再往大海里扔垃圾了。我们拥有共同的海洋，共同的地球，所以也请我们一起保护好它。你的海洋朋友。
1: 所以你们是为了漂流瓶，为了这封信，创作出了这样一幅场景，对吧？
4: 对，等于海洋中的生物在向我们人类送信求救。这个绑着这个线也是用这个渔网、废弃垃圾来做的，然后呼吁我们人类要保护海洋、保护地球、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嗯，用一种很童话、很浪漫的方式，还加入了我们环保的元素，对吧？太棒了。
0: 北京发小队巧妙选用了漂流瓶的主题中心特色，用一封信表达出了他们呼吁人类注重海洋环保、保护地球家园的想法。看着这些五彩斑斓的珊瑚水草模型、可爱的海洋动物模型，仿佛真的来到了一个美妙的海底世界。选手们还有什么设计亮点来表达他们的环保理念呢？
1: 我看到你们选择了很多彩色的这些东西，对吧？
5: 嗯。
1: 有什么设计吗？有什么想法吗？
6: 就是觉得这个彩色可以让大海更亮丽、更美丽一些，不像那些被污水排放啊，都是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
1: 我特别羡慕你们，你看你们的队名叫发小队，是吧？
4: 是。
1: 从小一起做一件事儿，海洋寄来的漂流瓶告诉我们要保护海洋，是吧？
4: 对。
1: 一起把这件事做好，增进兄弟的感情，好不好？
7: 好，
1: 让我们一起加油。
0: 看完了海之韵队的你好我的海洋动物朋友和北京发小队我们的立体海洋风景在本轮展厅现场创意任务中的精彩表现后，来自我行我秀队的5位爱好服装设计的选手们即将开始他们在本轮创意任务中抽到的我们一起来骑车。这个现场任务听着名字就知道肯定是要非常出力的任务，习惯了拿绣花针的选手们能否使出浑身的劲儿在任务中表达他们的海洋环保新主张呢？先来看看这个任务展厅环境吧。
6: 看看有什么任务。
8: 介绍：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对于世界来说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低洼沿海地区最先被海水吞噬。
0: 原来，我行我秀队的“我们一起来骑车”任务是在一个环保科幻故事情境中展开的，利用脚踏车控制海平面的升降。选手们的紧急救援行动力如何？一起跟随主持人去现场听听他们的环保新主张。
1: 哇，这不是拯救海洋吗？怎么上体育课了？还蹬起来了，加油！你这么骑不挺累的吗？
8: 累是累，但是可以看到这边的碳排放量。
9: 怎样能进行海洋环保？作为班主任，我感到非常欣慰。
1: 同学们真的非常用心，而且他们在课后还把保护海洋环境

0: 热爱海洋动物这样的环保理念，宣传普及给了周围的同学、家人和朋友，为他们知行合一、认真调查、主动行动的作为点赞。
1: 海洋环保新主张如何从生活中践行？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来呼吁表达？欢迎收看本期《异想天开之我爱着蓝色的海洋》。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

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0: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海洋环保新主张如何从生活中践行，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来呼吁表达。欢迎收看本期《异想天开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们先来看看这样一个名为“美丽馈赠”的特别展厅。在这个展厅中挂满了艺术家制作的激光打印剪纸水母装置，当参观者缓缓走过，地上角落里的区域感应装置扫描到人体，就会触发上空区域的水母，逐个变成粉色，并且缓缓升起，利用镜面的反射营造出富有创意的艺术空间。艺术家通过这种创意装置展示呼吁人们，如果人类再不好好保护海洋环境，珍爱海洋生物，也许以后某一天，我们人类就只能抬头欣赏这种剪纸做的水母。本轮终极作品大比拼的题目也因此而来。海洋污染中最主要的就是塑料污染，而和选手们生活息息

0: 相关的塑料用品，就是塑料瓶子和塑料袋等等。在终极作品大比拼中，要求三组选手充分利用生活中的废弃塑料材料，创意设计制作主题装置作品，用创意作品表达保护海洋环境、珍爱海洋生物的环保理念。废弃塑料用品如何设计制作环保理念作品，一起去看看他们的创作过程和作品展示。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接到一个创意任务，用废旧的塑料来做一些创意作品，你们有什么好想法吗？
2: 我觉得呢，在生活中有许多废旧物品，但是我们怎么利用呢？所以我想出了一个，我们可以用废旧物品打造一个我们心中美丽的海底世界。
3: 徐老师，既然咱们时间这么紧张，要不然我们分工合作，每个人都做一两个海底生物，这样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4: 那我们想想我们具体做什么吧。
2: 我喜欢紫色，所以我想用塑料袋做一个水母。
0: 在两位指导老师的鼓励下，海之运队的选手们采用分工创意合作的方式。
1: 同学们，周末你们一定在用心的制作，徐老师想看看你们制作的作品，谁来说一说？
5: 我用毛根和塑料瓶做的珊瑚及水草，我还用一个可乐瓶底做了一个可爱的小海龟。
3: 我用我喝完的两个可乐瓶涂上颜料，做了两只可爱的小章鱼，还用彩色吸管做了很多只漂亮的小鱼。
6: 看，这是我用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做的水母，好看吧？还有，这是我用巧克力糖纸做的小鱼，
7: 还有我用桂圆树干做的水草，
8: 这是我用剩余的可乐瓶刷上颜料做的可爱的小企鹅，还有这是吸管海星和纽扣海星。
4: 同学们的创意都真不错，那我们最后的制作阶段，我们加油！
9: 加油！
0: 哇，海之运队的选手们真是太有创意了，轻盈的塑料袋变成水母真是非常有创意，抖动起来活灵活现，还有这些可乐瓶子做成的章鱼和企鹅也是十分生动形象。看来海之运选手的分工创意合作非常不错，他们的这个终极作品又将如何表达他们的海洋环保新主张呢？一起跟随主持人芝麻哥哥去展示现场，一探究竟吧。
10: 到了最终的创意展示了，我们看到眼前有一个大家伙，大装置，这是你们队的集体劳动结晶吗？
11: 是。
10: 它是个什么东西？先给我讲讲好不好？
2: 我们海之运队的主题是美丽的海底世界。
10: 美丽的海底世界，那这些用的都是废弃物吗？
2: 嗯，
10: 你们先跟我们聊聊用了哪些废弃物，让我听听看。
2: 比如说，我们有用塑料瓶做的章鱼，用吸管做的海星，还有用可乐瓶做的小企鹅，还有用塑料气泡做的刺刺鱼，还有用塑料袋、垃圾袋做的水母，还有许多丰富的可爱的海洋生物。
10: 哦，用这些我们的废弃物构建了一个海洋世界，对吧？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这儿我看到一魔鬼鱼，你看对吧？它是用什么做的呢？
2: 口罩，这是一个被剪了两个袋子的口罩，你看这儿还有一个净化器。
10: 哦，我就说什么东西能做这么立体啊，还能粘在上面，实际是把口罩给剪开了，然后叠放在这里做尾巴，是吧？
2: 对。
0: 原来海之运队的同学们用生活中常见的废弃塑料材料打造了一个他们心中美丽的海底世界，每一个海洋动物都是他们精心创意制作的，生动可爱，创意十足。选手们通过利用废弃塑料材料打造美丽的海底世界，这样一个装置作品表达出一种反对海洋塑料污染的警示理念，这种创意构思真是非常巧妙。现场的芝麻哥哥也深深领悟到了选手们的创作意图，赞叹不已。
10: 最后我想说什么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今天你们都是用塑料做出了这些海洋动物，对不对？
2: 嗯。
10: 海洋生物，但是海洋里还真不应该有塑料。
2: 嗯。
10: 这其实给我们提了个醒，给我们报了个警。如果现在我们不珍惜海洋生物，将来我们就只能看塑料的模型了，是吧？
2: 对。
10: 所以你们的创意非常棒，感谢你们，为你们点赞，为你们加油鼓掌，谢谢。
12: 我觉得今天孩子们美丽的海底世界这个作品非常的棒，积极地加入到我们社会环保的一个行动之中，用他们的研究和探究，然后去参与到环保之中，热爱绿色，热爱生活。那么这样也契合了我们学校这个以爱育爱以及绿色育人的一个理念。孩子们特别棒，给他们点赞。
0: 北京发小队。

0: 岁的五位男孩子源自于幼儿园小班三岁时候的相遇，性格迥异的他们玩起来可是非常合拍。八年来，他们一直作为好兄弟保持联络。这一次终极作品大比拼，北京发小队的兄弟们，他们会表达怎样的环保新主张呢？一起跟随芝麻哥哥去展示现场，一探究竟吧！
1: 哇，有这个创意，可以让你在家里就发现宇宙的奥秘；有这个创意，可以让你不出小区就知道垃圾应该扔在哪里；有这个创意，可以给你一道选择题，一道判断题，看看垃圾究竟应该怎么处理。我们要感谢一下发小队，来，谁为我们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谁把太阳系搬过来了？
2: 我们这个做的名字叫星空环保卫士，主要使用了塑料瓶、塑料袋、塑料泡沫和纸箱子。
0: 北京发小队的同学们真是很厉害呀、啊！星空环保卫士把每个星球的特色和垃圾特色结合起来，帮助使用者们垃圾分类更加一目了然。炫酷的外形加上环保理念，真是不错的构思。展示现场的芝麻哥哥也忍不住跟着发小队学习起了垃圾环保分类知识呢。
1: 咱们先来看看你们的太阳系垃圾桶是怎么分类的，对吧？看里边都有什么垃圾，感觉像抽奖一样，废纸哈、啊，干垃圾，对吧？好，再看这边，看地球里我们搁什么垃圾了？哎，这骨头，
3: 骨头
1: 是吧？湿垃圾哈、啊，这也算湿垃圾是不是？再看太阳里我们放的什么可以回收的垃圾是吧？这些饮料瓶，是不是？可以回收的垃圾。最远处的，有这些像药品的垃圾是吧？包括电池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我们要把它们放得远一点哈。如果小区里或者学校里把这样的垃圾桶分类的方式摆放出来的话，同学们应该会更感兴趣。你们希不希望自己的学校或者家附近有这样的垃圾分类的地方？
4: 非常希望。
1: 那就从你们自己做起，好不好？
5: 好好。
1: 啊，有设计，有想法，有创意，还有解决方案，不错啊。
0: 爱好服装设计的我行我秀队选手们即将登场亮相终极作品比拼环节，指导老师圆圆会给选手们怎样的建议呢？
6: 在服装设计里面，我们最重要的突出的是造型啊。那么这个造型是跟什么有关系呢？是跟我们的一个创意灵感源。那今天的作品创作的时候，我们要切合我们的主题啊，那么是关于海洋环保这个主题。大家想一想，哪些是关于海洋的一些元素呢？你们要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0: 圆圆老师娓娓道来，从颜色、轮廓、面料和纬度几个方面为选手们做了详细解释，给我行我秀队选手的建议关键词就是创意和海洋元素。选手们会如何结合服装设计的几个重要元素，从生活中寻找灵感和创作材料，让我们去展示现场一探究竟。

0: 身衣服是什么创意，有什么想法？
1: 我的这身衣服呢，它的名字叫水母，然后我的那个主要的材料就是塑料，就是全身上下基本上全都是塑料，然后我的灵感是来源于水母的那种美丽的外形。
0: 怎么体现环保主题？
1: 在这里就是想建议大家，就是塑料呢，它可以被回收，然后再制作成衣服，可以减少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在这里希望所有海洋生物都能被温柔以待。
0: 很棒啊。哟，你这姿势特别的高贵。请看这个侧边，我们看到啊，真的有海洋元素，很细腻。来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创意。
2: 名字是怀玉的美人鱼，我通过用渔网、塑料袋、编织袋、贝壳还有海洋球，然后打造了我心中被塑料制品网住的怀孕的美人鱼。我希

0: 我的作品给大家提示，每个生物的子孙后代都应该在没有污染的环境里健康的成长。
1: 我这身衣服叫做希望，这些白色的塑料袋是因为全球变暖褪了色的海带和一些美丽的珊瑚。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不要随便乱扔这些塑料，要保护我们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我们的地球。
2: 我行我秀对同学们的海洋环保主题服装真是创意十足。看这个名为粉色的沙滩，就是利用了水果保护泡沫袋和鲜花塑料纸，加上贝壳元素，呼吁大家保护美丽的沙滩。而这一条条象征鱼鳞的白色塑料条设计，表现了海洋中被塑料垃圾困住的鱼儿，同样表达了选手呼吁大家减少塑料垃圾的使用。五套各有创意和造型的服装，带来了一场动感环保服装秀。服装上的各种细节也体现了选手们的认真和专业。海洋环保新主张如何从生活中践行？选手们会用什么样的创意产品来呼吁表达？欢迎收看本期《异想天开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3: 哇，我们看到所有的同学们还有你们的作品都已经集合在这里了，对不对？今天啊，三队同学通过自己的创意思维实践能力获得了属于你们的荣誉，恭喜你们，太帅了。希望你们都能够树立环保的理念，践行垃圾分类，为我们海洋环境的保护，为我们的地球妈妈出一份自己的力，好不好？
4: 好。
3: 我们本期的异想天开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哇，鳕鱼，
13: 是深海鳕鱼，
1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5: 三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啦，
17: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0: 心，
1: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0: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1: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0: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2: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了。
1: 嗯，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就在最近，由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推动建设的 KDL 儿童友好社区项目正式启动运营。这个项目聚焦儿童青少年体育与健康促进工作，面向社区儿童开展运动课程、互动活动及融合实践，持续丰富儿童社区体育与健康服务内容。走进 KDL 儿童友好社区，一群学龄前儿童正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引导下进行热身，为当天的趣味体育课程做准备。作为依托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建设的实践项目，这里通过科学的体育干预，构建起一套知之、行之、乐之的健康促进体系。在空间职能的规划上，社区的三层被设定为核心运动区，两类针对不同需求的课程在这里同步展开。区域一侧面向学龄前儿童的体育课堂氛围热烈，课程设计严格遵循儿童身心发育特点，将跑、跳、投等基础动作技能巧妙融入团队协作任务。而在同一空间的另一侧，针对孤独症儿童的融合体育课程也在同步运行。这种不设物理屏障的空间安排，直观体现了融合教育的理念。相比常规课程，这里的教学节奏更加细致，志愿者实时关注每个孩子的反应，精准调整运动强度与互动逻辑。
1: 关于一些足球的基本技能，就是能让他们更加熟悉和熟练这些球类的感知啊，一些传统啊，这些我们刚才动作很慢，都是一拍两拍开始教，慢慢的他们会熟悉这些流程，慢慢的融入这个环境里。